0: 你看，
1: 不知道这破车还要跑多久。
0: 只要有饭吃，再慢我也能忍得住。
1: 那个彭一泽，你对他了解多少？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随便问问。
0: 组长，彭义泽他只是恨日本人。
1: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个人的感情都要放一放。你是个老兵，替我多看着他点。
0: 是。
1: 哎，有烟吗？
0: 有。
1: 谢了。

0: 死了我的奶奶，让我进去，他们杀死了我的奶奶。
1: 大家伙不要再吵了啊！大家不要吵，不要吵！这位太太，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你的弟兄啊，把我的囡囡杀死了！长官，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2: 囡囡是谁？
0: 小囡囡就是我的宝贝儿啊！
1: 宝贝儿？
2: 啊，狗？
1: 什么？
2: 狗？
1: 哦，大家伙都听见了吗？是这位太太的狗死了啊！没什么大事，不是人。太太，你说是我的弟兄把你的狗杀的？我想问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哦，对，就是那个脸黑黑的那个冰沙的，他用这张报纸包着我的囡囡扔进厕所里的。
1: 这位太太，刚才你说是我的弟兄把你的狗给杀死的，我怎么没看见这狗身上有什么伤口啊？
0: 就是他杀死的，囡囡跟了我十年了，没想到今天会死于非命啊！
3: 这位太太，您刚才说您这狗十年了是吧？十岁了
0: 啊？怎么了？
3: 哎，各位啊，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一个说法：人一年，狗八岁。这个狗啊，十岁了。要按照我们这算法啊，这今年就八十了。八十高龄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呀，脑淤血。哎呦，太太，病死了啊！哎，大家都听见了吧？
1: 行了，太太，不管怎么样，这个狗是在我们车厢里边，这个生老病死的，我们没把它处理好是我们的责任。等到了南京站以后呢，啊，我们一定给你买一条更好的西施犬，怎么样？
3: 啊，好了好了，啊，来来来，解决了，各位，
4: 哎，好好，
3: 来来来，
4: 散了，去吧啊，
3: 都回去，
4: 哎，都回去，
3: 都回去吧，座位上啊，好好休息。
1: 这位太太，你可以回去了。
5: 你是嘉兴人吗？
1: 我是山东菏泽人。
5: 马云飞同志，车上有情况，你小心一点。

0: 都怪我。
1: 小鹏啊，不是我说你，下回小心点。做贼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销赃灭迹。
2: 这老女人再这么叫下去，咱们这帮人成了整车的焦点。
3: 奶奶呐，我可怜的奶奶呐，妈妈知道是小鬼子害死了你。他们一上车你就闻到了味道，他们害怕才杀死了你。也怪妈妈不好。
4: 寻梦乡，
5: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7: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8: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10: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9: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1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9: 是啊，
1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9: 有，
1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凭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9: 是，
1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9: 对呀，
1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5: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

0: 哭哭哭哭，这还没完了。哎，我去劝劝他。
1: 不用，你们看着石岩父吧，我去看看。
0: 哎呀，
2: 这事弄成这样。

0: 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凭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逐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

0: 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同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啊、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

0: 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2: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2: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2: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凭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2: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2: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呢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逐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 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

艳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海天空秀，
1: 朋友们，朋友们，云朵们，色彩精灵们，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七彩天空秀。在彩虹公主召唤色彩精灵们表演精彩的天空秀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色彩世界大家庭。来自七彩森林的蜜蜂糖糖和蜘蛛小巴，同样来自七彩森林的空空布布小梅，小猴子们来鞠个躬吧，还有来自我的故乡碧水湖的小狗精，以及来自天空的彩虹公主。小狗精给大家鞠个躬，公主跟大家挥挥手。来自色彩世界彩银荒野的孩子们，让贝贝和泡泡看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吧。从色彩世界的冰雪奇遇远道而来，我们最喜欢的淘气雪孩子思思和诺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2: 哦，是我。
1: 你们认识他，你们喜爱他，他就是色彩世界守护者的队长托马。
0: 谢谢大家。麦蒂、韩宝和闪闪正在等彩虹公主用神奇号角召唤他们。
3: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4: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我的号角，我的金色号角，我找不到它了。
5: 它不见了？
4: 不会的，一定是我把它落在城堡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
1: 可以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4: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0: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4: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0: 两个？
4: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冻酷怪也有。
0: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4: 很久以前，彩色冻酷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但其实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2: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0: 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2: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4: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2: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

0: 我的洞穴里。
1: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但是怪兽先生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淘气，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0: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2: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蓝色，他好。
3: 呀吼，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4: 黄色，闪闪。
5: 呀吼，色彩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2: 黑色，
6: 麦粒。
7: 呀吼，色彩精灵，我睡过头了。
5: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3: 我喜欢色彩游戏。
7: 我们走吧，
4: 七彩天空秀。
1: 他们来了，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7: 好了。
3: 哦耶，
5: 让我们开始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叫豆豆，这是我的家稻田镇，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我爱我们的稻田镇。每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照顾水稻，帮他们松土驱虫，当然还有施肥。水稻也会为我们遮太阳，给我们送来好吃的稻花、小虫和青苔。我们互相帮助，共同生长了13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努力，让稻田镇变得越来越漂亮。

0: 完美。
1: 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稻田镇。
2: 别想跑啊！
3: 黑瞳来了，快跑呀，快跑呀！
4: 黑瞳追的好像不是我们。
3: 那我们跑还是不跑？
2: 新来的小家伙一定更可口。
5: 快，你这个长嘴怪！

0: 总算甩掉了。
1: 站住！别动了！
2: 给我出来！
3: 站住！站住！
0: 快跑！快跑！
4: 我的腿，放开我！我警告你。
0: 这个石头球好吃吗？
4: 哎，快救我出来呀！
0: 让我想想我现在的心情。
3: 还不错。没事了，黑瞳白月都走了。
5: 谢谢你们，我叫苏苏，
3: 我是豆豆，他是
0: 千里。别客气，你怎么跑到我们稻田镇了？
5: 我爷爷就是从稻田镇出去的。
3: 啊，是原来走出稻田镇的田鱼啊！你们很了不起，我听过特别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5: 可稻田镇根本不像爷爷说的那么好，这里太危险了。
3: 稻田镇很好的，你刚来还不了解。
0: 对对，我们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3: 稻田镇好玩的不得了。你见过稻花雨吗？
0: 河蚌丛林、
6: 金田泳池、
0: 神秘的孤岛夜，还有最最厉害的青田鱼灯舞。
5: 青田鱼灯舞，太好了！我这次回稻田镇就是来帮我爷爷圆这个梦的。
3: 圆梦？
5: 对，我爷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过鱼灯舞，所以我要替爷爷看看鱼灯舞，回去讲给他听。
0: 同意。做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决定。
3: 那就多留几天吧，你可以住在石雕九层群里。
0: 没错，我宣布这里属于你了。这房子很棒，不是吗？它有无数个漏洞。
3: 是窗户。

0: 我喜欢我的新房子。
1: 苏苏，你还想要什么？随便说。
0: 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我想去我爷爷原来住过的老房子看一看。
2: 简单，稻田镇没有我千里不认识的地方。这是哪儿啊？
1: 没见过。
2: 没事儿，我们可以想办法嘛。比如说，
1: 去问稻田镇年纪最大的五更爷爷，他肯定知道你爷爷的老房子在哪儿。
0: 太好了，我好期待。
1: 我们住在这些水稻房子里，我们每天的任务

0: 就是照顾水稻，水稻也会为我们遮阳。这是稻田镇最有名的石雕不倒印。
1: 哇，这就是稻花雨吧？真漂亮啊！
2: 来电吗？
1: 千里米，你怎么乱吃东西？快吐出来！
0: 苏苏，稻花是可以吃的。
2: 你不会连这么常见的稻花都没吃过吧？
1: 不好意思啊，我真不知道。
0: 尝尝吧。
1: 真好吃，难怪我爷爷总说稻田镇美丽又幸福呢。
2: 这个你也没见过吧？一定会让你大开眼。
1: 咖啡泡泡机，
2: 你知道？
1: 对呀，我生活的地方也有很多，我特别爱喝。
2: 我们也是。这是通往五更爷爷家的路。
0: 嘿，鱼多多，
3: 豆豆，千里，哎，你是谁啊？
2: 这是苏苏，刚来稻田镇的新朋友，全新的朋友。
3: 你好，苏苏，这个送给你，欢迎你来稻田镇。
1: 哇，好像啊。
2: 鱼多多可是我们这儿的艺术家，
3: 总有一天我要办一场画展，
1: 祝你心想事成。
0: 啊，鱼多多，你见过这个水稻房子吗？苏苏想要找到它。
3: 没有，但是祝苏苏尽快找到它。
1: 稻田镇的居民真的太热情了。
4: 对，就是这样。每到逢年，人们就会装扮成古代武士的样子，领队手举长柄大红珠，参演者举起鱼灯，锵锵锵，跳起鱼灯舞，祈求五谷丰登和盛世太平。鱼灯舞还展示了咱们田鱼的一年四季，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练虎，冬鱼结龙。
1: 哇，厉害厉害。
4: 在鱼灯舞队里最出彩的就是头鱼。头鱼你们知道吗？就是
1: 当心，
4: 没事儿。想当年啊，
0: 鱼灯舞我们肯定想看，但现在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这个。
4: 这是你爷爷？你爷爷不就是大黑吗？
1: 对对对，你认识他？
4: 当然了，小时候我俩还因为抢稻花打过架呢。
1: 那您一定知道这个水稻房子在哪里啦。
4: 说起来，大黑离开稻田镇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稻田镇的水稻房子可比原来多多了。
2: 听到了吧？稻田镇从来不缺出去闯荡的勇敢者，我也一定能做到。
0: 稻田镇也很好啊。
2: 好是好，但外面的精彩不一样。
4: 至于大黑的房子，找到这个狮子石雕就找到了。
2: 是这个吗？
0: 错了，照片上的狮子石雕没彩球。
4: 别泄气，继续找。
1: 对了，我爷爷说过，他家门口的狮子就像要跳起来一样。
4: 早说嘛。
2: 原来在这里啊。
0: 这次对了。
1: 这么说，我和爷爷小时候住在同一个地方里。接下来我的愿望是去看鱼灯舞会，它什么时候开始呀？
0: 很快，只要我们努力，水稻长得好，在水稻丰收节上就能看到鱼灯舞。
1: 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加油，水稻一定能大丰收。
4: 孩子们，快来！这是大黑小时候埋下的时间宝箱，现在它属于你了。
1: 哇，谢谢大家！稻田镇到处都是大惊喜。

0: 天都做一样的事儿，真无聊啊。
1: 怎么会？我们可以帮助水稻长得更好啊。
0: 哼，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小小的稻田镇。水蜘蛛，别跑！
1: 苏苏，接下来松土的任务很累的哦。
2: 我不怕，我爷爷说走出去的田鱼什么困难都不怕。
3: 我一定要知道不倒印的正面刻了什么秘密。
4: 五更爷爷，你可以去找颗大珍珠塞到侧面，说不定更容易推倒。
3: 好主意。
5: 水稻丰收节时，我们可以把小天鱼一网打尽。
6: 我们有网吗？
5: 总之，我们就是要抓住他们。哦，
6: 听说千里要在鱼灯舞会上跳龙门。
3: 千里要是真的跳过龙门，变成一条龙，我一口可吃不下呀。等等，听我说，我有个新计划，一定要先捉住千里，绝不能让他变成龙。
5: 我做的龙门可以让千里直接跳进我嘴里。
0: 可恶，水蜘蛛跑得太快了。
7: 龙门，
0: 我来跳跳看。
2: 完成。千里，
0: 我的龙门。
5: 这次你要帮我做个结实的龙门。就它了。白爷快来，二号龙门陷阱建好。
6: 我不认为你会成功。
5: 我一定会抓住小天鱼的。天鱼吃小虫，黑鹿吃田鱼，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就等着瞧吧。
0: 哇，真正的龙门。
8: 这张表情很生动。
0: 你干什么？
1: 千里，这不对劲，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龙门呢？
0: 龙门当然很神秘了。
2: 不对，这上面又没写龙门两个字。
1: 左，这根本不是龙门。
5: 可恶，又让他们逃了。怎么样？
6: 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
5: 快滚啊！
6: 也许吧。我该睡午觉了。
0: 别拦着我！
2: 为什么你总想跳龙门呢？
0: 因为我从小就听过跃龙门的传说。小天鱼跳过龙门后，化身厉害威风的巨龙，飞上了天空，去了更大的世界。那时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跳过龙门，走出稻田镇。
1: 等等，跳龙门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去请五更爷爷来见证吧。
0: 有道理。
4: 五更爷爷去河蚌丛林找珍珠了。
9: 河蚌丛林。
4: 还有一件事。
9: 五更爷爷，
10: 孩子们快来帮我，我出不去了。
3: 快跳啊！
11: 吱吱吱，摇摇摇！
2: 一、二！
3: 我没错过午饭吧？
6: 你也在睡午觉？
5: 我的龙门呢？气死我了，这些小天鱼说话不算话，根本没回来跳龙门。
6: 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龙门嘛。
0: 龙门呢？
1: 看到五更爷爷龙门就逃跑了，他肯定有问题。
0: 早知道我就不等五更爷爷来见证了，真是毫无意义的一天。
3: 怎么没意义？你们刚刚

0: 救了我呀。
1: 可是，
2: 别生气了，那根本就不是真的龙门，
3: 又是黑瞳。
1: 我不管，反正你们欠我一个龙门。啊豆豆起床了，居然能睡到现在，这太不像他了。
4: 抱歉抱歉，昨晚没睡好。
5: 没事儿，我们走吧，今天还是咱俩松土。
1: 我巡逻特别留意罗叶叶和罗花花。
5: 沾到你了！
4: 我撑不住了，眯一下。
5: 豆豆，你昨晚没睡吗？
4: 是啊，最近晚上老是听到房子外面有奇怪的声音。
5: 你今天可得早点休息。

0: 是没法住了，我们先帮豆豆找个新房子吧。哎，新家还不错，家具都找回来了，可为什么我的水稻房子突然就塌了呢？
1: 千里，你是怎么巡逻的嘛？你没发现罗花花和罗爷爷？
0: 啊，我想想，嘿，每天巡逻都是什么事没发生，还不如练习跃龙门呢。
2: 你居然偷懒了！
1: 你太过分了！
0: 哼，都怪罗花花和罗爷爷，我一定要抓到他们。
2: 你去哪里呀？
0: 罗花花和罗爷爷那两个家伙再敢来，我就粘住他们。
2: 千里，你去哪里了？我们找了你好半天。
3: 这是什么？
0: 别！

0: 本来是要用它来粘住罗花花和罗爷爷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不怕，我还有备用计划。
2: 你的备用计划布置好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1: 抓不着！
3: 别动！
1: 又失败了。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
5: 换个思路？
6: 哦，我明白了，五更爷爷，您是在告诉我们不一定非要抓住他们，把他们赶走不就行了？
2: 对呀，我爷爷和我说过，走出去的田鱼要懂得变通。
7: 没危险，
1: 太棒了，开动啦！
6: 我花花和罗爷爷不许要水稻房子。
0: 好啊，你们看我怎么对付你们。嘿，
6: 苏苏，千里用三角阵型包围他们。阵型收紧，齐心协力。

0: 同出击，进攻！水稻房子了，
1: 太好了，等水稻大丰收我们就能看到鱼的舞会啦、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创意集市。
0: 苏苏怎么还没来？不会迷路了吧？千里，你看见苏苏了？
3: 豆豆，看我的飞跃秋千。
1: 我怎么又回来这里了？
4: 苏苏，迷路了吗？
1: 好像是哎。
5: 我来教你认路。稻田镇的每一处地方都有对应的青田石雕像，这是代表河蚌丛林的青田石雕。沿着这条路走，你就会到达河蚌丛林。这是稻田镇广场的方向。
1: 原来是这样，一起去集市吧。好热闹。什么？
0: 特色稻花饼。
1: 我来帮你吧。
0: 太多了。变形了。放歪了。要晒5分钟18秒才是最完美的哦。
1: 太难了吧？我还是做自己擅长的吧。有啦，我可以做清明果给大家吃。二元爷爷，请问有糯米和石臼吗？
6: 有的。都拿到了。
1: 对了，您知道哪里有鼠曲草吗？
6: 你可以去水边看看。
1: 就是这里。好香啊。太高了。帮我个忙。到达了。还是不行。糯米粉，再把鼠曲草捣碎，和糯米粉混合到一起，加水揉成面团，擀成饺子皮状，放入馅料封口，清明果就做好啦，蒸熟就能吃啦。
0: 好香啊。
3: 是什么好吃的？
0: 哇，青蓬摩茨，
1: 这是清明果呀。
0: 在稻田镇它也叫青蓬摩茨。
1: 原来是这样，快来尝尝我做的青蓬摩茨。
0: 甜甜的，好好吃，
1: 是稻花馅的。
3: 咸咸的，好好吃，
1: 是虫子干。
3: 咸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0: 甜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3: 咸的，
0: 甜的。

0: 你说哪个最好吃？
1: 好热闹啊！亲朋母子，这是稻田镇的传统小吃，酥酥仔。

0: 词，就要想起自己的家乡啊。
1: 留下的宝箱真是头疼，密码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爷爷的生日吗？还是不对。
2: 会不会是农历生日？
1: 农历生日？原来大家都有两个生日。电影胶片。
2: 鱼龙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鼓励爷爷走出了稻田镇。
3: 什么传说？
4: 我听武庚爷爷说过，很久以前，青龙为争夺地盘与白龙争斗，白龙为保护居民而受伤，鲤鱼公主越过龙门取得仙药治愈白龙，和白龙一起在方山定居了下去。
3: 哇，我也要越过龙门，成为英雄。
2: 你怎么老是想越过龙门？
3: 这是我的梦想。
5: 我的梦想是办画展。
3: 你画的再多，也只是一条小田鱼，而我将来是要变成巨龙的。
6: 你，苏苏、豆豆，你们看，
2: 今晚是稻田镇的电影之夜，
1: 我们可以放这个片子。走，我们出门发宣传单。
3: 今天晚上广场上有电影之夜，欢迎来参加。
7: 有什么电影？
3: 鱼龙传说。
2: 我们发完了。
3: 我还没有。
2: 我和苏苏先去布置场地，你拿着胶片，等会儿来找我们。
3: 哟吼，发完了。哇，真是太棒了。
2: 千里，把胶片给我们吧。
3: 糟了，胶片被我落在水稻房子那里了，我回去找找。
8: 什么东西？
9: 卷尺吗？
8: 谁踢我？小田鱼，
3: 把胶片还给我！
8: 居然自己送上门啊！看你往哪里逃！电影之夜，
9: 看来你拿的是电影胶片。
8: 原来是这样。
3: 胶片被黑洞拿走了。
1: 电影之夜马上就开始了。
3: 都怪我。
2: 别难过，我们可以找找代替胶片的东西。
8: 小田鱼我来了。今晚电影之夜，我要把所有小田鱼都抓起来。
3: 惹出来的事我自己解决。
2: 太危险了，我们先商量一下
1: 该怎么办。
3: 对不起，我毁了电影之夜。
2: 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1: 我去找鱼多多。鱼多多，
10: 怎么啦？
1: 我想请你帮我画几幅画。

0: 千里说的对，我的话没什么用。
1: 怎么会？我们需要你的话。
2: 真的吗？需要我画什么？
1: 我们要把鱼龙传说用连续的画画出来，然后快速翻动，画就会动起来，像电影一样。
2: 听起来很棒，我帮你们画。
1: 啊，太好了。
0: 豆豆和千里呢？
1: 他们有别的任务。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妈妈早就知道火车上还有一伙人也在打你的主意，应该早点提醒你，提醒你小心点儿。囡囡呐，我可怜的囡囡呐，是火车上的小鬼子害死了你呀、啊！这帮挨千刀的小鬼子，一定让他们不得好死。
1: 这位太太，你说什么？你说这车上有日本人？
0: 我可怜的囡囡呐，
1: 这么可爱的小狗，是谁下的这种毒手啊？公理何在呀？太太呀，你真的看到是那些日本鬼子杀的吗？
0: 我也没看清楚，我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
1: 就是啊，抗战都胜利了，哪还有日本鬼子？
0: 你别去乱说啊。
1: 我知道，你也不要出去乱说。
0: 我只是气急了，随口乱骂，你别当真。
1: 太太，您别太伤心了，我就先走了，您多保重了。

0: 你们听着，分头去各车厢，你们先找到将军的位置，开始行动吧。
1: 是是，
0: 走。
2: 王一总，
3: 啊。
2: 查票了，查票了，都把票拿出来，票拿出来。哎，你们的票呢？哎，
0: 我们上车急了点，没来得及买呢。
2: 没来得及买？哼，我看你们是存心想逃票。
0: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李站长，哎，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个哑巴。
4: 哎，啊，你们在这儿啊？嗯，志亮先生有什么事吗？
2: 太太，你认识他吗？
4: 啊，我们家的两个穷亲戚，让您见笑了。干什么呢？啊，给车长先生添麻烦，丢我的脸。

0: 太太，他们可没买票。
1: 这是我的票，你看看。
2: 他们的票我已经买好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那找个地方坐下吧。
1: 麻烦您了。
3: 今天这趟车真是邪性。

0: 你确定吗？
1: 我看了特勤小组在八号车厢外站岗，将军一定在里面。
0: 你没有亲眼看到将军吗？
1: 可是，
0: 混蛋！我们不能冒险，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0: 太太，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朋友。
1: 你们要干什么？啊？
0: 他能帮你。
1: 你的朋友？
2: あなたを怒らせてしまった。すまない。
0: 日本人。

0: 别人看见没有？
1: 都睡着了，没人看见。走。
2: 午夜过后，开始行动。我们从车厢两头发出进攻。
3: 是。嘿，
4: 组长，还没睡呢。
3: 睡不着。前面就要到淮河大桥了。
0: 大佐阁下，你看，前边就是淮河大桥，我们就在这儿动手吧。
2: 开始行动，
3: 动作要快。
5: 是。
3: 怎么回事？车速怎么慢下来了？
5: 快快快！快点，往那边去！快点，
6: 快！
7: 跟上！
6: 快！
5: 下车，下车！
0: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啊！
2: 镇静！
0: 大佐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8: 这么多中国兵，会不会冲我们来的？
2: 行动取消，马上下车。
0: 可是将军阁下就在隔壁。
2: 放肆！冈村君，作为指挥官，我比你更清楚现在应该怎么做。
3: 是。
5: 快点，快点，
6: 快下车！
7: 快下车！
5: 快
6: 快！
7: 跟上，跟上！
5: 快
7: 过来！
5: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下车！
5: 快快快快点！
7: 快点！
6: 快！
7: 动作快一点！
6: 快点！
5: 别上！
7: 立好队！
2: 乖乖，怎么这么多部队？
7: 一排二排在前面。
3: 不是出什么事了吗？你下去看看。
2: 是。
7: 跟上，跟上，跟上，
5: 这边。
6: 来。
2: 分头下车，车站右侧，小树林集合。

0: 紧急招用了，五分钟之内你们必须下车，听清楚没有？所有的人都给我听着，这趟列车被紧急招用了，变成军用列车了，赶紧都收拾起来，五分钟之内必须全部下车。
1: 哎，来吧，走，麻烦大了，这么难都快赶上西天取经了。
2: 快快快快点，
3: 组长，
4: 情况怎么样？
3: 出大事了，淮河大桥被冲垮了，我们的车过不去，那边的军队也过不来，这辆列车被征用了，准备拉上站台上的那些部队掉头北上。
4: 北上？北上去哪儿啊？
3: 去关外，听说是跟共军打仗。
1: 完了，组长，这下怎么办？
4: 哎，这个消息确实，
3: 车站值班员亲口告诉我们。
1: 你再说，把你抓起来！再说，把你抓起来！别吵！你吵什么？把你抓起来，知道吗？过来，把他抓起来！
3: 把望远镜给我。
2: 快点跟上！快点！
5: 大佐，我们怎么办？
3: 别着急，看看他们特勤小组下一步怎么行动。
0: 快点，那边快点走，听见没有？说你呢，后面那个，听见没有？后面那个，赶紧跟紧点，前面那个。
4: 哎，老兄，
0: 干什么呢？
4: 能借一步说话吗？
6: 好，
4: 是这样，我们国防部特勤小组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能不能请你给我八号车厢加几道岗哨，行吗？
0: 老兄，这车要朝北开了。
4: 我知道，我会马上向你的上级长官请示的，但你要记住，在我回来之前你必须保证八号车厢的安全。
0: 好，
4: 明白吗？
0: 嗯，来，两个弟兄，八号车厢加强警戒，走。
7: 快走快走。
1: 大佐，我刚才看到马云飞从八号车厢下来，好像去了调度室，不知道要干什么。
4: 兄弟，行个方便。
8: 你是哪根葱啊？到我这儿来称兄道弟的。
4: 哎，
8: 对，
4: 我和我的弟兄们都被困在这儿了，想要你的军线往南京打个长途电话，可以吗？
8: 行。
9: 喂，我是白迪夫。
4: 喂，白处长，我是马云飞。
9: 啊，马云飞，你不是在火车上吗？
4: 我们现在被阻在淮河以北的方庄车站。
9: 什么？方庄车站？
4: 对。
9: 哎，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5: 是。
9: 方庄。好，好，好，好。哎，哎，马云飞，我问你，石延夫现在怎么样？
4: 石延夫很安全。
9: 哦。
10: 目前这里的情况是，
4: 淮河大桥已经被冲垮了，列车无法运行。
10: 方庄车站呢，有很多被困的国军。
4: 铁路局临时决定把我们乘坐的86次慢车改为军用列车，要载着这批国军开赴关外。
9: 什么？开赴关外？
4: 对。
10: 现在我们特勤小组向您请示，
4: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9: 这样，司座现在在火车上，
11: 天亮才能到南京。我马上呢，先跟军
9: 座汇报一下这件事情，你原地待命，加强戒备，一定要保证石延夫的安全。我先跟铁路局联系一下。
11: 你等一下，我给你具体指令。
4: 好，我知道了，谢了兄弟。

0: 铁路局吗？我是国防部军法司二处处长白迪夫少将，接你们局长。
1: 老马，怎么样？
2: 电话已经打过了，白处长命令我们原地待命，加强警戒。他们正在和铁路方面交涉。
1: 你看，当兵的都上车了，马上就要开拔了。那边那个上尉一直在催咱们呢。
2: 过去看看，走。
0: 混账东西！处长，真是岂有此理！从局长到调度，一个个都借着上峰的指示，层层推诿，哼哼唧唧，就是不办实事。娘的！
3: 处长，请稍安勿躁。如今各个部门办事儿都这副德行，你再急也没用。
0: 可我的特勤小组还在待命呢。
3: 这事儿要快办，恐怕只能走上层路线。处长，四座没回来，董高参那儿也别总那闲着呀。嗯。
0: 哎，对，叫他出面斡旋。
4: 你们可以先把八号车厢从火车上摘下来嘛。我告诉你，我们的宪兵队马上就会到你们那儿，把战犯和特勤小组安全地运回南京，这是你们的责任。至于用什么办法，那是你们铁路局的事情。哎，我警告你，军委会的命令不是儿戏，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不想听你诉苦。半个小时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好自为之。

0: 给我接国防部运输司。
1: 大佐，火车开走了，怎么办？进去怎么办呢，大佐？

0: 嘿，哎，就这么等着啊？
1: 知足吧你，总比拉着朝北边跑好。
0: 这要等到啥时候啊？
1: 嘿，就这还是上方斡旋的结果呢，现在你再急也没有用，你就等上面想办法吧。
0: 好，
2: 别着急，也不用慌啊，踏踏实实等着上峰派宪兵队过来。卢一平，
1: 哎，
2: 下车警戒。
1: 是。
2: 哎，把手电关了。
1: 是。

0: 动手吧，大总。
1: 笨蛋，你想把中国兵都引过来吗？
2: 再等等。
3: 哎，什么人
4: 啊？长官，您别误会，我们是检修工啊。
3: 哎啊，检修工啊，要干什么？
4: 嗨，这是例行公事，每次都是这样，车来了我们就敲敲打打，没有毛病我们就让他走。
3: 这车一会儿要被拖走吗？
4: 这我可不知道。哎，还愣着干什么？干活去。
3: 哎哎哎
4: 哎，长官，抽支烟。
5: 是峰哥让我来的。

0: 你告诉峰哥不要操之过急，石彦福现在不能死。嗯，
1: 好。有人来了。嗯，好。啊，走了啊。
2: 哎，站住！回来！
1: 啊，哈哈啊
2: 啊！哎，老鲁，什么人啊？啊，这是检修工，有证件吗？
1: 啊，有！哎，有，
2: 拿出来看看。
1: 哎，给你，你看，哎，好，哎，
2: 忙去吧。
1: 哎，好，走了啊。
2: 把烟掐了，你也不怕暴露目标？
3: 孟副组长，你也太小心了吧！
2: 你也给我小心点，我告诉你啊，这里要有狙击手的话，800米之内一枪就干掉你。
3: 我说孟副组长，我劝你一句话，做事儿应该圆滑点。
2: 你说什么？
3: 你看啊，短短这么几天，你先是狠心拒绝了何坚，接着就跟马组长吵，跟彭义泽吵，现在又轮上我了。我看呢，你看我们都不顺眼。
2: 老鲁啊，现在是在执行任务。
3: 哎，做个人人讨厌的人有什么意思？
2: 哎，怎么出来两个人啊？
3: 哦，那个是他徒弟。
2: 证件呢？
3: 你刚刚不是已经查过了吗？
2: 我说的是他徒弟。嘿，站住！快跑！你警戒！站住！黄叶子，你守在这儿。刘一平，回来！怎么回事？
3: 有两个人形迹可疑，我去支配一下。
4: 你负责实验服，我去看看啊。
2: 是。

何坚，我要活的。

0: 你看你，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1: 从来没见过你身手这么快过。
2: 何坚，身手不错呀，你又立功了，把口都给灭得干干净净的。

0: 周围都检查一下。
1: 组长，嗯，组长，鬼在旁边发现这个。
0: 毛毛，
2: 啊，
0: 车厢下面肯定有定时炸弹啊！彭一泽，把炸弹给排了，
3: 是
0: 快点。鲁一平，
3: 在，
0: 你去带石延夫把他给压下来。
3: 是。
0: 毛毛，
2: 好。
4: 组长，那我呢？组长，那我干点什么呀？
0: 哎，高营长，去哪儿啊？
1: 我听到枪声，过来看看。
0: 别往前走了，这车厢下面发现了定时炸弹，让兄弟们辛苦一下，加强一下警戒，同时也要注意隐蔽，明白吗？
1: 好。弟兄们，上！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拉屎？别动！车厢下面有炸弹，我们要马上离开。哎，别动！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老实点！
1: 炸弹！危险！都闪开！
3: 你快打开！

0: 组长，炸弹拆除了！哎，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催什么催，老鬼子？老子一头汗！
1: 组长，炸弹找到了，
0: 别急慢点，我看看。
1: 电池炸弹，
0: 拆掉了吗？
1: 行了，我把电线全剪断了。
0: 这个炸弹是假的。啊！

0: 不！
1: 站静！
2: 这个时候我们要冷静，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3: 刘一平，
4: 刘一平的牌子，
0: 刘一平，
4: 刘一平，刘一平还在火车上。刘一平，刘一平，
0: 不见，
4: 刘一平，火车上。
5: 没有，
4: 刘一平死了，马一飞，刘一平死了。
6: 军座，是我的疏忽，有人在车上装了定时炸弹，石岩夫已经被炸死。
5: 同时牺牲的还有我们小组另外一名成员陆一平。
6: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军座，
5: 我在石岩夫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我现在向您报告，我们的任务失败了。

0: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宝库，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1: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十二月份的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五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香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3: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4: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0: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

0: 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肉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3: 五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呀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边，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呀、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5: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

0: 采用呢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5: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0: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特别的好吃。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7: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8: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0: 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作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3: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呀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0: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呐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有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若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0: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5: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

0: 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3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5: 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3: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干什么呢？啊，马玉芬这是干什么呢？气死我！竟敢私自更改行程，私自更改交通工具，这人现在也死了，让我怎么向上级交代？我怎么交代？
1: 四座啊，我看这事儿啊，也不一定是坏事儿。
0: 这还不是坏事啊？怎么说啊？
1: 四座啊，首先，石云夫死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我们只能利用他，转化他，再着急上火没用啊。其次，董高参的人出了问题，是他董高参的责任，而四座您一开始就说马云飞不是最佳。

0: 人选，这是大家心知肚明，有目共睹啊。如今董高参出了问题，那正好是司作您上位的好时机，这是好事儿啊。第三，石彦夫死了，马云飞就是第一责任人。如果他真跟共产党勾结，是六二九号要件失密的要犯，那他也跑不了。这第四
1: 就是石彦夫死了，我也省心了，这次任务就算完成了，是不是？
0: 司座，您真英明。
1: 行了，英明什么英明？马上通知下去，原地审查马云飞。
0: 是。
2: 马云飞，我们以国防部特派员的身份来调查日本战犯石彦夫和特勤小组组员鲁一平死亡一案，请你予以配合。
3: 当然，我一定全力配合。
4: 是谁决定乘坐86次列车的？
3: 是我。
4: 那么事前国防部有没有人对你下过什么指令？
3: 没有。
2: 也就是说，改变原定的押运路线，乘坐86次列车，是你一个人决定的？
3: 对，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2: 马云飞，回答所有问题前你都要考虑清楚，如果坚持这种说法的话，你知道你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吗？
3: 我知道，我将对此事件负一切责任。
5: 哦，金座，
6: 司座一路辛苦啊。
5: 金座在南京不是也没闲着吗？彼此彼此，
7: 都是为党国嘛。
5: 来，请坐。金座请。
6: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就直言不讳了。
5: 君座，请畅所欲言。
6: 对于马云飞的调查和处分，
5: 马云飞作为一个特勤小组的组长，私自更改行程，私自更改交通工具，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他还把不把我这个全权负责引渡战犯的长官放在眼里啊？
6: 马云飞这样做确实是不妥，但是他也有他的道理啊。
5: 有什么道理啊？军人不服从命令还叫什么军人？还有什么纪律可言？
6: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嘛。
5: 当时我就在他身边。军座，不要逼我把话说绝了。马元飞之所以胆大妄为，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因为有人给他撑腰。
6: 你是说？
5: 我什么都没说，军座心里明白。
6: 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问马云飞的罪了。
5: 有罪没罪不是我说了算，事实摆在面前。
6: 什么事实啊？
5: 马云飞私自行动，藐视长官，导致战犯死亡。严格的推敲起来，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有人想置石彦夫于死地，马云飞几次救险，也许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里应外合也不是不可能的。
6: 请你说话考虑后果。
5: 我只知道马云飞有军座做后盾，今天闯下了大祸。
6: 是吗？
5: 难道不是吗？
6: 嗯，那我就要请问你，自作主张的先例是谁开的？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本来说好是在南京开记者招待会的，谁自作主张改到天津接见记者？特勤小组的行动应该是绝密，你如此大张旗鼓，这不是向敌人敞开一切吗？你什么意思？你到底什么目的？
5: 我君座息怒，君座息怒，这是误会，这完全是误会嘛。
6: 误会不误会我不知道，事实摆在那儿。
5: 哎，君座，君座，君座，身正不怕

0: 大影子鞋。只要马云飞和那些人不是一伙的，我钟某人在上峰面前绝不多说一句话。
1: 其他老弟啊，

0: 坐。孟范斌，我们是国防部的特派专员，有几个问题向你调查，请你务必如实回答。
1: 您的意思是？
0: 你作为被调查人员，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向我们发问。
1: 明白。你们特勤小组登上86次列车以后，出现过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2: 有。
1: 都是些什么情况？
2: 我们怀疑在列车上有 K 师团原石岩夫的旧部，而且还发现另一伙人向石岩夫投毒。
0: 当时马云飞的反应是什么？
2: 马云飞发现情况后去追过他们。
0: 后来呢？
2: 后来那个人跳车跑了。
0: 马云飞命令你们下车追没有？
2: 没有。
3: 下一个彭一泽。
4: 彭一泽，该你了。
0: 坐。彭一泽，你只需要回答我们是或者不是。马云飞抓住那名戴口罩的下毒者了吗？
5: 火车上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被他跳窗逃跑了。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马云飞故意把他放走的？
5: 不可能，马组长他不是那种人。
1: 那么是马云飞让你把石岩夫锁在厕所里的吗？
5: 是。
1: 按理说，犯人上厕所的时候，只要在旁边安排岗哨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把他的手给铐上呢？
5: 为了安全。
1: 为了安全，还是故意使鲁一平打不开，好让他和石岩夫同归于尽？
5: 你血口喷人！坐下，
0: 坐下，
5: 坐下，
0: 坐下，坐下。
1: 彭一泽，你要注意你的言行。我知道感情上你接受不了，但这就是纪律，这就是调查，容不得半点私人感情。是你锁住的石岩夫，为什么让鲁一平去开锁？
5: 因为我在排弹。
1: 你擅长的是擒拿和格斗，但是你并不懂得爆破专业。你们的组员鲁一平，他的排弹技术在全队是最棒的。马云飞他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让你去排弹，让鲁一平去开锁，你不觉得这太蹊跷吗？
5: 我
1: 彭一泽中士，现在请你端正你的态度，配合调查。
5: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作为一名特勤小组的组员，我在特勤小组的职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执行马组长下达的命令。
6: 啊，对对对对，人员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但我们绝不包庇纵容。对，我们一定配合调查小组，把事情搞一个水落石出。
7: 好，好，好，好，好。
6: 军座，上峰也过问此事了，这下事情可真是闹大了。这么大的战犯未经审判就意外死亡，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啊。丢官事小，弄不好得上军事法庭啊。我们现在是无路可走了。
8: 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呀？总不能让我们去为石岩夫殉葬吧？
6: 现在的关键呢，我们得找个替罪羊。军座，马云飞虽然是您推荐的，但也是我同意的，可这祸呢是他闯下的。现在呢，我们只有下丢卒保车这步棋了，您说呢？军座，我们要精诚团结呀。
8: 审查组是国防部定的人选，我可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
6: 对，其实呢，这事也不难，河间就是突破口。马云飞不让他进特勤小组，他一直有意见。如果河间他能够说出对马云飞不利的证词，那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0: 啊，我是钟启达，马上提审何坚。特勤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何坚就一直被他们排斥，这是致命的弱点，要从他那儿打开突破口。
1: 下一个何坚。
2: 何坚，叫你呢。坐。何坚，你是部队的一名逃兵，只有将功补过才有可能减轻你即将受到的处罚。特勤小组的其他组员都已经留下了他们的证词，马云飞作为特勤小组的组长，在没有得到上级领导指示的情况下擅自更改了行车路线。86次列车上，马云飞在有可能抓住嫌疑人的情况下放走了嫌疑人，并且不做进一步的追击，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在明知有炸弹的情况下，马云飞派了一名格斗专家去排弹，而却派了爆破专家鲁一平去开锁。
3: 这说明什么，何坚？
4: 这说明
3: 马云飞为什么不让你参加特勤小组？也许他觉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阻碍。当时他明知道车上有危险，但是在人手明显不够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不让你参加特勤小组。那么你现在不是特勤小组的成员，所以你不要有顾虑，向上级报告你的所见所感，不算是出卖组员。
2: 何坚，你是个聪明人，把你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都告诉我们。
3: 你要知道，也许你这一路上看到的很多似乎不经意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用的东西。
2: 只要你帮我们查清真相，我们俩用军衔向你保证撤销你的逃兵身份。机会就摆在你的眼前，不会抓住的人是天下第一号蠢材。

0: 给。
1: 你真的能撤销我的逃兵？
0: 这我可以保证，我是代表国防部的，但抓不抓得住机会就看你自己了。

0: 我看见了，我确实看见了，我看见了很多奇怪的事儿。最奇怪的是，石延夫被炸死了。你们不去抓真正的凶手，反而把特勤小组的成员一个一个的审问，你们究竟在干什么？
1: 何坚，我警告你要想清楚，你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希望你再错第二次。你要为你自己的前途着想，是要继续当逃兵呢，还是戴罪立功，都在你的

0: 一念之间，长官，也许在你眼里我是个无名小卒，但是这么多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诚，就是相信我的上司。自始至终，我都把自己当成是特勤小组的一员。我相信我的组长，他是真正的军人，这一点连小孩都看得出来。 刚才那位长官说的对，一个人只能错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我已经错了一次，我绝不会再错第二次。就算现在任务失败，行动结束，可我还是特勤小组的人，我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大家的利益，更不会出卖我的上司。
1: 你一定会为你自己这种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我可以走了吗？
2: 不识好歹，给我滚！

0: 闹了。
1: 孟凡斌，鬼鬼！
2: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
3: 哎，怎么了，何坚？
1: 他不死了吗？
3: 我说，组长这招可够狠的啊！你看，这傻小子到现在还没回过味来呢。
2: 哎，小鹏，哎。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明明看见他们都死了。
3: 哎呀，我说傻小子，你这还没弄明白呢。我告诉你啊，组长早就把石彦夫给提前转移了。八号车厢被甩下后，组长为了保证石彦夫的安全，让彭一泽把他关进了厕所，
4: 给石彦夫换一个地方。
3: 本来呀，只想让那帮日本人上一当，可是没想到，哎，把另外一拨人也给骗了。
4: 彭一泽，把炸弹给排了，快点！鲁一平，你去带石彦夫把他给压下来。
3: 彭一泽在车厢底下发现了两颗炸弹，其中有一颗假炸弹是用来迷惑我们的。
5: 哎呀，快点啊！你这个笨蛋，
3: 演戏呢，你知道不？催什么催？
5: 你们搞什么迷信？
3: 你给我老实点！组长决定将计就计，他让彭一泽排除了假炸弹，故意留下了那颗真的。走。这老鬼子一听火车上有炸弹，吓得差点都尿了裤子。当时组长让我把石彦夫带出厕所，从车厢的另一边悄悄地下了火车。

0: 其实啊，在火车进入方庄车站前，组长就发现在火车上有两拨人都在打石岩夫的主意。
1: 把望远镜给我。
0: 日本人要救石岩夫，另外一拨人想杀石岩夫，干脆组长就将计就计，让日本人以为那拨人把石岩夫已经杀了，这样两拨就都踏实。
2: 大佐，我们怎么办？
1: 沉住气。
3: 要怪啊，你就怪我。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真，火车爆炸的一瞬间，我把我的军牌摘下来，扔向了树丛。
4: 将军，不！
3: 我本来想啊，骗日本人的，没想到心意集中偏了，反倒把你给骗了。
5: 卢一平，
1: 郝建，
5: 卢一平，
1: 郝建，
5: 卢一平还在火车上。
0: 这都是骗小鬼子的，
3: 何建，这都是咱马组长的英明决断。
5: 越说我越糊涂了，越说我越糊涂了。

0: 这脸怎么都白了？吓着了？吓傻了吧？
1: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
0: 看来真是给吓着了，而且给吓傻了啊。
1: 对，我就是让你给吓傻了，我让你小子完全给我吓糊涂了，吓糊涂了。
2: 孟凡斌
3: 啊，
2: 你来一下。
4: 走进去。
0: 我告诉你，小点声啊。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呀？
1: 我说你该怎么办
0: 啊？
1: 你是组长，你自己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小子还真说对了，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件事情没发生之前，我不是你的组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小子的表现还可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组长了，明白了吗？
1: 不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但是有一点我特别清楚啊，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把我的兄弟感情让你这么随意践踏，随意玩弄。
0: 反正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只要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把石延夫送到南京，不但你的命保住了，而且还能立功。至于你说的什么咱俩之间的那个兄弟感情的事儿，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没感觉到。哼，总之啊，是性命重要还是兄弟感情重要，你自己好好想想。哎，还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这次你做的也不是十全十美，那两个人我要活口你把他们给杀了啊。
1: 这也怪我，谁叫我身手就那么快。再说了，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
0: 你就继续跟我在这耍混蛋，反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会有人通知你。何先上尉。
1: 哎，
0: 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还是那么别扭啊。
0: 那就请你继续琢磨。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

0: 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十二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
0: 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3: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0: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

0: 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进去，进去！
1: 鲁一平，真有你们的，钟小姐。
0: 你们今天这场戏演得不错，就是有点缺德啊。不能这么说吧，董小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本来孟副组长还想瞒着你呢，是我力排众议才把你拉进来的。是吗？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啊。不过，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出卖了？我的确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谢谢你。只是。

0: 你这么帮我，不会另有企图？
1: 哪里哪里，董小姐，在下只是仰慕您是名将之后。再说了，君座在我临行之前也是再三嘱咐我，对董小姐一定要多加关照啊。
0: 好啊，那我替我父亲谢谢你。对了，你就不怕你的孟副组长批评你啊？
1: 我只怕日后董小姐会对我失望。
0: 那我们这一路上相互照应吧。
2: 老马，
3: 啊，
2: 哎，老马，
3: 怎么了？
2: 刚才调查组的人通知我，让我把你看紧点
3: 啊，
2: 说是还要让你留下来继续接受审查。
3: 怎么继续审查呀？一审查起来就没完没了的。我知道现在军座司座那边都已经乱套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们只要把石延夫安全的押送到南京，其他的事情都可以靠边站。
2: 可现在调查组已经控制了车站，咱们怎么才能出去啊？
3: 那就再想办法。有办法了。

0: 王营长，这次兄弟对不住你了，希望你别生气，都是为党国效力嘛。
1: 你好自为之吧。
0: 感谢长官。
2: 石延福还活着，
3: 哎，怎么了，高营长？
4: 军座，马云飞上次随便更改行程，这次又私自潜逃，他太不像话了吧？有这么严重吗？局面已经失控了，上峰追问下来，我如何应对啊？
2: 那你的意思是，立即派人搜索马云飞和特勤小组。好，
3: 告辞。
2: 军座，告辞。云飞啊，我现在可是帮不了你了。 你现在是腹背受敌呀，
5: 司座，您息怒。
4: 云飞也太胆大妄为，
5: 这是因为军座一直宠着他，他太不像话了。哎，慢点。

0: 师座，既然石延福还没有死，咱们跟军座的合作就还没有结束啊。
1: 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
0: 小不忍则乱大谋。依我看呐，这押送战犯的路啊，才刚刚开始，后面的凶险还多着呢。
1: 怎么讲？
0: 就算马运飞他们骗过了日本人，那也只能是骗过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再加上那股力量，
1: 我现在怀疑那股力量就是董。
0: 四座啊，何出此言？
1: 高层领导就咱们三个，除了你我还有谁啊？
0: 那他图什么呀？马云飞是他的人呐。
1: 哎，正因为如此，里应外合才方便。董玉清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找个机会就想把我弄倒。这次呢，引渡战犯又是我全权负责，当然出了事儿也是我全权倒霉。哎呀，用一个马云飞换一个钟启达，这买卖何乐而不为？

0: 大佐，你来看，
1: 这个鲁一平是特勤小组成员，他一直和将军在一起。将军一定也牺牲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一起去死。
0: 不会吧？没用的东西。
2: 可现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军身边还有重要的东西。大佐的意思是，将军的日记。嗯，
0: 是的。日记。将军阁下说过，如果他牺牲了，一定会留下线索，我们要把日记找到。
1: 可是将军阁下死得太突然了。
0: 将军阁下。
1: 一定会早有准备。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遍，一点线索都没有。也许日记本和火车一起被炸毁了。
0: 大佐，特勤小组不见了。什么？他们不见了？奇怪啊！现在将军阁下已经牺牲了。 他们的任务失败了，他们正在接受调查，怎么会失踪了呢？
3: 大佐，你的意思是？
0: 果然有诈。
3: 我明白了，将军一定还活着。

0: 黄玉总
1: 啊，
0: 夜间行车训练过吗？
2: 你的意思是把车灯关了？
0: 对，不然的话目标太大啊。
2: 哎，
0: 郝建，夜间行车。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弄死啊？谢谢啊。哎，别客气。
1: 徐彦夫，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都冻成这样了，还不披着毯子好好待会儿？
0: 哎，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 我第一次跟战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你就让我采访一下他，不行吗？
2: 不行，行军期间不行。
3: 座长，你就让他问吧，他这也是工作，他不完成采访，也交不了差。哎。

0: 是燕夫，我在日本学习了十年，你们的日本老师告诉我，待人要善良，要仁义，要遵守道德。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军队在中国做出这么多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情呢？
1: 你认为我是个坏人吗？
0: 你难道不是坏人吗？杀人放火，滥杀无辜，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
1: 两国交战，战胜国的屠杀被人遗忘，战败者的屠杀就变成残忍。请问你们的国家没开火，我们日本就没死人？
0: 你这是无理狡辩，你知道吗？
2: 老鬼子，你再胡说八道，你相不相信我一枪打死你？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不是吵架的时候。到了南京自然有人教训他，跟他生什么气？你老实点。
2: 呸！
1: 我说的是事实，少来这套。

0: 停车！
1: 你干什么？
0: 叫你停车你就停车，我有急事。
2: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排泄。
2: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停车吧。
3: 刘一平
4: 到，
3: 带石延夫去排泄。
4: 是。
5: 你这个老鬼子，就你事儿多，都大半天没吃东西了，还这么折腾。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搁平时，你就是给我10块现打烊，老子也不会陪你上厕所。快点啊，听见没有？
0: 请你走开！你在这儿我没办法。
5: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一直摇着这个啊，听见没有？要是一停，我就开枪。摇着啊！

0: 哎，
1: 嗯，
0: 还冷吗？
1: 好多了。
2: 龙马，你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包里有水，还有饼干，吃吧。
1: 好，谢谢。
0: 怎么着，老孟，什么事儿？
2: 老马，弟兄们，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跟你走吧？
0: 害怕了是吧？你是怕我把石岩夫弄到什么地方去啊？还是怕我把石岩夫交给什么人呢？
2: 我必须把这事问清楚。
0: 好吧，通过这几次遇袭，我怀疑咱们的行动被监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有采取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最原始的联络方法。
2: 然后呢？
0: 然后躲开洪水区，取道滁州，从那儿想办法去南京。
2: 你要绕这么大圈子？
0: 对，我认为这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2: 那你总该事先跟我商量商量吧。
0: 啊，时间太仓促了，没来得及。下次吧，

0: 孟副组长。找着饼干了吗？
1: 找到了。
0: 给我两块吃。快点。
2: 上去。走。
1: 哎，烧饼。
3: 老板娘，你见过几个当兵的吗？
4: 太太，您买鸡蛋吧。啊，
3: 这位大姐
4: 啊，
3: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4: 你说，
3: 昨天这边有辆车被抢了，您听说了吗？
4: 是高营长吧？
3: 我们家的老高啊，车被抢了，人被抓了。
4: 哎呀，这世道太乱了。昨个儿我看见一帮当兵的带一个老头把车抢了。
3: 大姐，您看清他们往哪儿去了吗？
4: 他们好像奔西走了。
3: 谢谢您。
4: 不行。
5: 四座，派出去的搜索部队陆续发回了报告，内容如出一辙，都没有发现特勤小组的踪迹。
6: 一帮饭桶。
7: 报告，
8: 四座，据方庄宪兵队报告，昨晚有辆吉普车开出方庄向西行驶，他们怀疑是特勤小组。
5: 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
8: 具体方位大概应该是这儿。
6: 他们从哪儿弄的车呢？
8: 这辆车的来历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辆车隶属于高飞虎石汽车营，据营长介绍，这辆车是特勤小组强行借用的。
5: 嗯，好，你去吧。
8: 是。
5: 白处长，咱们大部队还需要再往西搜寻吗？四座，一动不如一静，与其大张旗鼓漫山遍野的搜索，不如派便衣暗中查访。
6: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可能没油了，我下去看看。组长，真没油了
0: 啊！
2: 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说没油就没油了？
1: 废话，让你跑夜市，你肚子也空。
2: 我肚子也空了，真倒霉，困在这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0: 哎，前面有个村子，咱们到那边补充一下给养，除了董小姐，全都下来推车啊。
2: 是。哎，快下车。
1: 哎，你怎么不下啊？下推车。
3: 我太疲劳。
1: 你下不下你？哎，
2: 我。
0: 干什么呀你？
1: 我让他听话。
0: 听什么话呀？就你这身手，打他两下他受得了吗？
1: 组长，他是个军人，不是妇女儿童。
0: 这事儿不用你告诉我，我知道。把好了方向盘。
1: 组长，你不觉得你对他太好了吗？你忘了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俘虏的吗？
0: 彭义泽，你变得越来越有出息了，现在开始跟日本鬼子学了是吗？还能干活吗？
1: 哼！
0: 石延夫先生，请你下来推车。
3: 我

0: 使劲儿啊！
1: 这个地方我怎么越看越眼熟啊？好像以前来过。
0: 何坚，你又开始吹牛是不是？啊？我看你上辈子来过。
1: 不对，我肯定来过。我跟你们说啊，前头就是村口，一会儿咱们进了村子不远就有一口井，在井的后头有一个大漠，大漠再往前。
0: 一边吹着牛一边推着车啊，别闲着。来
1: 来，使劲儿，
2: 来使劲推啊，上坡了，来，
1: 前头就到了。
0: 来使劲
1: 儿，使劲
0: 儿，快了，快快着，
2: 来使劲儿，哎呀，
1: 使劲儿，
0: 好，再加把劲儿。
1: 看，
0: 再加把劲
1: 儿！你们看，啊，看见了吗，兄弟们？这就是我说的那口井。嘿嘿，我没瞎说吧？我小时候在这玩，还差点掉下去呢。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漠，还在这儿呢。
2: 你小子对这里还真熟。
1: 组长，这真是我姥姥家，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哎，鲁一平，啊，这儿是我姥姥家。我没骗你吧？
0: 没吹，只是啊，我万万没有想到。哎，
1: 你没想到什么呀？
0: 哎，我们何坚上尉啊，竟然生在这么一个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1: 刘一平，我把你的嘴弄成鸟嘴，你相不相信？我看你再敢瞎说，
0: 你看
1: 我，哎呦，真对不起，老乡，没摔着您吧？
3: 没啊。
1: 哎，您不是闷三儿叔吧？
4: 你是？
1: 我是小柱子呀。
4: 小柱子。
3: 哎呀，这大老远的，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们执行任务，正好路过咱们村儿。
3: 那好，你等着，我去给你通报一下。
1: 好好好。闷三儿叔，找几个老乡帮我们把车推进去。
3: 好好，你等着。
1: 好嘞。
2: 你小子对这里还真熟，要不当兵你能当村长吗？
1: 他们当时让我当村长，我没答应。
2: 吹吧你，
1: 来头啊，说点事儿。
2: 原地休息。
0: 哎，是。
2: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
2: 说。
1: 你都看见了，我确实是这村出生的。这儿所有老百姓全都认识我。
2: 啊，
1: 当年我当兵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
2: 哎，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说呀。
1: 当年我当兵离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的老乡的面发过誓，说我不混出个样来，我绝不回村。
2: 郝建，你到地上跟我说什么呀？
1: 我现在回来了，
2: 啊，
1: 可我一样还没混出来呀。
5: 梦想。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就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6: 25度，
7: 温度25度，
6: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6: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8: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

0: 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三秒就热，三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三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2: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通知。来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定时俩小时，
3: 定时二小时，
2: 23度，
3: 温度23度。
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不要钱，这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1: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0: 确实很冷啊。
5: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0: 对，
5: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0: 没错，
5: 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0: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5: 对，
0: 显得格外的冷。
5: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0: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5: 哇，它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5: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5: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5: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5: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5: 哇，各位看到没有，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三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5: 是的，
0: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0: 温度27度，
3: 温度27度。
0: 定时2小时。
5: 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

0: 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滚蛋，
0: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2: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那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2: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2: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2: 哟，这太危险了，
0: 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2: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 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

0: 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一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三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

0: 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反正不要钱，真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那你觉得怎么着就算混出样来了？
1: 再怎么也得混成你这样啊。
0: 什么意思啊？混成我这样不行是吗？
1: 我绝对没这意思。我要是能混成你这样
0: 啊，
1: 那就是最高境界了，哪怕三天都行。
0: 甭捧我。
1: 还不明白我意思啊？

0: 准备集合。
1: 是是。
0: 这帽子是我的，戴上我看有没有组长的样。
2: 合计这小子又出什么洋相了？
0: 毛巾站，老毛，把手铐给他摘了，别让老乡看见。
1: 是，
0: 集合。嗯。我现在宣布，从进村开始到离开这个村子，我任命何坚为南京国防部特勤小组组长。这段时间，大家要听他的指挥，至少在场面上，大家对他要以组长相称，搞出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我的意思，不用多说。我知道大家伙都明白，还有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跟日本鬼子有深仇大恨，所以大家要注意，进村以后我们不要暴露石岩夫的身份，不要暴露我们这次的任务，不要以任何形式单独和外界联系，擅自对外界进行我们特勤小组的报道，不然的话我会马上让他离开这个小组。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组长，纪律是不是应该由我宣布啊？
0: 下面由何组长给大家伙训话。
5: 各位，进村后所有该注意的，马组长已经说过了，就按他说的办。
6: 是，何组长。
7: 你看着他。
8: 哎，
7: 老马，
0: 嗯，
7: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开大了吧？
0: 老毛，咱们当兵在外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个家吗？何坚现在回家了，就应该让他风风光光的，所以我认为做什么都不算是开玩笑。
7: 你确定要这么做？
0: 我确定，别忘了大主意还是我拿。
9: 你就在村口。
5: 哦，组长，乡亲们来了。
0: 哎，给我高兴点啊！
10: 小电样儿来了，小电样
9: 儿来了，你看，哎呦，小柱子，
5: 杨老令公，
9: 长大了，当了国军了。
5: 杨老令公，这么多年不见，您身子还这么硬朗。
9: 哎，身体好着呢。哎，你们这是？
5: 哦。这是我带领的国防部任命的特勤小组，正在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
9: 哦，
5: 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
9: 哎呦，出息了，当官了。当官。
5: 杨老令公，您还记得吗？当年我说过，我要是不混出个样来，绝不回村儿。
9: 嗯，那是。
5: 不过杨老令公，有一件事儿还得麻烦您。
9: 你说，
5: 我们的车没油了，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9: 离咱们杨家店百十里有一个日伪时期的油库，我马上派人去拉。不过呢，你们得在这儿耽误几天。这样吧，先到我家去住下，好不好？
5: 好，
9: 好，
5: 正好。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人不舒服，刚好到你们家一块儿休息休息。
9: 好好好，进村吧。哎，进村吧。
5: 收拾东西，进村。
9: 来来来来来，
10: 哎，
9: 各位请进，请进，请进。来来来来来，这院子我马上找人收拾一下，各位不要客气啊。到了我们杨家店就是到家了。妮子，
11: 哎，爹，来客人了。
9: 可不是来客人的吗？妮子，这位小姐身子不大舒服，你赶快扶她到房里休息。
11: 哎，好，姐姐跟我来吧。
12: 谢谢。
9: 各位这边请。来来来，
5: 杨老令公，这就是小时候一到晚上就哭的妮子。
9: 就是她呀，
5: 长这么出息了。
9: 请请。

0: 来来来，请进请进。这屋子小了点，只能委屈你们了，条件是差了点，你们就先住下吧，各位多包涵。
1: 这已经很好了，有劳您了，杨老员工。
0: 哪里？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彭一泽，把石艳夫押里屋去。哎，

0: 我把装备给你卸了吧。啊，马云飞、孟凡斌，你们两个迅速把装备卸了，在这儿安顿下来。哎，罗一平，出去打点水去，快！
1: 小柱子，跟我来一下。啊。
0: 这小子已经露馅了，见机行事吧。小竹子，你跟我实话实说，跟你们在一块儿的那个老人，我看他穿的裤子像是日本人，哎，该不会是个日本鬼子吧？杨老练功，这事儿咱可不能乱说呀。不过，您老眼尖。
1: 那人，他确实是日本人。不过，他是反战人士。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安全的、平安的把他送到南京。啊、哦，那是我眼拙了。可我怎么看他都是一脸凶相。哎，
0: 杨老灵光，咱们不能以貌取人嘛。
1: 啊、哦，是啊，小柱子。哎，你们这伙人谁是组长啊？
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了。可我怎么看那个长脸的高个子的，他的军衔比你高啊。照规矩，他应该是组长啊。军衔高呢，只能说明他待遇比我高。权力大小还是要靠能力的嘛。这部队上的事儿，我一时半会儿也很难跟您说清楚。
1: 哦，是啊，那你歇着吧，我也忙去了。哎。
2: 哎，组长，哎，组长回来喽！组长好啊，
3: 怎么样？工作都顺利吧？
4: 顺利，顺利，非常顺利。
3: 郝建，杨老练功问你什么了啊？
5: 没问什么，都有些客套话。
4: 你没露馅吧？
2: 嗯，没有。
3: 过来。
2: 嗯。
3: 知道怎么能当一个好组长吗？
2: 嗯，说。
3: 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先想后说。嗯。
2: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哎，
3: 老姜，他们为什么管老爷子叫老令公啊？啊，
2: 养老令公呢，本名叫养老林啊，总共有七个儿子，有当国军的，有当八路的，就剩一个小儿子也参加了游击队。
3: 啊，
2: 结果你猜怎么着？八年下来，七个儿子全都牺牲了。
3: 啊？
2: 你说乡亲们能不叫他养老令公吗？
3: 哎呀，那照你这么一说。 老爷子家还真是满门忠烈啊！啊，
2: 说起满门忠烈，我们杨家店没有一个是孬种。哎，就当年端小鬼子的炮楼，一次就打死鬼子28个。
3: 哎，那打那28个鬼子的时候，你在不在啊？
2: 我当然在了。当时村口有个鬼子炮楼，里头住了30多个人。 经过我一段时间的侦查，我决定连锅把鬼子炮楼给他端了。后来我跟乡亲们一说，
3: 何先，你说是哪年的事儿？
2: 1943年。后来我跟乡亲们一说，乡亲们
3: 这43年，你不是在76团32连当班长的吗？你什么时候回的家？

0: 啊？
1: 我，
0: 何健，你是当领导的，你怎么能说瞎话呢？
2: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吹牛了啊？改不了这臭毛病。来来来，让我看看，怎么看怎么不像个组长样。
1: 陆一平，
3: 怎么看怎么不像。
1: 就你小子知道的多，
2: 你倒是吹呀！
1: 我吹牛了，我怎么吹牛了？我告诉你，我那年刚好请假回家，正好让我赶上组织了那场战斗。不信你们乡亲们，
4: 何组长，有人找你。
5: 何组长，
1: 什么事儿？
5: 饭菜都准备好了，可以上桌了。
1: 好嘞，辛苦了。

0: 看什么看？注意特勤小组形象。吃饭，吃饭。
1: 哎，
0: 动作快点。
1: 是，组长。
2: 杨老令公真没问你什么？
0: 啊？
2: 问到实验服了吗？
0: 问了。
2: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他是日本人，不过他是反战人士，咱们是保护他的。
2: 哼，你脑子还算快。哼。

0: 一会儿给他们送进去。
1: 哎，这么多菜啊！
2: 来，红烧羊肉。
1: 哎，我来端，我来端。
2: 哎，这位大哥
3: 啊，
2: 不是还有一位大哥跟一位大叔吗？怎么不过来吃啊？
3: 哦，何组长
1: 啊，
3: 姑娘问你话呢。
1: 啊，哦，对了，那个大叔他身体不舒服，你放心，我派那个大哥在那儿照顾他，我们吃完了就会把饭菜给他送过去。
2: 嗯，那好。
1: 哎，妮子，
2: 啊，
1: 你不跟我们一块儿吃啊？
2: 啊，不了，你们慢慢吃吧。
1: 啊，哎，吃。
4: 老林工，
3: 嗯，
4: 老林工，你找我？
5: 老四啊，小柱子没跟咱们说实话。
4: 嗯，
5: 还有啊，那个跟他们在一起的日本老头肯定来头不小。
4: 嗯，
5: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蹊跷，老四，你想办法把小柱子叫出来，用酒把他灌醉，
4: 嗯，
5: 让他说实话。咱们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了，不能放走一个日本鬼子。
4: 老林公，你就放心吧，小柱子历来是酒后吐真言，这事儿你就瞧我的吧。我走了。
5: 好。
2: 多吃点，别客气
6: 啊。好，
1: 来，叔，
6: 来，拿着。
4: 嗨，小柱子，小柱子，快过来，过来呀，快点，小柱子。
6: 哎呦，小柱子，
1: 四哥，
6: 哎呀，出息了啊！
1: 你也没变呀，还是那么壮。
7: 娶媳妇了吧？
4: 媳妇儿，嗨，丈母娘还没生下来呢。
1: 丈母娘还没生下，赶紧娶，赶紧娶。
4: 哎，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啊，你真是个不孝子孙呐！这回到了家门口了，也不去看看姥姥，你也太不像话了。
1: 四哥，姥姥她还好吧？
4: 哎，这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了，可他老人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到了家门口也不赶紧去看看他？
1: 我这不是暂时走不开吗？四哥，
4: 这回家看看有啥走得开走不开的。
1: 这样，我现在是领导，好多工作等着我决定，我这走开了他们有事儿都不知道问谁。
4: 行行行行行行了，你就别再吹牛了。
1: 哎，我怎么吹牛了？要不然这样，你等我一下，我去把工作给他们安排好，我就跟你回去啊。
4: 好吧好吧，
1: 等我一下。
4: 那你快一点啊。

0: 马云飞，出来一下。
1: 嗯，好。
0: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嗯，动作快点。
1: 你们先吃。
2: 嗯，好。
1: 怎么了？
0: 马云飞，你知道我是这个村出生的，这个村里我有好多亲戚，我还有个姥姥7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哎，
1: 你想跟我说什么呀？你直说就行了。
0: 我姥姥想我了，我想回去看看。
1: 现在你是组长，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你自己决定。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走了。
1: 哎，就这么走了？你就没什么可交代我的吗？
0: 哦，我得把工作给你安排了。
1: 嗯，
0: 你放心，我到了那边之后绝对不跟他们说石岩夫是谁。
1: 嗯，
0: 也不跟他们透露咱们特勤小组的行动计划。
1: 嗯，
0: 还有一个小时之后我准时归队，怎么样？
1: 嗯，
0: 清楚了吧？
1: 酒最重要的是酒，一滴都不许沾。哎，
0: 我早都戒了。我侮辱我。
3: 安排完了，
4: 走，
3: 走走走走。
5: 哎，先生们，你们看，小柱子回来了，
6: 这
0: 不是三叔吗？
7: 三
0: 婶，你一点没变。
5: 行了，行了，
8: 先走了，
5: 先等会儿。
0: 哎，文三叔，
8: 来，里边都在这儿。
0: 谢谢你了，辛苦了。
8: 先看姥姥，
5: 看姥姥，看姥姥啊，看姥姥，姥姥
6: 啊。
5: 你看，小柱子回来了。
0: 姥姥，小柱子回来看您来了。
6: 期待期待期待。
5: 不行，你是当兵的，就别跪了。
6: 小柱子，sir，这真是小柱子？
0: 是我姥姥，真的真的。
6: 哎呀，8年了，姥姥想你呀。
0: 姥姥，您别这样。姥姥，您身体还好吧？
5: 行了行了行了，您也就别哭了啊！来来来，我们先喝完酒再跟您唠啊！来来来来，弟兄们，来来来，
0: 姥姥，
5: 酒马上，
0: 先喝完酒再跟您唠。
5: 倒酒啊，快快倒酒，
8: 倒倒，来，我给你倒上啊！
5: 哎，倒上。
0: 四哥，乡亲们，我今天有公务在身，不方便喝酒。这样吧，我以茶代酒，来，敬大伙一杯。
5: 哎。你这当官了，给乡亲们敬酒用茶，这怎么可以啊？
9: 你这不是忘本吗？
0: 四哥，你们就饶了我吧，我今天真的是不方便喝。哎呀，
5: 我说小柱子，我们杨家店的那个规矩你忘了啊？这出去的人要受乡亲们一杯酒，好好上路，立功建树。
10: 就是
5: 这回来的人更要敬乡亲们一杯酒啊，这叫认祖归宗，落叶归根。
10: 没错，忘本了。
5: 你要是杨家的血脉，今天必须得喝酒。
10: 好，喝喝喝。
0: 你们听我说，我们当兵的也有当兵的规矩，不能说喝就喝。这要真是说喝就喝了，那不跟土匪差不多了吗？
5: 什么？
0: 哎，四哥，
5: 你说我是土匪？你
11: 老四，住手！
6: 干嘛呢？小柱子，听姥姥一句话，把这碗酒喝了。
10: 就是
12: 就是，
13: 喝完了，
14: 喝喝喝，
13: 好都说了。赶紧的，
0: 您坐下，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杯酒我是真的不能喝，我这次的任务真的是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耽误。那要是因为喝酒耽误了，别说是我，就是把咱们杨家店的乡亲全都算上，也赔不起啊！真的，姥姥。嗯，
6: 你这么一说，姥姥就明白了。你有重要公务在身，那这酒就别喝了，大伙儿也别难为他了，好不好？就让他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行吗？
0: 还是姥姥您明白事理，来，

0: 就以茶代酒，先敬姥姥您一杯，祝您
1: 姥姥
0: 长寿，我先干为敬。
1: 真是姥姥的好孙子。好了好了，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姥姥，您慢着点儿。坐。乡亲们，各位多担待了，大伙儿给我面子，我今天呢只能以茶代酒敬大伙儿。来，
2: 好好好，
0: 我先干为敬。

0: 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了！好，来了，干了！来，吃饭，吃饭，
1: 赶紧吃吧！吃饭，
0: 吃饭。
2: 楚一平，让朋友再歇一会儿，你今天值夜班岗啊？是。
0: 哎，老马，何坚那小子怎么还没回来啊？吃个饭哪有那么快啊？我是担心啊，这小子一沾上酒，可别犯糊涂了。吃完睡会儿。哎，老马，你让何坚当组长这事儿，我觉得太过儿戏了。咱们这么重要的任务，万一出了事，怎么交代？
3: 老毛，咱们就信他一回。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呀，来，坐，吃菜，快，满上，来，喝，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呀，哎呀。
4: 好，来，倒上，倒上，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倒上，来，

0: 姑娘。
1: 哎，马大哥。
0: 哎，
1: 有事吗？
0: 没什么事，忙着呢。
1: 啊。
0: 晚上咱们吃这个。
1: 猪肉白菜炖粉条。
0: 哎，打听个事儿。
1: 嗯。
0: 那个，我们那个何组长，他姥姥家离这儿远吗？
1: 啊，不远，就在村东头。
0: 哦。
1: 有事吗？我现在给你叫他去。
0: 哦，不用，没什么事儿，你忙吧。啊，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嗯。哎，马大哥，你看你衣服脏的，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吧。
0: 哦，不用了，我自己能洗。
1: 没事，别客气。
0: 我不是客气，我们部队啊有规定，这军装啊不能随便交给别人洗。
1: 啊，那好吧。
0: 嗯。哎，打水去。
1: 嗯，是啊。
0: 你忙吧，我帮你打水去。
1: 哦，我自己能打。
0: 你这么多活都没干呢，我帮你打个水怕什么呀？你们村不会有规定，军人不许帮你们打水吧？
1: 那好，谢谢啊。
0: 嗯。
2: 哎，喝酒，
3: 喝，喝，喝，喝，
4: 来，
3: 干
4: 了，
3: 干了啊！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记得那是。1945年，冬天，冬天，我带着一帮人，那就跟小鬼子碰到一块儿了，你知道吗？
5: 真的，
2: 小鬼子呼呀呀一片上来，怎么着也得有2000多人吧？那子弹打的，哗哗

0: 就跟下雨似的。哎，你还记得那年咱们村里闹蝗虫吗？
1: 是有这么回事。
0: 那蝗虫到处乱飞，把窗户纸都撞破了，就跟那一样，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喊冲啊冲啊冲啊！我第一个就听到你。
1: 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了！哎呀，你已经当组长了，怎么还带上兵头一个冲啊？
2: 就是。
3: 寻梦乡。
4: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5: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4: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

0: 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

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

0: 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既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

0: 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是吧？
1: 四哥，
0: 说说呀、啊。
1: 你是明白人，当官的都是最后一个冲。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就升得那么快呢？就是因为我身先士卒，身先士卒，听过这词儿吗？所以我才能当。
2: 哎呀，行了行了，得了吧，还身先士卒呢？组长，哎呦，就一个芝麻大的官儿，
1: 芝麻点的官儿，芝麻点的官儿，芝麻点的官儿也是国防部任命的。
2: 你别吹了，你个小小的组长还用得着国防部任命、
3: 啊、哎呦，一个破组长还用国防部任命、啊、你就吹去吧。
4: 吹
3: 你以为我们是这么好骗的呀？
4: 就是
3: 我说柱子，你这个大英雄大组长怎么就带上五个兵压着一个老头满世界的跑呢？
1: 五个兵，我这个官儿带着五个兵是专门管大官的，就算给个县长当我都不干。
3: 你就吹吧，
5: 县长，
2: 就你这样还当组长啊？
6: 喝喝喝，
2: 喝喝喝！我早就看出你不是组长了。我们杨家店的人，个个都是诚实的好汉。
7: 给你
2: 大
7: 点，
5: 就是啊，
3: 你就是不当组长，也没什么丢脸的。
5: 对呀，
1: 四哥，就算我真的不是组长，可是。你们家小柱子那管的也是大官啊。
2: 哎呵，吹吧，就你还管大官？你管多大的官啊？是营长还是团长啊？
1: 团长营长那算个屁，那算个蛋呐、啊、你看那个那老头白头发的，
2: 嗯，
1: 那是鬼子的师团长。
6: 什么叫师团长？
2: 哎，什么叫师团长啊？
3: 你就吹吧，
2: 就你还管师团长，你就吹吧。
1: 管的是司令师团长。南京大屠杀就是他指挥的。
2: 小柱子，你说的是真的？
1: 那当然了。
2: 你再说一遍。

0: 千真万确呀。
1: 吓着了吧？
0: 我敢打赌我说的是真的。不过咱们是自己人，哪儿说哪儿了，这事儿可不敢往外说。嗯，喝。
2: 来，好，
0: 干，
2: 来，马上，
3: 好酒，
2: 马上，来，快点，来，喝，好，来，吃口菜，来，
0: 说不早了，我还有任务呢，我先回去了。
2: 来，小川子，送送小柱子啊！
4: 送，
2: 扶着，哎，
4: 好嘞，
2: 哎，小心点啊！哎，慢点走，
0: 走了，我走了。
2: 哎，老练工，
5: 全都听着了。老四，你没听错？
6: 没错，我们七八双耳朵听得真真的。
5: 这么说，那个老家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
6: 嗯，
5: 老四，小柱子没跟咱们说实话。
6: 嗯，
5: 我估摸着那个马云飞才是组长。
6: 老练工，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个小妮子也说那个高个子才是他们真正的头。
5: 老四，立即传我的话，祠堂里议事。
6: 好。
7: 我都别议论了，我看干脆杀了狗日的。
8: 哎，你说那师团长到底是多大的官？比炮楼里的龟田少的官还大吗？
9: 那能指挥南京大屠杀的中将，少说也是一品二品啊。
7: 管他大小的呢，只要是鬼子，没二话，开炸。
9: 对，杀鬼子，
10: 砸了，
9: 杀鬼子。
8: 哎，别吵
11: 啊！老练工啊，这事儿会不会搞错了？那个小柱子可是打小就爱吹牛，他的话能相信吗？
12: 不瞒诸位说呀，原先呢我也吃不准，可仔细这么一寻思，这里面还真有名堂。那个年纪最大的，穿的和小柱子他们都不一样，他一进屋就没再露过脸，还有一个当兵的总陪着他。还有中午呢，妮子叫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就是推三阻四不让来，还让我们把饭送到门口，哎，可又不让进去。哎，他们说是执行公务，执行公务为什么总要藏着掖着啊？还有那个小柱子，他是在姥姥家喝醉了酒才说漏了嘴，还一个劲儿的说要保密，把这些事前前后后串起来，这么一琢磨，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2: 老练工，
13: 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2: 既然已经验明正身了，还啰嗦个啥呀？我想咱们还是赶快动手，可千万不要像上次咱们好不容易扎了个鬼子，嘿，就晚了那么一步，他剖腹自杀了。你看，
13: 不能晚，不能晚，不能晚。
14: 老令公啊，昨晚呢，我又梦见我三哥了。还是那句话，不宰个鬼子脑袋洒血攻祭，咱村这200多个亡灵他无法超生啊。
5: 这样吧，我去找马长官，让他把小鬼子交给咱们。
2: 找他有什么用啊？咱们还不如直接找何家小柱子呢。
5: 哎，还是这个姓马的说话算数，还是要找他。
2: 哎呀，那他要是不交该怎么办呢？
5: 我看这个姓马的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好好商量他会答应的。只要他一旦把小鬼子交给咱们，明天咱们杨家祠堂就举行公祭，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
2: 对，有仇的报仇，

0: 你看到了吧？你还说信任他一回，他就这副德行，一见酒就这样。老马，我知道你和何坚有感情，但咱们这次的任务太重要了，你得把任务和感情分开了。
1: 哎，黄玉泽干什么呢？
2: 养老令公不是弄回来汽油了吗？小鹏给车加油呢。
1: 你也别太着急了，等这小子酒醒以后，我好好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喝成这样。
3: 等这小子醒了，我得好好kick他。
1: 行，这回我不拦你。
0: 晚上再给他吃副药就好了。
3: 谢谢姑娘啊，谢谢你。
1: 没关系，别客气。
3: 陆一平。
0: 董小姐怎么样了？
4: 出力甚汗，烧退了，可身子还是有点虚啊。
0: 这么着，我去看看，等何坚醒了以后叫我啊。
5: 妮子，来了。
0: 四叔啊，有事吗？
4: 那个马组长在吗？哪个马组长啊？
0: 就那个高个子。
4: 啊，马大哥呀，马大哥，我们四叔找您。找我啊？哼，什么事儿？马组长吧？哎，
0: 我是。
4: 我们养老令公请你到祠堂商量点事。
0: 请问是什么事儿啊？
4: 就是那个鬼子大官的事。哎，老令公说要和你商量，让你把鬼子去了你就知道了。
0: 这样，您先走一步，我拿个帽子，马上就来。
4: 好，那就快点啊。
0: 好，
4: 哎，我走了。
5: 嗯，四叔走好。
4: 哎。

0: 何坚，你疯了！何坚，
1: 谁呀？
0: 干嘛？你放手！
1: 你小子太不像话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吗？
0: 马云飞，你疯了！你干什么呀？
1: 你给我听着，养老令公让我去祠堂，现在就去。
0: 去祠堂干嘛？
1: 商量老鬼子的事儿。
0: 老鬼子，不是反战人士吗？
2: 何坚，你混蛋！你我老马，你杀手！今天谁拦着我，跟他一样的罪过，你现在杀了他也没用啊！呵，
3: 怎么办？
2: 老马，油已经加好了，咱们要不要撤？
3: 撤不了，所有的路口肯定都让他们堵住了。从现在开始，一步都不能离开实验室。刘一平，看着他。
4: 是。
3: 我去探探虚实，放心吧，应该没什么事儿。
2: 小星。
3: 何组长，你可以再回你姥姥家去，你接着喝。

0: 哟，您来了。哎，马长官，请。
1: 好。
0: 马长官，
1: 杨老令公，
0: 劳您大驾，请坐。
1: 谢谢。
0: 上茶。马长官，老朽斗胆，有些事情想当面请教。
1: 不敢，请讲。
0: 马长官是否听说过毕村在抗战时期发生的那些事情？
1: 杨家店浴血奋战，家家英烈，云飞敬佩不已。
0: 多谢马长官。
1: 理应如此。

0: 谢谢，请。好，马长官，贵部此行有何公干呢？奉国防部之命，将乙级战犯、原侵华日军 K 师团的师团长钟将石延夫押解南京。
1: 既然奉命押解南京，为什么舍近求远，绕道此地，而且还躲躲藏藏呢？
0: 杨老伯，因为洪水把铁路给冲断了，火车没办法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只能绕道西行。而且在火车上，我们还碰到了一股不明势力的袭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能打扰桂村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来，喝茶。马长官，这么晚请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您说，马长官，鄙人代表我们杨家店600多父老乡亲，有个不情之请，还望马长官能够赏脸答应。
1: 杨老伯，请讲。
0: 请马长官把那个老鬼子交给我们杨家店，我们要举行公审，为死难的乡亲们报仇。
1: 杨老伯，这个恐怕我恕难从命。我们只是负责押解任务，并没有权利私自处理战犯。
0: 鬼子押到南京，又当如何处置呢？
1: 那应该交给军事法庭来公审。
0: 这不就结了？ 在南京是审，在这儿也是审，哪儿审不一样啊？
1: 国家的罪犯理应国家来公审，还望乡亲们谅解。

0: 马组长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过去看一眼。嗯，你酒醒了吧？醒了的话，把他给我看好了。
1: 三叔，开门！三叔，啊，三叔，我把人全带过来了，谈的怎么样了？
2: 哎，这啰里啰嗦的没个完，我看让他交人比登天还难。
1: 就是谈不拢怎么办？
2: 谈不拢，哎。 让咱们的人准备好，谈不拢就去抢人。哎，老百姓深仇大恨，希望马长官能够答应我们的请求。
3: 老林公，
4: 杨老伯，
2: 还跟他啰嗦什么？哼，告诉你，小鬼子我们要定了，你要是再不交人，你就是汉奸。
3: 杨四。
4: 马长官，我们杨家店200多乡亲，都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刀枪之下，血债血还，命案命敌，
3: 这区区一点心愿，难道马长官就不能够体恤吗？杨老伯，职责在身，恕难从命。不送。
2: 马长官，老龙，不好了，
5: 出什么事了？
2: 乡亲们来抢实验夫了，惠子，拿枪守住门口，
5: 是，
2: 任何人不准进出。老龙，确定大门，
5: 是，
2: 何进，把实验夫铐起来，
5: 是，
2: 快。

0: 老鬼子，老实点！
1: 老婆，乾隆不压低头蛇，如果他们真抢，开不开枪？见机行事啊！
2: 乡亲们，四叔。

0: 四柱，快点，
1: 让他们开门，
0: 乡亲们，
1: 快！
0: 乡亲们，就是这儿了，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
0: 快开门，
1: 把老鬼子交出来，让他们开门，
0: 开门。
1: 小栓子，去找个家伙，把这门给我砸开！快去！
0: 哎，
2: 不好，他们要撞门，顶住！
3: 求求你把乡亲们带回去吧！犯法的事咱们千万不能做。
1: 你滚开！
2: 顾振，你有擅离之手，滚回去！
1: 乡亲们，冲
2: 不快回去，不然我开枪了！
3: 老公，老公，求求你，千万不要对乡亲们开枪，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他们说清楚，好不好？
1: 冲啊！
3: 乡亲们，乡亲们，
1: 冷静，冷静一点！
3: 乡亲们，你们别闹了，你们听我说，屋里那个老头。他真的是反战人士，真的是国际友人，不是日本鬼子。
1: 你别骗我！
3: 求求你们，
1: 我知道
3: 了，回去吧，别闹了。
1: 把他交出来！
3: 四哥，我给你跪下了，求求你们回去吧。
1: 你滚开！滚！冲啊！
3: 退回去！
1: 杀！
3: 四哥！
1: 退回去！
3: 四哥，别去！
2: 哎，谁再上前一步？我去打死谁！都给我退回去！
4: 哼，有种的，往这儿打，看是你的子弹多，还是我们的人多！冲啊！
2: 哎，我怎么打死你！
5: 住手！把枪放下！

0: 你可真威风。
1: 族长，都是我不好，跟乡亲们没关系。
0: 把嘴闭上，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进去，
1: 进去。
0: 各位乡亲，马云飞不才，有一点不明白。你们这么以死相逼，我这几位兄弟一定要看着杨四哥血溅当场才安心是吗？
2: 行了行了，你就别演戏了，快把鬼子交出来。
3: 闭嘴。
2: 老令公，老令公，
4: 乡亲们，大家都回去吧。
2: 老令公，
4: 老四，今天你可够出格的了。
2: 嗯，老令公，
4: 滚！
2: 好，走，
5: 走，走，走，走，
6: 便宜了，走吧，
7: 走，
8: 就是，
6: 走，便宜老鬼子了，
9: 走吧，走，走吧，
6: 走，走，走，看后边老令公，走，走，走，走，走，走，走，
4: 马长官，
6: 便宜小鬼，
4: 今日之事。老朽始料不及，若不是马长官大仁大义，这个场面恐怕很难收拾。
0: 您过奖了，
4: 老朽在这里谢罪了。
0: 杨老令公，这件事情还望您谅解。

0: 哎呀，中午还大鱼大肉呢，这晚上你看就剩咸菜疙瘩了。这伙食标准啊，降得也太快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回啊，把你们村里的老乡彻底得罪了。
0: 哎，我去换小房价啊。
1: 去吧。别愣着了，何健，吃饭吧。
2: 组长，都是我的错，要不我再找杨老令公说说。
3: 现在就是给乡亲们跪下也没用。
1: 哎呀，我怕夜长梦多，乡亲们再打回来怎么办呀？
0: 组长，
3: 饭在那儿呢，端过来。
0: 哎，好嘞。
3: 黄一总，
0: 哎，
3: 油箱加满了吗？
0: 加满了，上车就能走。
3: 嗯，
1: 哎，老马，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3: 后半夜吧，后半夜清醒。啊，
4: 小栓子，你都听清楚了？
5: 听清楚了，他们是要跑了。
6: 对，
7: 对，
6: 对，
7: 对，不能让
8: 小林工，他们的吉普车可都加好油了，这说跑就能跑啊？
9: 是啊，
10: 对，
9: 跑了，
10: 跑了，
4: 跑了，跑。哪那么容易呀、啊？咱们呢，要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地道战的威风。咱们呢，还是老规矩，一个一个的收拾。
3: 王一泽，
1: 哎，
3: 你现在马上到吉普车那儿去，把这车再好好检查一下。你一定要保证这个车呀、啊，可以随时开走，明白吗？
0: 是，
3: 不叫你别回来啊。
0: 哎，
1: 哎，老马，
3: 嗯，
1: 董琳娜，你怎么打算？
3: 给老乡留点钱，让董小姐在这好好养病。雷平
11: 到，
3: 帮着老孟一块把装备好好检查一下，后半夜咱们肯定撤啊。
1: 是
11: 是。
3: 玄夫，快点吃，准备启程。
2: 组长，我干点什么？
3: 什么？
2: 我能干点什么？
3: 什么？
2: 我想干点什么。
3: 脸还真大，你觉得你能干什么呀？
2: 马云飞，我现在死的心都有，我知道错了，真的。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回了。
3: 脸还疼吗？
2: 脸没事儿，磕这儿了。马云飞，你给我句话，我到底干点什么呀？
3: 想听我跟你说实话吗？
2: 想。
3: 我认为你目前什么也干不了，我现在不相信你。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

0: 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4: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竞选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4: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
4: 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

0: 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4: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5: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5: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 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7: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自 打水漂了。
8: 是，
5: 对，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7: 对，
5: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7: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7: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带。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啊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7: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是

0: 我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1: 我想进山。
0: 我们是巡山队的，徐锦忠，出来！
2: 我希望将来。

0: 王一泽，哎，你现在马上到吉普车那儿去，把这车再好好检查一下。哎，你一定要保证这个车呀、啊、可以随时开走，明白吗？
1: 是，
0: 不叫你别回来。哎啊，
2: 哎，老马，嗯，董丽娜你怎么打算？
0: 给老乡留点钱，让董小姐在这儿好好养伤。鲁一平
1: 到，
0: 帮着老孟一块把装备好好检查一下，后半夜咱们肯定撤啊。
1: 是是。
0: 石元夫，快点吃，准备起床。
3: 杨四在一组，看着这儿和这儿。小栓子带着二组，从这儿到这儿。大家明白了？
4: 明白
3: 明白。有一个规矩，我要说清楚。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杀的是老鬼子。那几个后生可是没罪。只捆不杀。好生相待，大家记住了，
5: 记住了，
3: 立即下地刀。
5: 是，快走，快走。

0: 马大哥，马大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别着急，慢慢说。啊！
0: 有人要抢你们吉普车，你们的兄弟都已经跟人打起来了。
2: 哎，老马，我过去看看。
1: 啊，快去，快点！
3: 组长，我干什么呀？
1: 看着石彦夫。
3: 是。
2: 那边老鲁
4: 是。
1: 妮娜，他们在哪儿呢？
2: 妮娜，你
4: 组长小夫不见了，
1: 上当了，
2: 回去。
3: 老鬼子，快点，快点，快点！

0: 老马，看见了吧？这对付小鬼子的办法，全用在咱们身上了。
1: 是我听说过，这是他们杨家店的传统。
0: 不行，老马，我下去看看。
1: 哎，老孟，不到我们得意，千万别开枪，别伤着乡亲们啊！
0: 好。

0: 好了，安静，安静。老林公，时辰已到了。啊，
1: 那就开始吧。
0: 好，请政府代表入堂。都放在这边，哎，放好了。
1: 请马组长上座。
0: 好，放好了，放好了，放在这儿。你这边，这边，退下，退下，退下，都退下。
1: 杨四，怎么把嘴都堵上了？
2: 哎呀，他们不停地说，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1: 拿掉，拿掉，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2: 这个，你，
3: 马大哥，
1: 马组长，让你受委屈了。
4: 杨老伯，您这属于私设公堂啊！这件事情您真的不能这么做。石延夫是国家的要犯，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
1: 要你，哎呀，你，把老鬼子带上来，
0: 带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千刀万剐的小鬼子师团长石延夫。
1: 小鬼子，还不快快下跪，低头
0: 认罪，跪下，跪下！
5: 国家国の戦争だ。我在上海なぜ責められる？無罪だ、無罪だ。
0: 老林公，他呜里哇哇的说什么呀？
1: 你们当中，有谁听得懂日本鸟语啊？

0: こんなことが許されるのか。閣下、こいつらに言ってください。私は軍人だ。やつらに私を裁く権利がない。
1: 马长官，他说的是什么？
0: 我是要不在的。
2: 老伯，您真的不能这么做呀！如果您把他杀了的话，
1: 我问你，他说的是什么？
2: 他说他没罪。
1: 他没罪？
2: 哼！杨老伯，杨老伯，
1: 闭嘴！你没有罪，小鬼子，你睁开眼看看。

0: 台上，一个个小小的木头牌位，都是我们杨家店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乡亲呐。200个大活人呐，惨死在你们的刀枪之下。你说你没罪，你居然敢说自己无罪，你这个杀人魔头，当着这国仇家恨的200亡灵，你敢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吗？给我跪下！磕头，磕头！杨四，
1: 马大师，
0: 磕头！
1: 马大师，我的师傅在呀！
0: 磕头！
1: 马大师，马大师，我的小不在的，不在的！
2: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0: 乡亲们，苍天有眼呐，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杨家的列祖列宗，杨家店死难的乡亲们呐，你们的在天之灵都睁开眼看着吧，今天我杨老林要为你们报仇雪恨了。
3: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将军。

0: 哎，这他们是一伙的吗？让开！让开！不能杀他！你们不能杀他！ 不能杀他！这
1: 位姑娘，难道你要为这个杀人魔头讲情吗？讲情？我恨不得剥了他的皮，吃了他的肉，千刀万剐的算便宜了他。乡亲们，你们刚才说什么？你们刚才说，在这里。
0: 谁最有权利杀了他，对吗？谁能告诉我，是谁？
2: 当然是杨老令公了。他七个儿子全都死在抗日战场，他和鬼子的仇，谁都比不了。那好，那么就是说，谁家死的人多，谁就最有权利杀了他，是吗？那是当然。
0: 那
1: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
0: 你，
1: 杨老伯，虽然我家死的人没有你家多。 但是我10岁那年，我亲眼目睹了我400个兄弟姐妹惨死在日本人手里。记得那年，我们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多亏有个虎卫师，他们的参谋长叫马振东，马叔叔。 把我从火海里救出来，送回国军子弟学校的时候，好端端的一个学校，已经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四处着大火，脚底下全部都是跟我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的尸体，好端端的一个学校。 尸横遍野，满目疮痍，到处鲜血淋漓，真是惨不忍睹。那个悲惨的场景，至今还在我的眼前。后来，马振东叔叔带着300名战士，为了掩护我们幸存的同学，他们奋勇杀敌，死不受降，他们最后全部牺牲。

0: 姑娘，就请你替那些阴魂上这个杀人魔头第一刀吧。姑娘，你还等什么？
1: 严老伯，即使今天在这里，我也并不是最有资格杀他的人。还有一个人，应该比我更有资格杀他。
0: 哦，谁？

0: 他就是刚才我说的马振东烈士的儿子。如果今天你们真要杀这个日本人，我觉得最有资格的应该是他。
1: 原来马长官是将门虎子英烈之后，老朽多有得罪。
2: 杨老伯，我
1: 不知马长官

0: 可愿意在此地亲自手刃这个日寇元凶？
1: 杨老伯，我谢谢你。没错，我是马振东的儿子。杀父之仇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边，我没有一天不想为父亲报仇的。但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石延夫送到南京接受公开的审判，我们立下过军令状。杨老伯，如果您把他给杀了，我还有我这四个兄弟，我们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去。我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命和祠堂里供奉的这些英雄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抗战已经胜利了，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绝不愿意再看到我们因为任何一个日本人再牺牲同胞的性命。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伙都会明白。杨老伯，我们眼前这个人叫石延夫，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当年他杀死的人有30万，这些人的仇找谁报？我代表不了政府，我自问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仇不属于某个个人、某个家庭，甚至某个村庄，它属于全中国人民，这是我们全民族的仇恨。只有把石延夫这样的罪犯押到南京接受公审，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低头认罪，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杨老伯，你说呢？杨老伯，请你相信我，只要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哪怕还剩下一口气，我们就一定要完成任务，把石延夫押回南京接受审判。
2: 马长官，老朽乡野粗人，有冒犯之处请多多原谅。
1: 杨老伯，您多礼了。
3: 杨四，还不快松绑。
4: 好。
1: 你命大，石延夫。
5: 把石延夫叫来。
6: 不，谢谢你，
1: 看好了，
6: 谢谢
1: 村长。
5: 你听我跟你说，
1: 干什么？
5: 都是这帽子惹的祸。我
3: 把石延夫押回去。走。
1: 刚才我说的好吗？
7: 我觉得没我说的好。
1: 真的谢谢你。
7: 不客气。
3: 杨四，快满上满上。
6: 好，
3: 来来来来
6: 来来。
3: 马长官，这酒呢就算是我给各位赔个不是。我呢先干为敬。
1: 杨老伯，如果您再提赔不是的事儿，这碗酒我们真的喝不下去了。
6: 是啊，
1: 别的先不说，首先您老是不拿我们的何组长当杨家店自己家的人了。
3: 一家人一家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马长官，你说那个到南京以后要公开审判，那由哪家来操办呢？
1: 会由国民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石岩夫这样的乙级战犯进行公开的审判。
0: 哦，那我们杨家店的人去得去不得呀？
1: 当然去的，到时候乡亲们可以在法庭上公开声讨日本人在咱们杨家店犯下的罪行。
0: 太好了，老朽真要去趟南京城了。
2: 到时候老练工我陪你一块儿去。
0: 好啊，
3: 老练工我也要去，乡亲们哪儿都陪您去。
0: 好，
1: 乡亲们可以选出代表参加。杨老练工，如果您真去了南京城的话，到时候我马云飞会带着我特勤小组所有的兄弟在南京城为您接风洗尘。
0: 好，
4: 来
5: 小竹子来一下。
6: 我去一下。嗯，
1: 去吧。
7: 寻梦乡，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9: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2: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1: 高原上花多

0: 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

0: 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实在。哎，这位老弟，昨天晚上绑你的时候啊，我的手有点重，我给你赔罪了啊！来，哎，我敬你一杯。
1: 哪里哪里，不打不相识吗？
2: 对，不打不相识。
3: 组长，我有一个三表弟刚从高村回来，说昨晚有人打听咱们的行踪，特别提到了那辆吉普车。
4: 好，杨老令公，时候也不早了，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收拾收拾好赶紧启程。
1: 怎么走？四个轮胎比了仨，还有油箱也漏了，油都漏光了。
5: 什么油体？你看老爷子多尴尬。
4: 先收拾好了再说吧，走。
6: 马长官稍等。妮子，
7: 哎，爹，
6: 来，马长官，你不要犯愁，打鬼子我们杨家店的人个个不含糊，现在呢有我杨老林在，肯定耽误不了你的事儿。
4: 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
6: 哎，好，来。
4: 哼，杨老林公，这酒可不能再喝了，哎，不然的话就真耽误事儿了。
7: 爹，马车拉来了。
6: 马长官。你看这马车呀，虽然比不上汽车跑得快，可它也有长处啊，泥里水里山路小路它都能走啊。
4: 杨老伯，我明白您的意思，只是我们特勤小组在这耽误了些时日，如果我们坐马车走

0: 老华，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路线能让我们更快地到达开封啊？
1: 有啊，从南面出村，翻过小架子山，再往南一直下去，能省一两天的路程呢。
2: 组长，那条路很难走啊，又要上山，又要下水，还要穿过一片沼泽，要是没人带着，咱们肯定过不去。
0: 你不是从小在这村长大的吗？
2: 对啊，
0: 怎么可能不认识路呢？
2: 这，嗨，
1: 别说是小柱子，马长官，就是常年住在这儿的人，也未必能认识这条路。可是我们家妮子就不一样了，我以前带她走过几次，我已经决定了，让她给你们带路。
0: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3: 马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们的。
0: 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杨老伯，您想啊，一个姑娘家跟着我们这些大男人，吃苦受累不说，也实在是不方便。
3: 马大哥，你就让我去吧。昨天晚上真的对不住你们了，如果能够为你们做点事情，我心里会踏实点的。
0: 姑娘，
1: 马长官，我看就这么定了吧。不是我吓唬你啊，没有我们家妮子带路，你们还真走不出去。
0: 那好，杨老伯，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收拾装备，出发。

0: 大佐，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不会是冲着将军来的吧？
1: 有这个可能。他们人不少啊。
0: 我们怎么办？
1: 他们肯定也在找特勤小组的下落。

0: 大佐，我们就跟着他们，相信一定能找到将军。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暴露。
1: 地上有车轮印，他们往小架子山去了。
2: 追！
3: 驾！
2: 驾！
0: 驾！
2: 跟上他们。
4: 是，
0: 走
2: 走。
0: 哎，嘿，快上轿。

0: 好好好，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们找到。好好好，好好好。哎，四座啊，又挨批了。
1: 哎呀，不长钢打过电话，军委又来查问。哎，蛮有瞒不住，不瞒吧，你就得经受住这没完没了的查问。爷呀，谁都是爷。四座啊，这事儿啊，到底是事关重大，上峰发脾气也是情理之中嘛。等到他们冷静下来呀，像什么天气的原因啊，交通中断这类事情啊，就怪不到咱们了。嗯，董玉清那儿有什么消息吗？董玉清的脸就跟这黄梅天似的，阴沉沉，一言不发。好像他女儿跟着特勤小组走了，是咱们的责任似的。
2: 算了算了，不提他了。驾！驾！妮子，停一下。下车！全体下车！快点！
3: 放心吧，我看着他。你行吗？当然可以了。哼，集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一直没机会和大家伙聊聊。现在趁这个机会，我要说几句。也许之前。 大家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押运任务，可现在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想想，从天津新闻发布会上的武装劫持和七十六次上的下毒事件，再到车底下的定时炸弹，这些都告诉我们，要想把石延夫安全的押回南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不仅仅是那伙日本人想劫走石延夫，还有人不想看着他活着到南京。 甚至连杨家店那些善良本分的老百姓，都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4: 这是老鬼子他自己活该。是啊，是他作孽太多。
3: 别那么多废话了，接下来的路程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说的没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无论是石延夫的手下，还是那个想要毒死他的人，都不会就此罢手的。所以接下来大家伙要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4: 以保证圆满完成这次任务，石延夫，我想趁这个机会采访你一下。希望你能够配合我如实的回答问题，这也是为您好。如果你不配合我的话，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去写，等我写好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胡编乱造。
5: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你的情绪很激动啊，这证明说你根本就是在乎的，你很在乎读者对你的看法。哼！如果你想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只有好好的跟我合作。
6: 杨家店的事情，我绝不允许再发生了。这次啊，多亏了董小姐，不然这祸啊可就闯大了。
4: 真该好好谢谢他，妮子，
5: 你能回避一下吗？我想单独采访他。哎，好。石延夫，难道你忘了在杨家店是谁救了你吗？对待你的救命恩人，你就不知道感恩吗？如果我没猜错，你的父亲是董玉清吧？
4: 知道吗？他是我的手下败将，我给了他一条生路，他才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我们算是扯平了。扯平了？我父亲现在是荣华富贵了，可你却在这里苟且偷生。我想，等到明年樱花开的时候，将军阁下，你再也吃不到北海道的青鱼了。
0: 猜错了，我是日本军情处的河野然子。我来这里的任务是，请将军你把手上大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下线人员名单交给我。
1: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0: 将军阁下，你只有把名单交给我，大日本帝国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东山再起。快回答我的问题，史彦夫，说话呀。
1: 对不起，我无可奉告啊。
0: 我会让你说的。
3: 事情已经过去了，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我现在安排一下咱们下边的计划，好吧？你们看啊，假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要走80里山路，明天早晨到达三河镇，然后翻过小架子山到达青州。我准备从青州转到开封，然后再坐火车回南京。这一路地势险要，非常难走，后面还有追兵，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明白吗？好，就这样，上车吧。
4: 等等。

0: 马组长，咱们杨家店泄密的事儿得有个交代吧。我还是那句话，铁的纪律是咱们行动的保障。
1: 对，没错。有人说我，如果要是再犯错的话，就不是人养的。
0: 说出去的话，就像放
2: 出去的屁是吗？
3: 是啊，这回要不是你喝酒坏事儿，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还不赶紧给大家道个歉？

0: 事吗？
1: 什么旧事啊？我让你去的，我让你喝酒了吗？我让你喝得不省人事了吗？这样啊，我也不是偏袒他。河间呢，已经在队伍里边按逃兵处理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处罚更严重的。要不这样，咱们这次给他记个大过，先挂着，以观后效。关紧闭是不能关了，咱们这儿没地方。
2: 组长，这也太便宜他了。
1: 要不这样，罚他跑步30里，跟着咱们，执行吧。
3: 便宜他了。这小子可是跑步拿过全团第一名的。
4: 哎
3: 这样这样啊，咱们把咱们所有的装备都让他背上。
1: 哎，装备就算了啊，武器不能漏。咱们的吃的和水都让他背上，行吧？
5: 都是你的了。
1: 出发，
5: 走。
6: 哎，何坚干嘛不上车？哎呀！

0: 久了，让他上来吧。
1: 不行，他犯错误了，就应该罚他。哎，
2: 哎，我吃撑了，消消神。
1: 王小姐，你就别管他了。这小子是自作自受，啊？哎，何先生，你累不累啊？要不我给你吹个曲子解解乏啊？
0: 驾驾。

0: 怎么还不睡啊？
1: 蚊子咬，睡不着。
0: 坐这歇会儿。
1: 嗯。
0: 哎，对了，
1: 嗯，
0: 杨家店的事儿一直没机会谢你，谢谢啊。
1: 谢我？
0: 对啊，正式的向你表示感谢。
1: 能得到你的感谢，我感到很意外。因为只要你不撵我走，不骂我，我就已经受宠若惊了。
0: 哼，这一转眼，我们分开有十年了吧？
1: 是啊，自从那年维港教堂突围之后，我们撤到了重庆，之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这么多年，你都干嘛去了？
0: 我找你啊。
1: 找我？
0: 嗯。后来我听说你去日本了，我就一门心思的入伍扛枪。开始的时候上峰不同意，我就绝食，后来没办法，他们就送我去了特工培训班，在那儿学习擒拿呀、格斗呀、爆破、英语、日语，反正能学的我都学了。毕业之后呢，我就被派到孙立人的38师当了个排长，后来又跟着远征军和日本人打了几场恶仗，日本人投降了，我就被调到国防部。对了，听说是你父亲钦点的。
1: 这个我知道，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让我爸爸帮我找过你，但我爸说当年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然后把伤养好再去找你，你就已经进了特训班了。这么多年他一直为没能找到你而感到内疚。
0: 没想到啊，这些事情你记得还挺清楚的。
1: 那当然了，我是女人，跟你们男人不一样，你们男人惊天动地的事情经历惯了，这点小事儿对你们来说可能无所谓吧，但是对于女人来说

0: 这点小事儿足可以记一辈子。其实直到现在想起来，我心里头还一阵阵的发慌。
1: 慌吗？
0: 慌。
1: 其实我也想平平常常的过日子，惊天动地的大事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做不好会丢掉性命。可是有些事情来了，不是你想躲就躲得过去的，但是你一定要想好了再去做，就不会慌了。
0: 其实这些年里，只要一想到你，一想到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日子，我就一点都不慌了，觉得很安全。
1: 这些年你时常想我吗？我说我怎么经常打喷嚏呢？

0: 快点，鲁一平，出发了。
1: 哎，来了来了，这老鬼子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呀，快点。
2: 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老上厕所呀？
3: 我这又拉肚子了。
2: 拉完了吗？
3: 拉完了。
2: 哎，再想拉的话我不会停车了，你直接拉在裤子里面上车。

0: 马大哥，这就是三河镇了。
1: 驾驾驾！妮子，咱们现在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0: 嗯，好啊。
1: 就前面那家饭馆吧，我看还不错啊。
0: 嗯，就那家吧。
1: 咦，就停这儿吧，妮子。
0: 行。
2: 来，
1: 下车。
0: 哎，
1: 吃饭。哎，快！
2: 来来来，吃饭了。
0: 慢点。谢谢。
1: 老板。
3: 哎，来来来，客官，里边请啊。
1: 都往那边。
3: 哎，里边请，里边请。客官，你们吃点啥啊？
1: 给我们来二斤牛肉，多来点馒头，然后随便来点小菜就行了，快点。
3: 好，马上来啊。

0: 这一定是将军给我们留下的路标。走，是。
1: 客官，您的菜。嗯，哈，您的菜，慢用啊。怎么了？怎么不吃了？
2: 我吃饱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吃饱了？没吃几口啊？问你呢。
2: 吃饱了，吃饱了就拿过来。
1: 哎，拿这个。
2: 嗯。
3: 对不起，我想，
4: 你这个老鬼子，
5: 你是不是又要？

0: 那路上不是已经去过了吗？我这两天拉肚子，我说你这刚吃完，你是直肠吧你？我真的是拉，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还让不让人吃饭呢？
0: 你恶心不恶心你？组长，要不我带他去一趟？去吧。嗯，啊，谢谢。
1: 走走走。
2: 至于吗？这上个厕所，两个人都跟着，哎呀，如临大敌似的。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跑的。哎，等等！哎，真是，去吧，快点！
3: 青菜，青菜。
2: 嗯，吃饱了。嗯，饱了。去哪儿啊？哦，我去喂马。我陪你吧。不用，你慢慢吃吧。马大哥，我有点事儿，能不能出来一下？好。什么事儿？
4: 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喂喂马。
5: 来一只，
6: 够了，你抽吧。
7: 快点！

0: 干什么呢？抱呀。
1: 哦，那个，你先喂着，我去看一眼石岩夫，啊，帮我拿着。
0: 哦，
2: 这个老鬼子，饭都不让人好好吃，真是。
3: 哎，走。
4: 心梦想。
5: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

0: 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地方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三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属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但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像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路攀升。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四，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在免费。

0: 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地方东西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 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

0: 如玉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地方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三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但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精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精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4，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在免费。

0: 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地方龙喜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弯弯的月儿，小小船，小小船，小小船，

0: 小王啊，
1: 哎，
0: 等到南京，我带你去一家石家溪粉丝汤店，哎，肯定比你说的那家好吃。
1: 不可能，我说的那家是全南京最好吃的。
0: 哎呦，你还不信？那咱们打赌啊！到了南京啊，咱们信。
2: 师傅，啊，你拉完了吗？
3: 哎，我这你，哎哎，干什么？哎，干什么？你们
4: 出来！
3: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抗议！我抗！
2: 你不怕冻着吗？
0: 老鬼子还玩这事儿，王八蛋！老子一时英明差点毁在你手上。你说，这一路上留多少记号？不说！
3: 哎哎，
0: 你老鬼子
3: 干什么？你
2: 别着急，回饭馆再跟他好好算账。啊，彭一泽，把那个布条给摘下来。
4: 是。
0: 散了，散了，散了。
2: 你给我进来，
0: 进去。
4: 怎么了？
0: 进去。
5: 怎么了？
2: 看见了吗？啊，这都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情。啊，说吧，什么时候开始给你的部下留信号呢？
4: 啊，这还用问吗？我说这小日本跟得这么紧，原来这老鬼子拉了一路的屎，留了一路的信号。
5: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把他的东西都烧了，我看他再怎么留。
3: 你不要，
5: 放手，放开手，
3: 不要动。我的，啊，
0: 别走。
5: 你还敢留信号？你一个老鬼子，你个王八蛋，
3: 放手，
0: 老实点。
5: 放开，
3: 给我，
5: 再让你
0: 老实点，你。
5: 给你烧了，我看你怎么
0: 放手。
2: 何坚，行了。石元夫，我只想告诉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要想让我的士兵不再折磨你，你就乖乖的听话。也算是为你的妻子和女儿着想，好吗？
0: 起来！
2: 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赶到这儿，以最快的速度补充给养，然后马上离开。听明白了没有？
0: 是。
2: 好吗？
4: 啊，
2: 我先离开一会儿，马上就回来啊。

0: 看，将军阁下最后一次留的路标是在这儿，他们是沿着这条路下来的，这边是山，这边是河，中国人不可能绕远去过河，他们的车也不可能上山，他们只能走这条路。
1: 这条路我走过，前面有一个镇子，两边是山，中间有人家，应该叫黑泥镇。
0: 非常好，一会儿到了镇口，我们分成两路，黑藤和冈村从正面进去，我和川田从后面进去，铃木星留在车里接应，一定要救出将军。
2: 是是。

哎哎，看什么呢？别等了，石延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你的部下已经跟着你的布条去另外一个镇子了。

0: 是啊，马云飞是什么人呀？
1: 驾！
2: 哎呀，这个马云飞他们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出了方庄以后往南，那淮河正在发大水呢，那根本没路可走啊。往东，那是我们国军集结的地方啊，那早就该发现了呀。
3: 对呀，
2: 到底去哪儿了呢？怪，太怪了。
3: 哎，不是便衣说沿途发现了很多拴在树上的白布条吗？这会不会就是马云飞他们留下的记号啊？
2: 哎呀，那一堆白布条能说明什么呀？我宁可相信那是石延夫留给他部下何延满的路标。哎呦，想得我脑袋都疼了。哎呀，他什么意图呢？你说
3: 这只能说明特勤小组目前处境凶险，不得不隐身而行。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马云飞他们还活着，石延夫就是安全的。咱们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静观其变了。
4: 报告。
2: 进来。
5: 四座，我有事向您报告。
2: 说吧。
5: 四座交代过，这是高度机密。
2: 哎，白处长，这事儿不对白处长保密，你说吧。
5: 经过中统这一段的秘密调查，629文件失窃案的五个嫌疑人已经排除了2个。
2: 马云飞被排除了吗？
5: 没有，马云飞仍被留在剩下的3个人当中。
2: 哦，那好，继续配合中统调查。
5: 是。
2: 说说你的看法。
3: 您是不是担心如果马云飞是共产党，
2: 再往西那就是共产党的地盘了？你说他会不会想把石延夫交给共产党呢？
3: 可是共产党要石延夫干什么呢？
2: 这倒也是啊。哎，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真的共产党，也不至于这样。
3: 那就是说四座已经成竹在胸了。
2: 看出来了。
6: 你找来的这些人可靠吗？
7: 我在战前就认识他们了，他们多数是山上的土匪，一个个都是亡命之徒。
6: 可他们有什么理由替我们卖命？他们会听你的吗？
7: 大佐，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啊。他们一个个都是见钱不要命的人，哼，我就不相信
6: 他们敢
7: 跟咱们耍花样。

0: 咱们就进树林了，驾！
1: 小心！
0: 小心！
1: 小心！
0: 小心啊！
1: 你得快点！
2: 驾！

跟上，快！

0: 大佐，这里发现车轮印，在哪儿呢？他们的左辕被打坏了，车发生了偏撞，一定跑不远。大佐，四周我都看过了，没有发现血迹。
1: 将军一定还活着，上车，
2: 上车，
1: 追，快，上车，快，来，快点。

0: 马大哥，前面这个桥很久都没修了，如果马车上去的话可能会塌的。
1: 还有别的路吗？
0: 这片森林只有这一条路，如果想出去要么过前面这个桥，要么只能退回去了。
1: 不能回去。
2: 组长，组长，
3: 组长，
2: 组长，组长，
4: 日本人追上来了。
1: 日本人追上来了，多少人
2: 看不清楚。
1: 来，老孟。
5: 哎，
1: 黄一泽、何坚，
6: 是
1: 你们三个负责阻击一下日本人，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6: 是，
2: 你要是行，
1: 快点。
6: 是。
1: 妮娜，过桥。

0: 吴一平，快点！
1: 到，把手雷都给我。
0: 你要干什么？你可别管了，你先去看看那个桥，仔细的检查一下。啊，
1: 给你。
0: 看看那个桥面是不是安全？啊，是不是结实？快点！
1: 是。
0: 你别动，老实待着。

一点儿。

小心！小心点啊！小心点！

0: 快一点儿！走！啊，董小姐！董小姐，陆一平，快帮他们一下！
1: 陆一平，快
0: 帮忙！董小姐，来，别急，轻一点，
1: 来，
0: 慢点，来，坚持一下，
1: 啊，
0: 一二，来，你。

0: 过来，陆一平，回来，快点，回来！你们小心，
1: 你去吧。
0: 哎。

0: 子弹了，快上！
1: 上！

0: 快点找地方隐蔽，看好石岩夫，你要小心，快点！隐蔽，
1: 住手！
0: 快点！
2: 隐蔽，
0: 蹲着，快点蹲着，快隐蔽好。

0: 二下，太危险了！
1: 组长，
2: 别拉！
1: 组长，
2: 马大哥！
1: 组长，
2: 马大哥！
3: 寻梦乡，
4: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5: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6: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5: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赶紧扫码打卡。
7: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5: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7: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8: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7: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5: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8: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4: 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5: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
7: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9: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6: 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10: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6: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

0: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2: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3: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3: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赶紧扫码打卡。
4: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3: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4: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5: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4: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3: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5: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3: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
4: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6: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0: 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7: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0: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

0: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2: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2: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赶紧扫码打卡。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2: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2: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2: 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
3: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5: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0: 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6: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
0: 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6: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2: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坚持打卡活动，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2: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打卡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赶紧扫码打卡。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2: 第一，科学设计，鞋底纹路疏密有致，让每一步都在按摩，鞋底缓震支撑到位，回弹有力，脚感柔软舒适，久走不累，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7: 我现在出门最愿意穿的就是这双鞋，轻便不压脚面，走起来很顺畅，每次顺手就拿它，根本不用纠结穿哪双。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打卡领取吧。
2: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宽脚高脚背也能穿。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活动，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参加活动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6: 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2: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的高端健步鞋打卡满期即可领。
3: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纹 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两三年绝对没有问题。
5: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赶紧参与活动领一双吧。
0: 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
8: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参与打卡活动，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
0: 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

0: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
1: 老伙计们，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最后的机会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组长，组长，组长，
1: 组长，
2: 别喊了，省点力气把我拉上去。
3: 老马，
4: 卖力！
0: 组长，
3: 老马，
0: 组长，
2: 来来来，来
3: 手，
2: 快，
3: 使劲，
2: 哎，快点，
3: 来，
2: 使劲，
3: 小心，
2: 哎，好，
4: 哎呀，你小子吓死我们了。
5: 就是，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6: 怎么样？
7: 怎么样？没受伤吧？用不用我给你检查检查？
6: 我没事，手脚全在。你们离那地方远点，真的不好玩。
2: 还哭啊？你那个马要是听话点，我至于这样吗？啊！别哭了啊！走了，快点
7: 啊！走。
4: 妮子，别哭了。马云飞不是已经没事了吗？还哭，别哭了。哎，擦擦，拿着呀。走。
0: 将军，快！
5: 将军，
0: 将军，
5: 将军，
0: 将军，将军，将军，
8: 将军，
0: 将军。将军，
9: 大宋，中国人这次会不会又在骗我们？
0: 将军，
7: 下去看看。

0: 没有发现尸体，
1: 大佐，没有发现将军尸体。
0: 大佐，怎么办？
2: 中国人又在使障眼法，想让我们停止追击。追，
0: 是。

0: 你跟我说说，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走？马大哥，你看，这里一边是山，一边就是这片森林，这片森林穿不过去，只能走这条路。
1: 为什么森林穿不过去？
0: 因为没有路，还有野兽，非常危险。那就是说，我们只能顺着这条路走出去。
1: 妮子，还有多远啊？
0: 森林出口离这儿大概有70里地，
1: 70里地，这么远。
0: 如果我们从刚才的入口处退回去，再走西边那条路，也许会近一点。不能退回去，那边有狙击手，那些人是不是离开了，咱们不知道。而且还有日本人可能从那边追过来，对吧？就这样吧，从你说的这条路走出去。妮子，过了这片森林就好走了吧？不行。 这树林以外根本没有路，要么上山，要么走沼泽。
1: 沼泽？
0: 可是我们走沼泽非常危险，只能上这条山道。但这条山道也很难走，很多地方都没有路了。不过，翻过这座山就到大陆了。
1: 这山路你走过吗？5年前倒是跟我爷爷走过一趟。还记得吗？嗯。
2: 记得，就走山路。走，
1: 走了，出发了。
3: 是，
1: 所有的人动作都快一点，来，
0: 轻装前进，该扔的东西全部都扔掉啊！
2: 是。
1: 哎，
0: 把你的东西都扔掉吧，还要走很远的路呢。
1: 干嘛扔啊？这些东西很贵的。
0: 那好，谁也不许帮他背，自己的东西自己拿。
2: 给我，是。走了，
1: 自己背自己背，有什么了不起？

0: 左，前边就是树林了。
1: 快！
2: 小心点。
1: 走。
2: 来。
1: 快点。卢一平，把毛巾给我。
3: 哎。
2: 慢点。
1: 怎么了？啊？
4: 老组长，我们能不能再歇会儿？
1: 不行，现在你落在我们中国军人手里边，得听我们的。走吧。
4: 我实在是太累了，我能歇会儿吗？啊！
1: 史爷夫，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再这么拖延时间的话，等待你的不是酒泉，而是子弹。啊！
4: 你们讲不讲人道啊？啊！你们这是……
0: 马云飞，我也走不动了，咱们歇会儿吧。
1: 话说多了更走不动，跟上。
0: 哎，都这么长时间没休息过了，休息会儿怎么了？再说了，日本人不还没追上来呢吗？
1: 背这么多东西很累吧？
0: 是啊。
1: 早就让你扔了，你不听话，现在受苦活该。
0: 这对我很重要，我当然要背着了。
1: 那你就背着，跟上队伍。
0: 马云飞。
5: 哎，董小姐，你呀，别跟他争了，他一会儿又发脾气了，我替你背。来。来，有。
1: 卢一平，干什么呢？把东西还给他。
0: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1: 军人的体力是用来作战的，不是用来替他背东西的。把东西还给他。

0: 是。跟上。是。
1: 我不是军人，我走不动了。
0: 我说董小姐，日本人可就在后面，你非要耍大小姐脾气的话，待会儿跟他们耍去。出发。妮子，
2: 哎，
3: 交给你了。
2: 嗯。董记者，这林子里面有野兽，如果天黑之前走不出去会很危险的。再说这晚上林子里面四周都是漆黑一片，方向都不好认，以前我跟爷爷走的时候就差点迷了路，我们还是快点走吧好吗？走吧董记者，来。

0: 实在是
1: 你装什么装？
0: 走不动。哎，啊，我头晕，我走不动，我走不动了，我。
2: 师傅，你怎么了？
0: 啊，我头晕，我走不动了。
2: 同意走啊，背着他走，把装备给何坚。
3: 是，
2: 跟上队伍啊，快点。
3: 这，
2: 走吧。你又怎么了？哎，怎么了？哎，怎么了？
4: 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老孟，怎么办？你背还是我背啊？
5: 这你还看不出来？给我。

0: 来，嘿，这戏演的可真够呛的。上来，哎，不让你跟着我们吧，偏得跟着我们。哎，你别老动行不行啊？你一动特别沉。哎，怎么还动啊？动了沉？
1: 我还沉啊？我已经够瘦的了。
0: 瘦什么呀？哼。
1: 哎呀！你小时候可比现在乖多了。
0: 那我能跟小时候比吗？哼，我看差不多。哼，还记得吗？你小时候一到了冬天就流大鼻涕，人家都管你叫鼻涕妞，也就我帮你擦。哼，
1: 有这事儿吗？
0: 怎么没有啊？
1: 我怎么不记得呀？
0: 鼻涕妞。
1: 尿炕镜。
0: 我尿炕你看见了？
1: 我看见了，怎么了？
0: 我尿炕你怎么看见了？
1: 流氓。
2: 你看人家，
3: 得了吧，别学坏样，男女授受不亲。

0: 哎，你快点走啊！
1: 废什么话，这不走了吗？
0: 行吧，小鹏，不行我来吧。
1: 你先走吧，没事。
0: 那我一会儿过来换你啊。
1: 行，走吧。哎，你磨蹭什么？
0: 哪那么多话？能快不快吗？

0: 救命啊！救命啊！
1: 出事了，
0: 有石刚！救命啊！有石刚，
2: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你？
1: 我跟你说，他要害我，他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

0: 他趁机杀了我。
1: 你别在那放屁，
2: 往里走，把刀收起来。
1: 他想勒死我，你看。啊，陆一平，
0: 老鬼子，你还放
1: 陆一平？
0: 是他想杀我，他真的想杀我。
1: 你给我再说一句实话，
2: 干什么你？不识好歹，
1: 这一路上惹了多少麻烦？要我说，干脆把他弄死算了，省得麻烦。
2: 麻烦吗？嫌麻烦，给我滚蛋！妮娜，还有多少里路啊？
3: 最多20里。
2: 不用你背了，其他的人轮流背他，下边快速行军，走，出发。

0: 前面有水源，原地休息十分钟。何谦，你站第一班岗，加强警戒，大家抓紧时间。
1: 走，去那边。
2: 小芳，好了吗？
3: 好了，
2: 走。让何谦过来洗。
0: 快点啊！
2: 哎，

0: 他叫马云飞，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一直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嫁给他。
1: 真的？
0: 嗯。他什么事情都让着我。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喜欢什么花，我说水仙花。他说
1: 什么？
0: 他说以后要让我天天看到水仙花。
1: 水仙花？
2: 哎，站着看什么呀？没时间了，赶紧洗吧。
1: 那也得等你走了以后我们再洗啊。
2: 没时间洗澡。哎，这东西啊，能不带就别带了，路还长着呢。
1: 能扔我早扔了，怎么那么……
2: 你看着办吧。
1: 走吧。

0: 动机者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董记者，你跟马大哥青梅竹马啊？
1: 对啊，怎么了？啊，
0: 你喜欢马大哥是不是？
1: 你喜欢吗？
0: 不是，你们比较合适。
1: 我跟他下辈子再说吧。
2: 哎，该出发了。
1: 马上。
2: 快点。
1: 来了。走。
3: 干什么？
4: 你干嘛？我撒尿你也看？嗯？
3: 你给我快点啊。

0: 马大哥，好在我们赶在天黑前走出林子了。一会儿我们进山，晚上再找个地方睡一晚，明天早上再接着走。大概到后天傍晚的时候，就可以走出这片大山了。
1: 希望进山以后路好走一点。
2: 组长
1: 啊，
2: 正找你呢。来，
1: 什么呀？
2: 拿着，给你的。妮子。
0: 干嘛？
2: 吃啊。
0: 给他们吃吧。
2: 他们不饿，你吃吧。
0: 我也不饿。
2: 你那么累，怎么能不饿呢？
0: 我不吃。
2: 吃吧。
0: 我真的不吃。
2: 你吃吧。
0: 我不爱吃。马大哥，我帮你。莫副组长。给你。
3: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哎，吃啊。
4: 不吃。
2: 叫你吃你就吃。
3: 肉毒不死你，吃吧。
1: 怎么了？不喜欢吃兔子肉啊？
0: 啊，还是给他们吃吧。
1: 妮子，有婆家了吗？
0: 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啊，何坚这人挺好的，虽然有时候鲁莽点，但他是个好人。
0: 是吗？可是我喜欢稳重一点的，成熟一点的。
1: 那行，等有时间的话，我跟何坚好好说说，让他改改啊。
0: 马大哥。
1: 我
0: 想如果任务完了的话，你也该歇歇脚了吧。
1: 我一个当兵的，四海为家，部队到哪儿我到哪儿，歇什么脚啊。
0: 你就不想有个家，有一个疼你的人？马大哥，那你话呢？
1: 那个，我去看看石岩夫啊。
0: 妈。
3: 这包袱啊，我帮你背吧。啊。
4: 你干什么你啊？
3: 你不是一直走不动吗？我帮你背这包袱吧。
4: 你是不是有别的目的？
3: 老鬼子，不识好人心。
4: 没安好心。
0: 马大哥，你的眼镜真好看，在城里买的。
2: 行。
0: 真好看。
2: 对。大刀下。
3: 小心点。
2: 鬼子们的头上看。
3: 何坚，何坚，何坚，别唱了，别唱了，比狼嚎还难听。
2: 大刀下，鬼子们的头上看。
3: 就在后面呢。暴露目标就怪你。走走走走。
1: 妮子，还有多远啊？
0: 快了，马大哥。翻过这道梁子，我们就正式进山了。
1: 那道吗？快点，跟上。

0: 大佐，你看，还有这里。
1: 大佐，你看，这一定是将军留下的记号。他们进山了，小心点儿，跟上啊！哎，小青，哎，慢点儿，你慢点儿。
2: 慢点啊！出了这片树林，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穿过沼泽，要么上山。他们不可能走沼泽，那样很危险。他们一定上山了，在他们进山前，一定要救助将军。
3: 嗯，
4: 是。

0: 这是什么声？是鸟叫，真古怪。
1: 不知道那句话你听说过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 去
3: 去
2: 去
3: 去
2: 去
3: 去！
4: 慢点，
5: 来，小心点啊！
4: 大家小心点
5: 啊！哦，
6: 快，

0: 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

0: 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2: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嗯，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来 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2: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 质量放在这儿，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

0: 虽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 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
2: 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

0: 二十大代，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十五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十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4: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5: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6: 我想进山。
7: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3: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沈岩峰，沈岩峰。王一泽，
1: 哟，
0: 把他的鞋给换了。
1: 是。我这个鞋穿着很方便。
0: 你方便了，你的部下也方便了，给他换鞋。
2: 老鬼子，你还搞这套？走。
0: 小健。
3: 哟。
0: 啊。
3: 嘿，老鬼子，你又……
0: 哎，赶紧去干你该干的，啊！
3: 放心吧，哎，给我，
0: 快点！接着，手脚利落点啊！

0: 大佐，你看，这是将军阁下的脚印，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靴，
1: 一定是将军故意留下的。
2: 跟着将军阁下的脚印走。

0: 看什么呢？跟上。董琳娜。
1: 嗯。
0: 过来。我问你，这是你扔的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替实验服留记号呢，是吗？
1: 什么意思啊？你要看见？
0: 一点规矩都没有，捡起来。
1: 哎，
0: 嗯。

0: 怎么回事？线索断了，你怎么跟的？大佐，
1: 混蛋！
0: 对不起。
2: 脚印什么地方不见的？
0: 可能是在山脚下，也可能是在……
1: 你这个蠢货！
0: 对不起。
1: 打听清楚。
0: 我们一定要找到将军，听见没有？追！
1: 走。

0: 马大哥，就在这歇了吧。还有多远？差不多还有一半吧。是吗？再往前走就没有歇脚的地方了。这地方我记得应该有水源。
1: 有吗？
0: 好，大家伙原地休息。何健、王一泽，你们去找点吃的。鲁一平、孟凡斌，你们两个负责警戒。
2: 是。
0: 大家把水壶都交给我，我去找水源。
3: 哎，那我呢？
0: 你给我好好歇着吧。
3: 我要跟你打水去。
2: 嘿嘿，杜小姐。嗯。

0: 安妮呀，在这儿休息吧。组长，他脚啊磨起了个泡。
1: 我知道。用这块布把脚给包上，要不然明天真走不了了。妮子，咱们走。哎，水源在哪儿呢？
2: 应该快到了吧？我记得就在这附近呢。
1: 你来过这儿吗？
2: 小时候爷爷带我来过。
1: 妮子，小心点啊！小心点走路。
2: 马大哥。我能叫你云飞吗？
1: 算了吧。如果你叫我云飞的话，明天我那些兄弟们都管我叫云飞，我这组长还怎么当啊？走吧。
2: 马大哥。
1: 妮子，别这样。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这么远吗？云飞，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就是一直想和你在一起，真的。我，
1: 妮子，你真傻。
2: 我是傻，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丢了魂似的。我知道你不会看得上我，可我就是不死心，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你走了以后还能留下一点念想。等把你们送出这座山，我就要回去了，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见到你了，云飞。我，
1: 你别说了，我
2: 听我把话说完。我不想就这么嫁人，就这么过一辈子。云飞，你就给我留下点念想好吗？让我这一辈子都记得。
1: 妮子，
2: 在这树林里。
1: 妮子，
2: 在这山上，我曾经爱过，这就够了。
1: 妮子，我不能。
2: 你就答应我吧。你就给我留下些美好的回忆，让我后半生都活在幸福里。云飞，我求求你了。

0: 妮子，喝点水吧。啊？
1: 我就这么不入你眼吗？
0: 妮子，你别说了，真的，

0: 真想先来上一口啊！别急，一会儿就好了。
1: 大佐，你看，是将军，动手！
2: 你去再找点柴。
1: 霍建，你干什么呢你？
2: 哎，我灭了！哎，你干嘛呢？我刚烤好的，
3: 不怕咱把小日本招来？
2: 你干嘛那么紧张？小日本早被我弄到脚印引到山那边去了。
3: 你真是混蛋！快点把火给灭了！把火灭了！所有人拿好装备，赶紧走！快点！
4: 是，快，
2: 快点！
3: 来，快拿好装备，快
2: 走！
3: 快点，
1: 走。

0: 小鬼子动作可真够快的。大佐，我们往哪边追？前面有两条路，中国人不可能自己找死。
1: 大佐的意思是，
0: 西边那条路要经过沼泽，他们不会走那边，不然的话不可能活着走出去。
1: 对，
0: 他们一定是往东去了。
2: 组长，跟他们拼了吧？
3: 怎么拼呢？就六发子弹。

0: 鬼子把路堵住了，过不去怎么办？妮子，过来。妮子，还有别的路可以出去吗？
1: 就只剩下西

0: 就走找走。嗯，走，走。嗯，
1: 马一飞，过沼泽太危险了，
0: 跟日本人打就不危险了吗？
1: 咱们可以拼一下。
0: 拼什么拼？就六发子弹，拼就是死，
1: 进沼泽也一样会淹死。
0: 有妮子没事。
1: 妮子，走，沼泽你走过吗？
2: 没有。
1: 马一飞，你听到了没有？
0: 你跟他说什么？
2: 但是我想可以试一下。
1: 石彦夫要是淹死在沼泽怎么办？
0: 让日本人给救回去怎么办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少废话，就这么。

0: 什么听你们的？凭什么投票表决？至于你们，愿意跟我走的跟我走，不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可以滚蛋回家。郝建，
1: 走。
2: 嗯，走。

0: 我们到沼泽了，大家小心点儿，跟着我沿着河边走。
1: 好，大家都跟上啊，走。
2: 小心点儿，走。
0: 哎，妮子，
1: 妮子，
3: 小心！
0: 哎，哎，哎，妮子，
4: 快起来，
1: 小马，
0: 小心啊！
1: 组长，
0: 把他拽上来！
1: 来，来，
3: 哎，小马，没事了，没事了。
1: 原地休息，今天晚上哪儿也不去了，明天天。

0: 师傅，
1: 师傅，老鬼子，
2: 师傅，
0: 大家不要动。危险！
1: 别动，都别动，谁也别动，别乱动，把他给拉上。
0: 上去！
1: 别动！别动！
0: 上去！上啊！快帮忙啊！
1: 拿着！把手给我！
0: 把他拉上去！
1: 抓住了！抓住了！
0: 快拉上去！
1: 使劲啊！使劲！使劲！
0: 使把劲！
1: 往后拉！哎！使劲！哎，别乱动！
0: 满飞，小心！
1: 把手给我！使劲！够不着，快点，把皮带解下来，拉着我！你
3: 抓住组长的腿，快！
0: 快！
3: 快！
1: 快点，来，快！
3: 看好他！
1: 别动，你别乱动，别乱动！
0: 白飞，
1: 别动啊！别乱动啊！放，放皮带！
0: 马大哥，小心！
1: 别动啊！
3: 老马，小心点！
1: 拉，往上拉！快点拉！

0: 使劲儿！
1: 来，
0: 使劲儿啊！
2: 快点啦！
0: 哎呀！
2: 好了，快点拉他上去，拉他上去！
0: 使点劲儿，拽下来了！
2: 哎呀！组长，
0: 来！
2: 躲开！有病啊你！不要命了？好玩啊？
1: 你干什么？
2: 你说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们都是废物，就你能救石天福，就你本事大，拉我上去！哎呦，谁也别管他！
1: 你要看家，
2: 就让他一人看着石天福，就他本事大。
0: 老爷，蛋，起来！我
2: 让你跑，让你跑！
3: 董小姐，来，起来，
0: 来。

0: 一看大家又不常干活，嗯，哪有这么洗衣服的？
1: 我在家就是从来不洗衣服，怎么了？
0: 哼，还生我气呢是吗？嗯，
1: 我懒得理你。
0: 我跟你说啊，当时你太冲动了。
1: 我那是冲动吗？我怎么冲动了？
0: 你看，你看，你看，还说没冲动呢？看你急的。你别冲动了，我好好跟你说啊。我问你，咱这是一次军事行动吧？啊，我们都是军人吧？你只不过是一个随队记者，对不对？所以遇到什么情况，你不能用老百姓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军人就可以见死不救了，是吧？
0: 我们怎么是见死不救呢？我们军人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你这么救人的话，只能给我们造成麻烦，弄不好实验夫。
1: 你给我喊什么呀？哎，我刚刚差点没死了，你还嚷嚷，你让我缓一缓再骂我来得及吧？
0: 就是因为你差点没死了，我才这么着急呢。
1: 我死了正好，你天天这么骂我，你盼着我死呢吧？
0: 你别胡说啊，你要真的死了的话，我怎么？
1: 怎么了？
0: 你死了，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1: 谁要你交代？你是我什么人？
0: 我是你族长，我是你什么人？
1: 你是他们的族长，不是我的族长。
0: 你现在在我们小组，就得听我的，叫组长。
1: 组长，
0: 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件破衣服洗干净了。

0: 该不会真进沼泽了吧？这群不怕死的！追！是。梦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
1: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扫
2: 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抬头四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
1: 扫码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 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儿媳妇儿
2: 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 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1: 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 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

0: 寿延十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

0: 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你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中医讲，老筋太短，寿命难长，筋长一寸，

0: 寿延十年。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讲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经络一通啊，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

0: 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家小心了，千万跟着我，不要走歪了。
1: 哎，都跟上啊，都跟上。
2: 小齐啊，
3: 贺野君，你在哪儿啊？

0: 马上隐蔽，快点，快，快点！哎，妮子，起来，起来，走，快，快！马一飞，小日本他们摸过来了。把装备卸掉，都快点！何坚，你负责看着石岩夫，还有他们两个。嗯，
1: 哎，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去什么呀？去，连枪都没有。你在这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不许乱跑，啊！这是命令，必须执行。弹药不多了，大家省着点用啊。何坚，一定要把石岩夫给我看

哎！

0: 起来了，
1: 打起来了！哎呀！

0: 找死啊你！
1: 老板，快去！啊，老板你好啊，快去追！哎，何姐，何姐，你不能去，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妮子怎么办？你不
0: 小心，保护妮子。
1: 何姐，何姐！
0: 组长，石岩夫跑了。
2: 何彦君，我在这儿。
3: 将军，
2: 将军，
1: 将军。

0: 何野君，掩护！
1: 何野君，我在这儿，干掉他们！
2: 将军，
0: 干掉他们！
1: 何野君，
3: 掩护！
0: 师父，你给我站住！站住！快！何野君，
3: 他们没子弹了！
0: 快干掉他们！
3: 他们没有子弹了！
0: 掩护！

0: 将军！站住！站住！
1: 黄一泽，黄一泽，你别开枪，别开枪！
0: 回来！
1: 黄一泽，不许开枪！黄一泽，别开枪！黄一泽！黄一泽，黄一泽，黄一泽，没事吧？快撤，快点撤，快！
0: 给我打！
2: 怎么样？怎么样，黄一泽？
0: 怎么样？
2: 刘平啊，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好，
3: 小鹏，你小心点。
0: 坚持住！
4: 你呢？别让他们跑了！
5: 将军，
6: 我在这儿。
4: 将军，
1: 先锋，站住！
5: 将军。
0: 川田军。
7: 川田军，
0: 危险！
5: 川田军。

0: 师父，你给我站住！将军，全天君，给我站住！师父，将军阁下，踩在我身上快过去！
1: ！
0: 我，
1: 将军，
2: 将军，快点儿！
1: 将军，快跑！将军，
3: 将军，
1: 快跑！将军，
0: 师父，师父，你给我站住！
4: 将军和将军，
5: 何义军，将军，快撤！他们没有子弹。
4: 黑藤，你带将军先走，海藻丹会合。

开！

0: 将军，小心！
1: 河野君说的百草丹是这儿吗？
0: 我记得是这里。
1: 是吗？
0: 应该是。

0: 谁？老鲁，
1: 幕府组长。哎，你怎么了？
0: 没事儿。那个日本娘们儿专攻下三路。哎，还有这好事儿！哎，下回有这好事儿啊，让我去。
1: 你还说？
0: 来来，慢点。

0: 将军，我记得是这里。你没记错啊！沈彦夫，就是这儿，没错。
1: 别动！
0: 把枪放下。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们小日本是废物，带了那么多弹药，打不过我们这么几发子弹呢。你笑什么呀？我笑你马云飞一世英名，今天竟会死在这臭气熏天的烂泥潭里。
1: 彼此彼此。
0: 我打死你！
1: 我觉得你不敢。
0: 是吗？我不相信你敢杀将军阁下。 也不相信你的枪里还有子弹，
1: 你想试试吗？
0: 我今天就打死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妮娜，别打了，已经死了。妮娜，别打了。妮娜，朵琳娜，看着她。
1: 妮娜，别打了，她已经死了。行了，走吧，快走，起来。走，
0: 神父，给我站住！神父，跑！跑！再跑我就毙了你！跑！
2: 你不敢打死我！
0: 起来！跑！跑！再跑我就打死你！
2: 你打死我吧！
0: 不想活了是吧？是吗？不想活了，你跑！不想活了，你背一个包袱，背着你家人给你的包袱，啊！
2: 你打死我，你回去也没法交代。
0: 跟谁交代？我自己走得出去，走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打！我打死你，我跟谁交代？啊！我用得着交代吗？你给我起来！起来！走，
2: 我不相信你枪里还有子弹。
0: 我告诉你，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一定会留下最后一颗子弹，要不留给敌人，要不留给自己，绝不会像你那样当俘虏。
2: 你不用炸我，这一套我见得多了，你还是把枪收起来吧。有本事你打。
0: 那好。拿着，你试试。沈彦夫，你现在开枪，如果枪里面没有子弹的话，我马上就放了你。如果枪里面有子弹，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来啊，开枪啊！开枪啊！

0: 是。
1: 哎，
0: 嗯，过来。
1: 小鹏，你坐下。
0: 坐着。
1: 我给你包好了。
0: 哎，你的伤怎么样？啊，我看看。
2: 没有，只是擦破点皮，过来您就好了。
1: 还说没事呢，都伤成这样了。
2: 真没事。
0: 妮子，
1: 来，
0: 你没事吧？
1: 来。
0: 把水壶给我。
2: 嗯。
0: 啊，喝点。嗯。嗯。
3: 马组长，我想知道，你枪里面真的还有一发子弹吗？
0: 你说呢？
1: 哎，尿抗精说的话你也能信啊？
0: 嗯，多嘴。
4: 组长，
0: 哎。怎么了你？
4: 累。
0: 怎么了？
4: 来，哇，下属真够狠的。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杀哪儿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0: 杀哪儿了？
4: 组长，来来。哦，来。啊！组长，他儿子差点让人给踢没了。哎，我说老孟啊，让组长给你看看，包扎不扎？
0: 哎，别闹！
4: 你还跟我斗？哎呀，我这……
0: 赶紧看看彭一飞。

0: 何杰回来了，
1: 我让你负责什么？
2: 好鬼子起来！
1: 他再也跑不了了。
0: 我相信你，出发。

0: 马大哥，终于翻过这座山了，顺着前面那个大路一直走，还有30多里就到县城了。
1: 妮子，这一路上多亏了你了。
0: 你别这么说。
1: 真的，谢谢。
0: 好了，马大哥，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嗯。
0: 妮子，你不跟我们一块儿走了？
1: 不了，你们到了，我也该回去了。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0: 马大哥。
1: 我能单独跟你说句话吗？我们走吧。
0: 妮子，你有什么话，就不能当着我们面说吗？不行，我就是想和马大哥一个人说。去吧，马大哥。我想跟你说，你是我长这么大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
1: 没有吧？其实有时候我这人胆子挺小的。真的？
0: 还不好意思呢。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董记者其实挺喜欢你的，我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吧？怎么突然问这个？他人挺好的，希望你们早日成亲。别瞎说啊！
1: 没有的事儿。走之前还有件事想问你。何坚他是不是在部队里犯过什么错误？虽然你们都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到。没有。真的？真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合格的军人。
0: 有句话，我想麻烦你告诉何坚。
1: 好，你说。

0: 什么？你这是啊？哎，你别因为你心上人走了，你就拿我撒气啊！哎，组长，组长，
1: 嗯，
0: 那个，你告诉他，妮子到底怎么跟你说的？啊？
1: 哎，想知道吗？
2: 想啊。
0: 哎，马组长，把这事儿给大伙宣布一下吧。
1: 我看还是算了吧，说出来怕这小子骄傲。

0: 哎哎哎呦，浪费啊，快吃。
1: 哎，老马，接下来咱们怎么走啊？
2: 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下一站我们必须到南京，坐火车比较合适，你觉得呢？
1: 也只能这样。
2: 那火车票的事情交给你。
1: 行，
3: 陈
1: 芳，我马上去。
3: 加点茶吧。
1: 哎，
4: 好好好。
2: 你看啊，咱们走铁路到了汉口之后呢，
3: 加点茶。
2: 不用了，谢谢，你忙去吧。
1: 哎，打听个事儿，去南京一天几趟火车？
3: 去南京啊，去不了了。
1: 啊？
3: 发大水把火车道给冲断了。
2: 真的吗？
3: 真的真的，听说一时半会儿还修不好。
2: 啊，你忙去吧。
3: 哎，好。
1: 得，这火车是坐不成了。
5: 哎，这下又完了。
6: 怎么这么倒霉啊？什么事儿都让咱们碰上了。哎呀，行了，吃吧吃吧。
7: 马云飞，
2: 干嘛？
7: 你过来一下。
2: 怎么了？
7: 你看，汽车也能到南京。
2: 那这得看你的了。准备出发吧。
7: 哎，请问这车是你们的吗？
3: 这车是我们的。怎么，小姐想搭顺风车？
7: 对啊，就是不知道你这车往哪儿开呀？
8: 南京，南京。哎，小姐，只要跟我们是一路的，我们保证把你送到家门口。
3: 对对对，
7: 真的，谢谢你们。
9: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他们和你是一起的？
5: 奇怪吗？这是我媳妇儿。
7: 啊，对，还有四个人呢。
3: 啊，哎，不行不行，我们不走了，我们还没吃饭呢。小姐，你还是找别人吧。
8: 对对对对。
7: 哎
8: 哎，兄弟兄弟兄弟，
5: 还兄弟什么呀？
7: 怎么办啊？
5: 还能怎么办？上车，车归咱们了。
2: 快点。

0: 啊。走，走，来。
1: 停车！有人抢我
2: 停车！有人抢车！
1: 停车！
2: 停车！
3: 站住！
2: 停车！
1: 你们，
2: 停！
1: 停车！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他

0: 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

0: 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他。

0: 姐，她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

0: 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又多，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

0: 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秦为政要，廉为正本。欢迎收听收看秦廉龙江。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政风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锚定秦廉龙江建设总体目标，统筹各方力量，协同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责定位，把家风建设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落实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部署要求，深挖龙江本土红色家风资源，运用经典浸润、沉浸式教育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9月11号，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妇联、央广网、云听联合主办，央广网黑龙江频道、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哈尔滨学院共同承办的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四季秦廉龙江好家风专场展演在哈尔滨隆重启幕。活动以声为媒，以联为韵，通过时空对话、情景演绎、人物讲述、经典颂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为现场600余名省管干部及家属代表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廉洁文化洗礼。整场展演时长近80分钟，11个精品节目轮番上演，现场名家云集，联韵悠扬，声声动人。活动深挖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红色革命家风与龙江本土精神家风，古今交融，老少同台，用真挚诵读、深情演绎，传递勤俭向善、清正廉洁、家国担当的精神内核，全

0: 方位展现新时代龙江秦连家风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风采。
1: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0: 舞台之上，八旬朗诵艺术名家陈铎携手省春蕾梦想合唱团的孩子们同台诵读，让传统美德在童心深处扎根生长。全国十大演播艺术家王波深情诵读《家风是什么》，细腻诠释家风建设的时代内涵。
2: 我们好多经典应该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觉得对小朋友们成长，对家庭的这个家风教育都是很有好处的。
3: 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似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
0: 红色传承，初心永续，精品节目烽火家书令人动容。四位朗诵者饱含深情，诵读革命烈士的临终家书，纸短情长，热血滚烫，字字叩击心灵，让现场观众在红色文字中读懂忠诚与担当、清廉与坚守。
4: 我这个节目叫《烽火家书》，是几位革命烈士啊，在牺牲之前给他们的亲人写的家书。每次读的时候都是感动的哽咽落泪啊，不能自已。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应该在全国推广，
0: 扎根黑土，更续龙江精神。活动现场，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之子崔英斌动情分享家风故事。他讲述父亲崔道直秉持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不收别人一丁点礼物，不给子女铺半步捷径的三不原则，以严苛家风教导子女守初心、守底线、守本分。平凡家庭的坚守与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清白家风的深刻内涵。情景剧《铁家规》《民族魂》重现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奋斗誓言，更生动演绎了他公家的东西一分一毫也不能沾的铁家规，让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铁人精神代代传承。
5: 我们通过这种能浸润人心的红色经典诵读，直击人的心灵，然后以达到一个教育的目的。
0: 这场展演是一场涤荡心灵、浸润人心的廉洁文化盛宴，家国情怀与清廉底色交织共鸣，让在场观众深受洗礼、倍感振奋。大家在沉浸式聆听、深层次感悟中，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家风教育。
6: 家风建设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次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秦连龙江专场活动，是我们省扎实推进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省加快推进秦连龙江建设、深入推进廉洁教育精准滴灌工程的有益举措之一。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入地推动与相关部门协调联动，深入开展家庭助联等活动，深入挖掘龙江优秀家风，推动良好社会氛围。
7: 我现在呢是在牡丹江市廉政教育基地家风家教馆的留言墙前，大家看啊，在这面墙上呢签满了干部和家属一句句朴素的留言。党员干部和家属来到这里，不是简单的参观，而是呢上一堂沉浸式家风课。这面签名墙不只是一块展示区，更是牡丹江市纪委监委依托家风家教馆开展秦连家风教育的一个生动切面。
0: 中秋国庆两节前夕，牡丹江市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携家属走进家风家教馆，展馆内中华传统家训启迪思想、东北抗联红色家风薪火相传、身边秦连榜样事迹催人奋进，活动跳出单向观展模式，让干部与家属共同参与、共学共思。
8: 作为家属，我要自觉做好连内助，吹好连接风，多提醒，多规劝，守住家庭底线，守护亲正和睦的家庭。
9: 在今后的生活中呢，我一定要协助好我的爱人，然后当好连接自律的守门员，涵养好家风，一起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0: 今年以来，牡丹江市廉政教育基地持续打造沉浸式家风课堂，近

0: 近200名干部和家属到场参与签名见诺。
1: 深挖八女投江、马骏等革命先辈家风故事，创新运用声光电等前沿技术，打造沉浸式的教育体验。针对一把手等关键少数、年轻干部等部分群体，分层分类开展活动，持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0: 牡丹江市纪委监委统筹各方资源，联动协同发力，全方位拓宽廉洁教育维度，丰富廉洁教育载体，依托党校课堂厚植家风教育，依托文艺阵地讲好秦廉家风故事，依托家校联动培育廉洁底蕴，推动各县市区因地制宜常态化开展家风建设活动，创新线上宣教模式，组织年轻干部录制青廉家书音频，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传播，实现教育效果从线上有感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变。
2: 推动构建阵地加课堂加活动立体化的教育体系，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活动，教育引导全市的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以青廉家风涵养青郎党风政风。
0: 这里是黑河市委党校介江红、家国情、家庭家教家风课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市党员干部开展家风教育的重要阵地。
3: 立足边疆地缘实际，汇聚了边疆戍边故事、红色家风诵读、新时代秦廉典型事迹，打造出沉浸式的家风教育场景。
4: 走进家风文化展区，最打动人的是家与廉这两个字。勤俭持家、不占不贪、清白做人，这些朴素的家规正是一个家庭最硬的底线，也是抵御贪腐的第一道防线。
2: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诵读这封信。
0: 课堂创新设置红色家书诵读环节，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跨越时空，直击心灵，引发现场学员强烈思想共鸣。
5: 这封家书时刻提醒我，用实干守护人民安宁，对家国的热爱落实到每一次执勤、每一件民生小事当中。
6: 基地现已纳入全市廉洁文化教育阵地名录，我们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把家庭助联融入廉洁文化建设。
0: 为持续放大教育实效，黑河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妇联健全协作机制，丰富廉洁教育载体。
7: 我们妇联会重点在丰富内容、丰富形式上，然后再下一下功夫，把这个红色边疆故事啊，把这个廉洁的故事啊，再深度的植入一下，然后让咱们这个家风馆的内涵和蔓延更拓展。
8: 利用好我们这个家风短剧的这种形式，然后呢，在一种演绎沉浸式的情况下，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体验。
0: 依托会商联动机制，黑河市创新推出多部家庭助联主题短剧。
9: 剧中情节令人警醒，也让我感触很深。今后我会当好家庭的联内助，常敲廉洁警钟，守好家里的纪律关口。
0: 今年以来，黑河市以家风建设为抓手，创新开展廉洁知识竞赛、家风故事分享、非遗联展等特色宣教活动，常态化开展廉润编程沉浸式警示教育，依托各类红色教育基地与廉洁文化阵地，开展教育参观326场次，近9000人接受教育。
10: 我们将持续建强用好各类家风教育阵地，推动家风教育从课堂阵地向外延伸，向家庭末梢下沉，立足边疆特色，统筹构建一县一品牌、一区一特色，全域家风建设格局，让从廉上洁理念浸润边城大地。
0: 能力作风建设核心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年来，全省政法系统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积极履职尽责，聚焦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化解，持续更新执法理念，优化履职举措，推动资源力量不断向基层倾斜，用心用情回应企业和群众诉求，以务实过硬作风赋能基层善治，让人民更幸福，让企业发展好。
5: 这里是伊春铁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查控中心，在我手边这一摞摞的卷宗，一头连着企业的

0: 发展难题，一头牵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里，干警一边核查企业财产和经营收入，一边组织债权人和企业协商分批还款方案，在保障债权人权益的同时，还要保住企业正常生产运营。
1: 能力作风之变体现在每一起案件的处置细节里。此前，伊春铁力市一家承担民生保障职能的企业，深陷多起经济纠纷，被列为被执。

0: 当地法院选择柔性施策，稳妥解难。
1: 之前法院冻结账户的时候，我们都慌了，怕运营断了还不上债，也怕影响老百姓正常缴费。没想到法院给了我们缓冲时间，还给我们做了运营还款发薪的正常规划。
2: 能力作风建设要求我们杜绝怠政滥为，那我们就不能图省事一扣了之，一定要找到一个维护债权人权益、企业运营以及民生稳定的三方平衡点。
0: 以优良作风破局解题，铁力市法院将企业经营性收入纳入专项监管，按偿债保运营稳就业的比例分批分配资金，执行全程公开透明。方案落地后，企业公共服务平稳不断档，经营稳步回暖，大部分债务顺利清偿，实现债权人、企业、群众多方共赢。
3: 一开始我们也不放心，怕钱打了水漂，现在看还款稳，企业还能正常经营，债权反而更有保障。
0: 不止于重大涉民生涉企案件，优良的工作作风贯穿铁力法院每一件司法办案全过程。面对众多普通商事执行积案，传统办案模式常常因企业无及时可执行财产，导致当事人权益难以兑现。
4: 我们主动深挖财产线索，多方联动协调，全力打通执行堵点，盘活陈年积案，实实在在守住每一位当事人的胜诉权益。
0: 办案作风的务实转变，最终落地为实打实的司法治效。今年以来，铁力市法院审县内结案率保持了较高水平，结案时长、调解率、执行完毕率等核心指标均实现显著提升。
5: 我们把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贯穿执法司法办案全流程，持续提升涉企涉民生案件办理质效，不断优化法治服务供给，办案中坚持法理与情理并重，既守护企业平稳经营，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服务地方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执法司法答卷。
6: 今天来找你有点事儿，就是我家这个楼道里，我这个公共区域邻居常年累月站着，他那个影响我出行，
7: 天天这么吵，我心里也有疙瘩。
8: 你俩也都先消消气儿，问题我也听明白了，咱们先坐下来好好唠唠。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邻里纠纷、日常琐事是最贴近群众的民生难题，也是基层治理的重点难点。针对基层矛盾多发、处置滞后等问题，佳木斯市桦川县以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为契机，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服务关口前移，整合专业调解、网格治理等多方力量，就地调处基层矛盾，从源头化解纠纷，温暖民心。
8: 我们既要守住法治底线，依规调处，也要兼顾乡情民意，化解心结，从源头消除矛盾隐患，不让小纠纷演变成大问题。
0: 为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响应慢等问题，桦川县创新搭建三网融合治理体系，打通部门联动壁垒，构建隐患排查、诉求受理、闭环处置、跟踪督办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实现群众诉求快响应、基层矛盾零积压。
9: 我们奔走在大街小巷、村组网格，开展常态化的排查工作。我们会倾听居民的意见心声，帮助他们处置问题，把所有的安全隐患问题、矛盾问题都消除在第一萌芽的状态，让居民安居乐业，让辖区内的秩序稳定，就是我们的工作初心。
10: 现在办事太方便了，各类诉求不用多头找、来回跑，在综合中心一个窗口就能咨询办理，工作人员办事高效，态度暖心，解决问题是又快又好。咱们县城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真是越来越足了。
0: 立足作风转变、服务提效，当地创新推行无诊调解法，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
11: 我们推行无诊调解法，核心就是转变工作作风，主动靠前服务，跳出坐等群众上门的被动模式，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对症化解矛盾，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解决烦心事、揪心事。
0: 作风实则治理优，治理优则民心安。凭借这套基层治理实践做法，众多群众烦心事、揪心事在基层得到实质性化解。
12: 我们始终以能力作风建设为牵引，深耕

0: 用新时代蜂胶经验本土化实践，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提升为民服务质效，全力打造平安华川善治样板，以过硬的作风守护一方平安，温暖一方民心。
1: 近年来，全省政法战线紧盯企业发展、群众生活的实际需求，实打实转作风、提效能。通过搭建司法治效评价体系，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落地民营经济服务40条举措，常态化清理涉企积案，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基层治理阵地全面提档升级，全省125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规范化运行，化解纠纷超70万件，化解率达到97%以上。
2: 我们将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突出问题导向，找准工作着力点，在打牢为民服务思想基础，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出实招，在加强资源监督和强化数据赋能上求实效，以能力作风建设的新成效促进执法司法质效的大提升，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政法贡献。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4: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5: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4: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全部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
6: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7: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个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4: 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
5: 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7: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转眼中秋假期结束了，国庆假期将至，预计直到10月7号，冷空气在我省的势力逐步增强，活动也更加的频繁，多分散性降水天气，气温波动幅度大，总体呈下降的趋势。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哈尔滨东部、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中牡丹江南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黑河中部、哈尔滨北部局地有中雨，大兴安岭北部山区夜间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转多云。近期重点需要您关注一下的是9月29号到10月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其中28号到30号的夜间，大兴安岭北部局地部分时段有雨夹雪或雪，降水区域道路湿滑，届时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注意规划好时间和路线。降水同时，全省大部地区伴有6到8级阵风，并会迎来6到8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另外，9月29号西北部地区、30号到10月1号，全省大部有霜或霜冻，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信息，做好防范措施。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8到19度。哈尔滨后天晴转小雨，9到18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夹衣、风衣等。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2到16度。黑河多云转小雨，5到18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7到18度。绥化多云转晴，7到19度。大庆晴，7到18度。伊春多云，5到18度。佳木斯多云，6到18度。鹤岗晴，5到18度。双鸭山多云转晴，8到17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8到18度。鸡台河多云，7到18度。鸡西阵雨，9到16度。绥芬河阵雨，7到15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6到1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8到19度。哈尔滨后天晴转小雨，9到18度。
2: 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3: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

0: 高端健步鞋今天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1: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0: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全部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
2: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3: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个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0: 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
1: 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3: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攥紧核心技术，以实干担当锻造大国重器；
1: 黑龙江持续推进高校办城一件事，累计办城近1500万件；
0: 既要龙江匠心冰雪，黑龙江冰雪雕刻技艺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中秋小长假，临海秋韵、界湖风光等龙江秋日美景引来八方游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重视察时强调，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牢记嘱托，建强第一重地。
2: 大家看，测温枪上的读数1060度。我现在啊，距离它差不多是有20米远，仍然能够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脸上烤得发烫。此刻，在15000吨水压机的重锤之下啊，正在锻造的就是华龙一号2.0吨型的首个核心锻件。那这整个钢锭啊，它的重量是达到了600多吨，也是刷新了一重核容器用钢锭的单体重量记录。
3: 这是核电站心脏外壳最关键的总骨架。最新设计要求6根接管和铜体一体锻造成型，不留焊缝。一众人叫它“给钢铁巨无霸拔犄角”。
4: 全球，第一次，相当于是首创的600吨级的核一级大锻件，不允许有超过小米粒大小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是有信心、有决心把它拿下来。
3: 这样的极限制造，光靠肉眼看火色远远不够。车间里，老师傅凭经验，电脑做仿真，协同攻坚。几百米外，工程师在电脑上设定方案，重锤按方案锻钢。
5: 每一锤需要多大力，需要多大压下量，需要压在什么位置。每一次锻造，我们至少需要上千步的模拟演算。现代化的仿真技术加上现场老师傅的绝活，确保我们这个大锻件能够一次性达到尺寸合格。
2: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正在缓缓转动的银白色金属构件呢，它是华龙一号100000千瓦机组常规导的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那么从车间一路走过来啊，我发现这个机床有一个不同的细节。

0: 以往机床加工这种超大型工件呢，通常只有一个刀架在精雕细刻，而现在呢，它是左右两组刀架正在同时加工。
1: 这根低压转子高速运转时，能把核动力变成电能。两组刀架同时加工，难在精准配合，像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互相干扰。最直接的变化是效率提升。历经上千组参数攻关，加工周期从28天缩到14天，随后的精加工工序加工周期也从42天缩短到37天，创下了国内最快纪录。提速的密码就藏在这本翻得发黑的手册里。手册来自全国劳动模范王红旗，他把自己的绝活整理成统一参数和预判方案，让个人经验变成人人可用的标准。
2: 2018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要在这个岗位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总书记的话，我一天都没敢忘。作为一线产业工人呢，不能自己一个人的绝活绝技，要把我们自己的技能全帮带下去。
3: 三个班有可能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加工方法，现在呢就是都统一了，你只需要固定的把这个参数调到程序里面就可以了。你加工完这火箭也是跟大师干完的火箭是一样的。
1: 眼下常规导整段低压转子已经批量下线，过去一年最多交付3只，现在全年能批量交付8只。8年来，中国一众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累计开发新产品71项，新技术210项，取得84项重大科技成果。国内在建核电站80%以上核电断件来自中国一众。
4: 今年以来，黑龙江持续把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打通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堵点，推动政务数据互通、部门协同联动，整体服务效能提升80%以上。
5: 今年，黑龙江省依托承接国家一批、省级统筹一批、地市创新一批的常态化机制，动态更新《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涵盖知识产权保护、育儿补贴申领、灵活就业参保等多项民生事项。通过一窗受理、一表填报、全程网办，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事件近1500万件，企业群众满意率达99.94%。办事体验的变化背后是机制改革持续发力，从多头跑到一次办，从单一事项审批延伸到全链条服务。省营商环境局以一事项、一方案、一专班工作机制，跨部门协同攻坚，统筹打通了60个业务系统，对接了86个数据接口。立足全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黑龙江省进一步创新探索产业链一件事改革，打造全链条一体化社企集成服务，整合政策、人才、金融、科创等资源，推出100项省级增值政务服务，推行无感续证、秒批秒办等智能审批模式。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发布的各地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接入专区统计表上，黑龙江省重点事项完成情况、地方特色集成办事项推进成效均位列第一。
6: 眼下在龙江各地，水稻、大豆、玉米陆续迎来大丰收。在铁力市嘉兴合作社，2000亩的定制虾稻田喜迎开镰。来自天南海北的客户通过手机全程溯源管户查看作物长势，足不出户当上了云上庄主。
1: 金秋开镰，铁力市嘉兴合作社的虾稻田金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这两天，省农科院科技包联团的专家们正在这里测产看品质。合作社负责人向嘉欣蹲在田边认真记录，今年哪几个品种最出彩，明年就给定制客户安排上。
7: 下稻共同模式呢，水稻不晒田的，它对水稻根系的这个抗性要求是特别高的。现场来看呢，它脚旁边的对照田呢，肯定是要，表现好很多。咱目前选的这个品种还表现都不错。
1: 给客户定制一亩田，先得给这块田定制好种子。水稻品种有了底，向嘉欣又急忙赶到大田里，定制客户们正在线上催着看自己那亩田开镰。这段时间，他们经常通过手机里的24小时慢直播，隔着屏幕抢收稻子，享受云上庄主的乐趣。
8: 看，你的一亩田已经开始收割了。
9: 看到咱们的粮。

0: 它是慢慢的长高，然后结成果实，然后特别的美好，感觉情绪价值非常的高，带着孩子去现场体验一下。
1: 举着手机走在稻田里，与客户们分享丰收的喜悦，是秋收季向嘉欣最重要的工作，为的是让客户信得过看得见。采收下来的新米晾晒后进入米厂加工塑封，刚出水的小龙虾经过分拣装箱，和新米一起发往北上广深等南方地区。中秋佳节，向嘉欣还别出心裁地把一捆新鲜的稻穗装进了打包箱。
2: 这是那个广州的一亩田客户说，那个孩子没见过新鲜水稻啊，要拿回去给他看看。我们特别注重就是客人在这一亩田的这个所有需求。
1: 今年合作社一亩田云种植项目进入第三年，定制虾稻田从无到有发展到2000多亩，向嘉欣趁势推出了鱼稻田、蟹稻田、鸭稻田等多种生态种养模式。鸭稻田每亩精准投放鸭子18只，与水稻和谐共生。虾田米十位值达到92.5，比国际优质米的门槛高出一大截。现在合作社的高端客户60%都来自省外，90%的老客户第二年转头就续单。隔着屏幕，把远在龙江的一亩田当成了自己在黑土地上的小牵挂。为了让更多庄主们加入，合作社建起了稻田迷宫农耕体验基地，把一亩田变成农旅融合打卡地，一年接待游客30000人。定制农业也成了乡亲们的增收事业，周边200户农户平均每家增收超过5000元。
3: 旁边有很多就是农户都闲的时候都上那来打工，干得越大我们越高兴，我们也跟挣到钱了。
4: 哎，您是要明年认领是吧？这一亩田。
1: 在认领一亩田的小程序里，这两天 IP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新庄主接连下单，合作社的新计划也已经排到了明年。田垄边新建起了猪舍，一只只藏香猪、溜达鸡都要放到定制清单里。大米博物馆正在建设，结合龙虾节、研学课堂、稻田小火车民宿，把一年四季的农文旅串起来。今年秋收的号角刚刚拉响，明年的预订电话早已响个不停。
4: 我老顾客基本上都定了，还有一些新顾客，现在已经认领834亩了，具体多少还不确定，因为要等到明年啊，但是肯定会比今年高。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大赛配套活动，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黑龙江展区以既要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把独属于龙江的冰雪浪漫带上了万众瞩目的世界技能舞台。
6: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7: 走进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处处都是耳目一新的冰雪惊喜。晶莹剔透的冰封玫瑰，憨态可掬的雪人，巧夺天工的非遗作品，让浓郁鲜活的北国冰雪风情扑面而来，也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少参观者排起长队，就是为了亲手摸一摸这些活灵活现的冰雕作品。
6: 我非常喜欢哈尔滨的冰雕，非常震撼。之前感觉挺普通的吧，然后现在感觉他们可以雕刻出各式各样的东西出来，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7: 在冰雕技艺展示区，冰雕师李娇龙手持刻刀专注创作。李娇龙3代从事冰雕，爷爷、父亲都是冰雕大师。晶莹的冰块在他手中不断蜕变，变成了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吉祥物能能和象征中秋节的玉兔。游客们围在展台外围，目不转睛观赏刻刀起落间的冰雕魔法。李娇龙告诉我们，今天他雕刻用的冰是从2300公里外冷链运输来的。为了让龙江百年冰雕技艺在世界舞台上原汁原味呈现，他把松花江的天然冰带到了黄浦江畔。
8: 我爷爷那辈儿是把冰雕当成一个娱乐，然后我父亲呢，他是把这个冰雕当成一个生计的一个手段。到我这儿呢，就是是一种使命，其实是，我有使命把冰雕带出黑龙江，带到全世界。
7: 零上20多度的展厅里，冰雕表层不断融化，现场工匠们凭借扎实的技术水平，边雕刻边调整，最大限度呈现技艺美感。展会现场，和李娇龙搭档的冰雕师孙红岩雕冰已经有30多年历史，连续多年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景观制作。人们常说，冰雕是遗憾的艺术，

0: 但在孙红岩看来，正因为冰雕的绝美时刻短暂，更要力求完美。
1: 是咱们全世界也是最大的一个工作室，它可以每天都可以制作，有冻的行冰，有各种机械。
0: 这一次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黑龙江以冰雪雕刻技艺为核心龙头，串联了冰雪非遗文创、冰雪职业技能体验、冰雪技能人才等多元板块。冰雪为骨，匠心为魂，黑龙江在全国率先组建三家冰雕技能大师工作室，让传统手艺走上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道路。目前冰雪雕刻专业队伍已发展到600多人。最近李娇龙和孙红岩也有了新身份，冰雪雕塑工作为新工种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此举意味着龙江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冰雪匠人第一次拥有了与自己的技艺相匹配的荣誉阶梯。
2: 因为黑龙江在这个冰雪雕刻的领域是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准的，也将引领带动这个整个行业领域能够更高质量、更高水准、更大规模的去发展。整个的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会越来越多，也会带动整个冰雪经济产业更蓬勃的发展。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关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支部，哈尔滨市三孔桥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这里，38名平均年龄72.4岁的老党员发挥余热，把群众装进心里，以银发力量温暖着每一位居民的心。
0: 中秋节到来，在哈尔滨市三孔桥社区已经办了10年的百家宴如期举行。一大早，离退休党支部的老党员们就张罗忙活起来。
4: 我们大家的热情都可高了，然后都在群里接龙、锅包肉、酱香鸭、干炸肉段、鱼，看这都是。
5: 我就准备俩，邻里之间唠嗑说话就打个招呼，也心里也挺暖的。
0: 不到11点，社区居民就已经坐满了。常住这里的俄罗斯友人奥克桑娜也带着朋友来一起过节，特意和平时总帮他操心大事小情的老邻居们坐在了一起，
6: 就像一个大家庭，非常快乐。遇到停电或者停水这样的事，都会帮我们在这里居住，感觉心里很温暖。
7: 现在对于选新的物业呢，大家呢今天就畅所欲言。
0: 和中秋百家宴相比，眼下社区居民们还有一件更惦记的事儿：原物业公司即将离场，3个月的过渡期，新物业必须无缝衔接。面对这件要紧事儿，社区特意把离退休老党员们请到了选物业大会的现场。
8: 老小区呢，它存在的问题相当多，至于说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0: 有着58年党龄的马俊，作为离退休干部、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队的领头人，这次他带着老党员们主动扛起了为新家把关的重任。这几天，他们一边找居民聊，一边马不停蹄地考察口碑好的物业公司。
8: 你的服务费收取是标准，是什么标准？
9: 就是6毛钱一票。
10: 这物业欠不欠钱？
1: 不欠钱，那就先给我钱。
0: 几轮跑下来，换物业的事逐渐有了眉目，居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1: 哎，有他们在，我们心里边非常托底。他们的就是心，就是非常的热，就是让我们也感觉到就是心里边暖暖的。
0: 物业选聘的事落了地，老党员们忙碌的身影却没有停。被称为社区里的万能工的姚伟民，一直忙着给街坊邻里们修锁、修水管。退休10年，经他手修过的老物件少说也有1000件。
12: 这两头可好了，我们家啥玩意坏都给整，灯坏了，是门锁了，多他的活儿，谁家多花钱他都难受，能省就省。
1: 退休了没啥活儿啊，干点活也是锻炼自己，也是快乐自己。
0: 三孔桥一条心，在老党员们的带动下，邻里守望相助，在三孔桥社区蔚然成风。有事大家一起帮，没事儿大家多相聚，传统老旧社区变成了充满温情活力的幸福家园。
13: 这些老党员呀，就是我们社区的宝，社区治理顺了，矛盾少了，大家的心也就越来越近了。
14: 在中俄双子城黑河，一批在这里就读的俄罗斯中学生与中国老师同学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温暖的

0: 中秋。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一批批中俄青少年跨江求学，双向奔赴，成为中俄友好最鲜活的见证。
1: 中秋佳节，黑河技师学院举办了一场热闹的中俄学生联谊会。刚入学的莫斯科男孩热尼亚表演了一首中国童谣，来自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的鲁斯兰娜朗诵了一首中国古诗。鲁斯兰娜今年17岁，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别看她才来黑河留学一年，说起中文已经是有模有样。在电商实训课上，她能够流利地完成中文直播，成了一年级新生西蒙眼中的偶像。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我是西蒙。
3: 我是西
2: 蒙。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好好学中文。现在很多俄罗斯人很喜欢网上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人也很喜欢买俄罗斯的东西，所以我需要这个专业。以后，我希望做这个工作。
1: 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隔江相对，最近处的距离只有700米，乘船十几分钟就能跨境往返。站在黑龙江畔眺望对岸，鲁斯兰娜的家清晰可见。
4: 你的家在哪里？
2: 那个
4: 那个
2: 是我的家，
4: 红色的。
2: 对。
4: 哦，这么近啊。
2: 平时会经常看看。
4: 嗯，
2: 布拉格维申斯克是我的家，黑河也是我的家，我有两个家。
4: 两个家。
1: 随着双边经贸往来持续走深，职业技能教育成为中俄教育合作新的增长点。现在黑河技师学院有83名像鲁斯兰娜一样的俄罗斯学生，他们也是黑河面向俄罗斯全域招收的首批全日制高中生。
5: 讲我的家乡啊，
6: 我的家乡是新西伯利亚
7: 喀山，
8: 莫斯科来的。我觉得学习在黑河很好，我特别喜欢黑河。
1: 今年随着中俄免签政策落地，口岸通关加速，走读式留学已经成为日常。目前共有3000多名俄罗斯留学生在黑龙江省求学。
9: 我们捏住你的中心脚。
1: 这个中秋假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聚焦旅客出行需求，在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第511次列车上举行了月满旅途情系贺程中秋主题活动。车厢里中秋挂件将节日氛围拉满，达斡尔族歌舞、经典歌曲接连上演，剪纸、玲珑枕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乘务人员还与旅客们猜灯谜互动，把月饼和祝福送到旅客手中。
10: 在车上看到了表演，吃到了月饼，猜了灯谜，一下就有团圆的感觉，特别的暖心。
1: 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的 G1202次列车上，古韵中秋高铁团圆主题活动同步开展，乘务人员身着古风服饰，化身传统文化传播者，诵读经典诗词《春江花月夜》，投壶雅戏、汉服打卡、手工制花灯、DIY 月饼轮番登场，让旅客沉浸式体验古韵中秋。
10: 紧盯节日客流特点，把民俗文化搬上流动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1: 中秋假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绥芬河铁路口岸迎来一批批中外游客，车站增派了双语工作人员，开设爱心通道，设置便民服务角，安排专人协助有需求的旅客搬运行李，还送上了月饼和文旅明信片，让通关更顺畅，旅途更暖心。
11: 中秋假期，龙江秋意渐浓，黑龙江的五花山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陆续迎来最佳观赏期。绚烂的秋色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北国秋日之约。
12: 我宣布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活动正式启幕。
1: 随着引擎轰鸣，60台炫酷机车在层林尽染的山道中飞驰，林间小路上游客们则放慢脚步，沉浸式领略山间秋日美景。
9: 中秋假期赏五花山色，来到亚布力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徒步。大家看我身旁有我们徒步的大部队，大家在一起走可以说是动力十足，一点都不觉得累。此时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秋季限量

0: 版的五花山色，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景色如何？
1: 景色非常宜人，空气也非常的好。
2: 走到三锅盔脚下，换乘缆车，登上海拔1000米的锅盔山顶，登高远望，山峰拂面，
3: 天高地广，我们特别开心，情不自禁的就想唱两首。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金秋在小仙岭徐徐铺染，这几天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峦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络绎不绝，在五彩斑斓中探寻山水秘境。
0: 刚才在瀑布下行走，水汽弥漫在脸上，凉飕飕的，说话的声音呢都得提高几分贝。最惊喜的是呢，刚才我在林间小路上行走，偶遇了正在觅食的花栗鼠。在这里不光可以听鸟鸣、看瀑布，还可以观赏五花山色，连空气都是甜的。
2: 游客沿着木栈道穿行林海，近距离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留下美妙的龙江秋日印记。
5: 觉得特别漂亮，这边的秋景哈，彩林啊，然后溪水啊，空气也特别清新，然后白桦林特别美，还会再来的。
2: 秋染界江两岸，峡谷尽占斑斓。中秋假期，位于罗北县的龙江三峡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
0: 我现在就在龙江三峡的游船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船正穿行在峡谷里，两岸就是五彩斑斓的五花山。现在江风吹到我的脸上，能感到特别的舒服，置身山水之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感受到龙江三峡独有的秋日壮美。
2: 一江秋水映彩山，奇峰碧水相映成趣，游客乘船沐清风，两岸美景尽收眼底。
0: 这边的五花山秋天非常的漂亮，江面也非常的壮阔，给人感觉非常大气震撼。这一次中秋自驾来罗北玩呢，非常的值得。
6: 24号，黑龙江金融赶大集证金企精准对接服务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了全省近30家金融机构、200多家企业参加。通过采取政府搭台、银行、融资担保机构现场摆摊驻点的方式，面向科技型企业、民营企业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金融机构在现场为企业解读金融惠企政策，推荐适配信贷产品，研判融资需求，助力企业获得金融活水。
7: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厅局以及各地市的企业融资需求，研究举办省级专场或者省级机构送服务到地市相关活动，最终满足市场主体的需求。
2: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诚信兴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商业文化校园嘉年华在哈尔滨商业大学举办。活动设置老字号品牌展演、龙江味美食品鉴、新商会潮流商业体验等特色场景，让传统商业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活动同步开展诚信兴商企业家圆桌对话、商大英才看龙江学术交流等活动。
6: 由省科技厅与省教育厅联合推进的全省中小学生科普活动试点工作近日在哈尔滨举行。活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启蒙、航天科普等前沿方向，设计兼具科学性、趣味性与实践性的主题内容，把高端科研资源、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为可感知、体验、学习的校园科学课程。截至目前，已有8所学校完成了专场科普活动，汇集上千名中小学生。
2: 近日，2026年全国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佳木斯站活动启幕。活动聚焦群众会健身、健好身需求，依托佳木斯快乐舞步本土全民健身 IP， 统筹科学健身专家、三甲医院医师等优质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将体质监测、专家咨询、特色教学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着力补齐基层科学健身专业服务短板。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

0: 悉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9: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

0: 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七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

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0: 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 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

0: 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催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

0: 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2对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

0: 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香炉。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情更劲。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有好事。
10: 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哎，是给你喝的。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感觉你都变成熟了，架都不跟我吵了。想吵架？ 跟你吵架没意思，每次都吵不过我。嘿，谁能吵得过你？是不是因为双鹰飞走了？也是，也不是吧。他的报道发出来就发出来了。
1: 除了我们会看，感觉没什么人在意。当然有用了。小六和九美就是看了他的报道才回来的。我们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只有我们自己能看见。博拉姆拉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现在报道发出来了，只要多一个人看见，就代表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步。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起点，有这个起点就够了。
0: 邵云飞在报道里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情。 本质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他自己都没被撼动，
1: 他没有吗？
0: 他要是真被撼动的话，就不会离开了吧。

0: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离开？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在一个地方燃尽生命才是尽兴。两个都没错。
1: 白芍走了，少女飞也走了。
0: 生命中总有人要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0: 好了好了，给我吧。哎呀！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呀，我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县医院连个房子都没有，只有3顶帐篷。从南京分来了一个女大夫。哎呀，漂亮的哟！我们好多壮族的小伙都去追求她。哎，也不知道她最后嫁给谁了。
1: 老杜，喝多了吧你？
0: 你叫我什么？你才喝多了。

0: 我看看，拔得好短，肯定养出。你小心点儿。怎么样？颜色很好，第几根了？
1: 第八根，我没你多，我才五根。哎，要是能天天挖虫草就好了，不用去上学。你跟你爸还是不太说话。你弟弟还是没有消息啊？我弟有没有消息你知道？干嘛问我？你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哟，汉语进步很大嘛，一套一套的。
0: 别和你爸冷战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大人不能听听孩子们想说的话，听听我们的想法呢？明明他们也是从孩子过来的呀。
1: 你也不听你爸说的话呀。
0: 不是我不听，是他自己不说，总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哎，反正你没有那样的爸爸，你不懂。

0: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了。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去邻村赶集，集市上有唱戏的，我俩一看戏忘了时间，天都黑了，回家被狠狠打了一顿。我弟就在旁边哭，那时候我就想，赶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出去打工。 就能跑得远远的，他就再也打不着我，也管不了我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人管是件很幸福的事。只有关心你的人才会管你。不过等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长大了。
1: 你弟弟叫什么？
0: 张远。

0: 队长，
1: 谢谢啊。
0: 姐，有我弟弟的消息了吗？
2: 没有。
0: 韩哥，喝水。你们下次进山能不能带上我？
3: 你太小了，不能进。
0: 我都进去过了，为什么不让进？
3: 是啊，你上次进去差点死在里面，你忘了？哎呀，
2: 姐，够了够了。
0: 我能开开车吗？
2: 刚回来，跑了六天，已经没有油给你们练车了。
0: 我们有油。
2: 哪来的？
4: 我们自己挖虫草给人放羊挣的钱，自己买的油。
0: 对呀、啊，哎呦，
5: 不错，哎呦，
0: 厉害啊！
2: 那行吧，别开太远，开完以后把车给我擦了。
0: 放心吧，姐。
6: 兄弟，哎，你等一下跟着他们。
7: 好呀，好呀。
8: 又是我的事情。
3: 糟了，是你懒的呢。
0: 这些油能开四个钟头吧？
4: 我觉得不止，800公里应该没问题。
9: 队长，这是这段时间的主要事项，都记下来了。
6: 哦，我看看。老韩，哦，你家里打电话来问，相亲结果怎么样？
10: 我这是
11: 怎么样嘛？
12: 哎，这是张宇说的。
6: 大军，你干嘛呢？
2: 大约是了，我考一下。哦。
6: 小何，哎，老一套，明天去县里找汪某结账。哎呀，打电话来催了，两次。哎呀。哦，最重要的。小邵前两天打电话来说，省林业厅的领导看了他的报道很重视，给巡山队拨了一笔专款，有10万元。
3: 十万，
6: 马上就能回到县里了。
13: 真的吗？
14: 终于有钱了，让他送的。哎呦，啊，
12: 十万，40万就好了，还能买辆进口吉普车呢。哎
3: 呀，想得美，还进口吉普，买得起，有地方修吗？
6: 10万块已经很好了，大家的工资发完，我们还能换一辆二手的北京吉普的。
15: 这倒是，杜浩国队里的那些破车，整天追不上盗贼分子。就是。
7: 队长，
3: 邵记者还说别的了吗？
6: 没有了，就这些。

0: 哦，我忘了，邵记者给小白姐寄了东西啊。
1: 去哪儿？这个也忘，
2: 一个傻小子。
0: 给，姐。

0: 啊，小小的小板上的话比大仙的膊头还要长呀。
1: 这都是林业公安的资料啊。
0: 啊，一句对小板上的话都没有吗？我找找。
1: 哎，你找什么？你又不识字，你
0: 推我干什么？一定有的，仔细找找。
2: 白娟，这些资料一定很重要吧？

0: 我的报告里基本上都写到了。等他，黄瓜菜都凉了。晚上没事的话，我回县里一趟，晚上就住在家里了。
1: 哦，他说县里吗？
0: 我是回局里交报告。
1: 图子儿到。
2: 行。

0: 你写的？
1: 是。
0: 看这个。

0: 这写的跟我的也差不多呀，写的比我那份是好点儿。
1: 我在这个位子上做了3年，这事儿我提了3年，年年都被打回来，不给批。为什么不给批啊？林业公安的必要性，你我都清楚，是吧？
2: 那你说为什么呢？都没钱。妈，我回来了。白吉，妈，我回来了。
3: 你们出去怎么不锁门啊？
2: 哥，我不是做梦吧？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我看看，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4: 我跟你前后脚进门，没说你们呢。院子门不锁，房间也不打扫。
2: 是是是，就你是标兵呗，一回来就干活，要不奖励你个大红花啊？
4: 拿来。
2: 哥。 你这又立的什么功啊？这什么奖章啊？
4: 这是纪念章。哥，你的肩章领章了。我复原了。
3: 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你回来也说一声，我怕给你包饺子，回家第一顿饭还成了你下厨。
2: 哎，你也是啊，
5: 回来的比我都晚。
1: 妈，我下班，以后机会多了是。滚蛋饺子、酸腿面，正好白菊馋我做的臊子面。
5: 好吃是好吃。
2: 但你也太偏心了，哥。这两个菜都是姐爱吃的，我爱吃三十二，你不做。
3: 明天给你做。
5: 行，
2: 明天白吉做饭，露一手给你哥瞧瞧。
5: 好，我姐都说了，我是手艺现在进步很大，这会赶上你了。
2: 行了啊，不能是鼓励你的。你跟咱哥比，那水平可差远了。
3: 是。哥，
2: 你咋突然就复原了？
3: 那之前心里不还说还要提干的吗？
2: 我们骑兵营现在被压缩成了一个连，像我们这样的老兵，都让复员了。
3: 压缩谁？不应该压缩你啊！你还立过功呢。部队裁减编制是为了进行现代化军事改革，跟个人没关系，我得服从组织安排。
2: 你倒挺顾全大局的。那接下来怎么办？单位定了吗？
3: 得等通知，没那么快。
2: 要不然去找找林叔叔。
3: 一码归一码啊，就为我把你弟从唐古拉山叫回来这事儿，林叔和朱阿姨没少批评我，说我糊涂。我看，你工作方面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没事儿，妈，地方上又不是不分配工作，我都多少年没待在家了，你让我歇几天，咱们不说这事，行吗？嗯，
2: 也好。
3: 等你工作有了着落，
2: 我就帮你张罗。张罗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我们医院有几个不错的。你笑什么呀？你喜欢什么样的呀？妈问你呢，你问我干啥？我是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哼，啥样的我都不喜欢。
3: 爱情多半都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吧。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啊？他这说的真有道理。你在哪儿学的呀？对爱情这么悲观？啊？
2: 小说上。
3: 哪本小说啊？
2: 忘了。
0: 行了，少看点闲书吧，吃饭。

0: 卖完虫草还买胶卷吗？
1: 相机都没有了，不买胶卷，我要买一根如意宝马鞭，就像格萨尔王的巴加三不懂这一样。
2: 你不是有马鞭吧？
1: 太旧了，我跟琼喜要参加赛马会的。
2: 琼喜已经可以参加赛马会了。
1: 你太久没骑他了，琼喜现在跑得比闪电还快呢，跑赢过桑杰家的冠军。
2: 好呀好呀，随你吧。
0: 你这次进山顺利吗？
2: 啊，天气暖和了，打羊的人少了。
0: 哦，
2: 塔沙金和老鲁城的人多起来了。
0: 好事情，打羊的少了，拿枪的就少了。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这次没有去卓玛那里，我们走的南线，卓烟湖、月山湖、巴拉坡。

0: 哎，不是，干什么呢？别玩太久了，浪费灯油。
1: 嗯。
0: 我先睡了啊。

0: 哥，嗯，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妈昨天嘱咐我，让我一定盯着你，把你那边的被褥给换了。说要是再不换，估计都能招狮子了。
0: 我哪有那么脏啊？你车哪儿来的？
1: 龙基站锁南那儿借的。
0: 还挺好看。
1: 走，上车。
0: 你帮我背着。
1: 好。
0: 哥，嗯，晦气吗？
1: 铁马跟真马比，差不多吧。

0: 还行，不是很脏，还没长出虱子来。
1: 我就说吧，咱妈就是瞎操心。哥，工作的事情你怎么想的？要不你去我们局里吧，咱俩一起当警察。爸不就是部队转的公安吗？
0: 爸是转业的，我是复员。公安局那么

0: 单位，我可能进不去。你们巡山队缺人吧？我留这儿怎么样？
1: 那你能来这儿，我当然开心啊！我估计队长也会很高兴的。
0: 啊。
1: 可这个火坑，还是我自己跳吧，别把咱们家都装进去。
0: 火坑？你说过，在这里干得挺满足的呀。
1: 我心里是挺满足的，我好歹还有局里给我发工资呢。可要是你在这儿干，吃饭都成问题，我怕你连媳妇都娶不上。
0: 夸张。那个审你来的记者回去了吗？
1: 你问他干嘛？
0: 我是说，他帮你们做的那些宣传能惯你用吧？
1: 不好说，谁也没制止他。
0: 那他会回来吗？
1: 不知道，跟我没关系。
2: 来，军官，白驹，来一下。
1: 啊，哥，我下去一下啊。
0: 啊。
1: 叫我干嘛？干嘛？一个个都笑得不怀好意的。
2: 我们都想好了。以后的副队长就是你哥哥了。
3: 嗯。
2: 何清源这个叛徒，让他去当林县长的秘书。他一直想。
4: 哎，我去你的！好了，不闹了。
3: 哎，小白。他跟你开玩笑呢，但是我们都觉得你哥哥来的太好了啊！你看他又会打枪，又会骑马，又会开车，哎，那不巡山，莫大的浪费，是不是？
5: 是。
1: 我告诉你们啊，我哥回来的事情谁都不许告诉队长。
5: 为什么？那跟我们一起巡山不好吗？
1: 我哥这复员军人巡什么山啊？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的。张松，走！我来的时候闻见土丹家炸油饼了，跟我去要点，快点！
2: 哎呀，你自己怎么不去？
5: 你多拿点！
1: 我老舅要吃的，他都不给我了，还是你面子大。

0: 刘彪，又干活了。何方麦子没有？生意还算凑合吧，就是价上不去，保个本呗。
1: 小本生意，薄利多销，挺好的。
0: 小叶没帮你啊？
2: 哥，
0: 二姐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呢？她信口提过一句。
2: 那你跟我说说呗，
0: 没啥好说的。人家是医生，身边师哥师弟，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就是念过医科大学。
3: 我算什么？说好听了，我就是个做小生意的；说难听了，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呗。
2: 这是小燕说的？
3: 当然不是了，她才不会这么说我呢。
2: 劳动不分高低贵贱，360行行。
0: 哥，
3: 你下来吃饭吧，我来干。我那盒饭还剩好几份呢。
2: 我不，咱俩聊会儿呗。
3: 聊啥呀？给我做思想工作，无非就是那几句话，让我脚踏实地的，好好干，拿出干劲儿来。这些话我早在去唐古拉之前就听过了。那《红楼梦》啊。我还没看到林黛玉出场呢，我就被叫回来了。
4: 哥，

0: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光我干劲儿没用。
1: 人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之前吃过的亏还不够吗？现在就算工作随便你挑。
2: 你又会干啥？
0: 我想开个饭店，哪怕就两张桌子，那起码是属于我的店，我说的算。我有个奔头，将来挣钱了我孝敬妈，给妈盖个小洋楼。那林建设他是不愁找工作，我要是生在他那个家庭，我混得比他强。
1: 我当兵不吃家里饭，原给你跟白菊，高中没缺你的吧？
2: 是你自己不读了，
1: 大学不考了。人家林建设再怎么不济，省城的大学是自己考上的吧？你跟人比什么呀？有意义吗？

0: 从小到大这么多好事，要不就落不到我头上，要不来了就没。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其实我正准备提个案呢，突然就裁决了。我也没想到，但是没想到又能怎么着呢？事情来了，咱们就得接着呀。我总提醒自己，别觉得天底下就是自己最可怜、最倒霉。你看咱妈，不到20岁，就从南京背井离乡来到这个穷地方，在三顶帐篷里工作生活了2年。你见过她抱怨没有？日子难的时候，想想他们那代人是怎么走过来，心里那道坎啊，或许就迈过去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呀！
0: 哦，哎。

0: 满日河的突然断流，对我们乡带来的麻烦太大了。我们乡的牲畜存栏量刚刚上来，这家伙牲畜喝不到水，有的已经开始生病了。牧民们的生活用水都很紧张啊，都要到处去装水，有的还发生了毛冬，冻死的都。
1: 哎，冻死的是你们乡的人啊，我们可没冻死。我们本来就在下游，你们断了水就跑到我们这儿来找，那我们怎么办？
2: 你们往上游去找嘛，
0: 上游已经没水了，你刚才没听到吗？你让我到高压单位去找是吧？
3: 那我不管，再打起来我是管不了。
2: 真正管不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叫你们来不是来吵架的，是要弄清楚这条河为什么断流。
0: 按说现在天气转暖，雪山融水应该越来越多才对嘛。这条河为什么会断流呢？
3: 现在断流的原因还没有找出来，牧民之间也有很多议论。
0: 有些年纪大的牧民说，这是上天的一种警示，是我们做错了事儿，老天爷的惩罚。
2: 好了，知道了。对于牧民的信仰，还有风俗观点，我们非常尊重。但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有没有到上游去排查，有没有找到断流点？
0: 去过了，断流点刚进博拉木拉不远，再往里找就不好找了嘛。
2: 不好找就不找了。
0: 继续找，李县长，大家都在忙着找水，没有人了。
3: 李县长，我们两个乡想联合起来打基建，但是目前乡里都没钱啊。
4: 说这的牛羊还没有恢复，河水又断流了，
3: 确实拿不出这个钱。我们的父母官李县长，能不能请我们县财政给我们一些支持呢？
2: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费预算？大体需要多少钱？

0: 我问你，为什么只有10000块？就是只有10000块啊！
1: 这记者嘴真快。我问了财政的老李，他说的也是10万。我就想来问问林县长，为什么只批给我们1万块？
0: 坐下，咱俩慢慢说啊。来，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流经曲多乡和格拉乡的曼日河，最近突然断流了。这条河的水量一直很稳，怎么突然断流了？
2: 现在还不清楚，人畜用水。 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发生了一些矛盾，打上了几个人，所以县里决定给这两个乡打机警，尽量把牧民的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县里的财政情况你是知道的，一时拿不出打井的钱嘛，
0: 所以就把新申队的钱拨给他们用了。
2: 哎，这笔钱对于这两个乡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旺家和彭措说了。
0: 一定要好好感谢你这两个乡欠了你大人情，还说要给你们巡山队送牛送羊。我不要他们的牛羊，这不是人情的事情，专款专用，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嘛，但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就算我能等，牧民也等不了啊，牧民的牛羊更等不了。哎，确实，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0: 老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算你提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同意的。
2: 你要是实在想不通，来，还是那句话，写举报信，举报我，顺便带上财政的老李，还能给你做个证人。
0: 哎，老林，你又跟我耍无赖是吧？谁跟你耍无赖？谁耍无赖？到底是谁在耍无赖？
2: 当初成立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的时候是为什么？是为了发展经济。现在呢？
0: 隔壁的达鲁县人家开矿挣了不少钱，人县中学建了新的教学楼，咱们呢？咱们乡里的牧民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了，一边是牧民的牛羊，一边是柏拉木兰的藏羚羊，你说这笔钱该给谁？
2: 来，这张椅子你坐，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
0: 我去巡山，咱俩换换。

0: 先还2000给王某，不然下次人家不卖东西给我们了。2000不够，那就给3000，再给大家发3个月的工资。
1: 剩下的钱都不够下次巡山的油钱，
2: 工资少发2个月吧。
1: 是啊，说2个月也行。
2: 嗯，虱子多了不嫌有，都这么长时间都迁过来了，也不差这2个月。
0: 不行，发。

0: 要不要向社会进行募捐？
1: 那不成讨饭了。
0: 那如果适量发一些采金证给沙娃子呢？
1: 发证收钱，那不是支持他们进去采金吗？
0: 不是支持，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管理手段。虽然让一部分人进去淘金，但同时也限制了那些没有证的人啊。
1: 你觉得能限制得住吗？
0: 哎呀，说白了，就是他们花钱买证，咱们用发证的钱来维持巡山队，去制止那些无证盗采。那叫什么来着？规范化管理。
1: 我看你快成林县长了。
0: 哎，多杰同志，注意你的个人情绪啊。
1: 啊，对，就这语气一模一样。
0: 哎呀，林县长也是在其位谋其政嘛，那县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担子在谁肩上都不好挑。
1: 是啊，可是沙金也是国家资源，巡山队发展名不正言不顺。
0: 那你说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同意发展，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一发展，那些人就更有空子钻了。再坚持坚持吧。现在小邵的报道也发出来了，既然省林夜厅给我们拨款，那就说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是重视的。下一步等保护局成立了，我们就有财政拨款了，队员们的编制也好解决，到时候我们再多招一些人。
0: 等到什么时候？这样下去保护局还没成立，巡山队就先没了。你不能拿未来保证现在，现在我们需要钱，有了钱可以多买辆车，可以多招点人。那么大的地方就两辆车，哪能寻得过来？现在别说招人了，贺清源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将来巡山队就剩咱俩了，怎么干？
1: 就算只剩一个人也得干下去。
0: 你快少说这种话吧，真没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么你就专心当副县长往上走，等你当了县长你说了算，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6: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这么轻呢？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送我了，送我了，
6: 过节就是要送我。
7: 送旺，旺里到家。
8: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1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3: 小
12: 宝
13: 贝，
12: 轻轻的宝贝，
1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5: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
1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8: 有好事喝君飞，
19: 喝君飞有好事。
1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运哪儿去啊？我开车。去县里，顺便拉一趟。你帮你的吧。啊。哎，这两单就算了吧。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值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我拿回去。

0: 你们俩回去。
1: 队长让我去。哎，
0: 队长又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2: 你老汉，
1: 走开！不要这么夸张的，
2: 不要这么夸张的，不要把他搞脸可。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刚回来。你把我当小孩子了？
1: 你本来就是呀。

0: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
1: 没什么呀。
0: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阿珍你好，
1: 我呀，阿妈，我回来了呀，大姐，妈妈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我呀，来，你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啊，
0: 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1: 阿珍，你买了锅，你们家用啥？以后豆腐先拿回来，只能吃草巴渣渣嘛。
0: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木上，我们去看看。
1: 阿家财政，你不要为难我呀。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木厂，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估计一趟运不完啊。啊，走了。
0: 哎，你等等。

0: 阿妈，你干什么？
1: 你不要管。
0: 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真品。你看看，
1: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0: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2: 啊，这，
1: 这个我们不卖，你拿给我，
0: 不给，
1: 不给
0: 什么？你干什么？
3: 阿佳，
1: 给我呀！你干什么呀？
3: 阿妈不用担上。哎呀，妈，
1: 给我，
3: 妈，妹。

0: 这马不错啊，想好了卖多少钱吗？这个数千走，1000块，成交。是10000。哈哈，俺家贼人，相信这是个做生意的人，还真敢出价。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嘛？尤其是最好的马，顺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那他拿过第一吗？还没有。 但是他比第一还快，我还是不卖就不行。好了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1: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
0: 영희 15초 달러 좋게 해요. 15 발랐다 뭐.

0: 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帮阿妈保住了天珠呢。
0: 那琼喜呢？琼喜帮你赢了比赛。

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溪。

0: 九喜，九喜，你回来了！
1: 阿妈，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什么梦？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做一个美梦。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
1: 阿妈，你怎么把九喜带回来了？
0: 因为九喜也想家，想你呀。
1: 天珠呢？让我看看，
0: 在呢，天珠在呢啊，天珠在呢啊，天珠在。

0: 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等有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天珠。扎西也说同样的话。
1: 多谢你还想和我过吗？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这么多年，我的户口也一直没转。
0: 你知道为什么？你喜欢草原上的牛羊，喜欢骑马，讨厌住兵房。
1: 我呀，但雪山队的事……不要再说等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干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 我可能会更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
0: 你是要我放弃雪山吗？
1: 要么，我们就过到这里，分开吧。扎西跟着我，你不用操心。

0: 拿了。
1: 放里面。
2: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跑的？
0: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2: 你们为什么不开除张瑶啊？
3: 你怎么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0: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3: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2: 开上车。
3: 你车从哪儿来的？
2: 主任接的。哎，你们三人，
0: 你干什么？
4: 我要去找扎西。
2: 不要添乱了。
5: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
4: 儿子要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1: 队长，出发吧，
5: 上车。

0: 我们清点过没有？烧了多少东西？
1: 磨磨咸菜少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少了一桶，连喷灯都带走了。
2: 一趟汽油，
1: 好个两天没问题。
2: 不是，前些天两人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了一笔钱，估计都拿来换油了。
1: 看这架势，不像是去玩的。
2: 这是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
1: 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在外围转悠，会往深处走。
3: 什么人都是蚂蚁，都是人都有容错的。他们错的都不少，而且照样还有经验。
1: 之前进无人区，那都是别人带他进去的，他自己往外跑的时候，可是差点死在里头。
3: 队长，南线北线。
1: 走南线。

0: 盯着帐篷里的人，继续走，出来。
1: 我，
2: 你们都出来，
0: 快点。
2: 李哥，我受惊吓了，
1: 没有枪。
3: 别动啊。
4: 又是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孩子开着皮卡进来的？
1: 没有。
4: 真没见过？
1: 真没有。

0: 这又怎么回事？这次又拐了俩孩子？
1: 林总，这是一个亲戚。
0: 这次进来是干什么的？
1: 我啥么个，刚进来。
0: 刚进来？
1: 啊。
0: 刚进来，脸怎么就冻伤了？
2: 刘总，你看，刘主厨，
1: 家里土地撒荒了，放不成羊，我就带这干我们村老路虫。
3: 不老正呢？又是还在办？
1: 啊？啊。
4: 他是你们什么人？
5: 大北。
1: 对。
0: 转过去。转过去。
4: 我们是巡山队的，别害怕。你们进来几天了？
5: 三天。
4: 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娃子？和你们差不多大，一个这么高，短头发，还有一个个子跟你一样，头发比你长点。好好想想，他们开着一辆蓝色的皮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无证捕老鼠违法行为。
0: 行了，别怕。
4: 今天有孩子在，我不抓你了。以后别让我在波拉摩拉看见你。
1: 啊！
6: 快上车，走了。
3: 罚款过了，你们把油桶给他没收了。
0: 哦，什么时候还罚款？走了，走了，快点。
3: 起码把油给没收了吧，留下油他们就还往里走。
7: 你都一样，就把他油给扣了。他扭头到青藏公路补给点买了油，还不是继续回来干。
8: 哎呀，老虎不好打，苍蝇更难找。
7: 跑哪去了？开了这么远，一个车你都没看见。
0: 长得不太一样。
9: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
0: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上千斤的大家伙，比什么熊啊、狼啊、雪豹啊都要厉害。你张开双臂都没他的头宽，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10: 你爸跟你讲的？
0: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他。你说我们会不会碰见野牦牛？早知道应该带把枪出来的。
9: 带把枪？我跟你说，你偷跑出来，你爸顶多把你揍一顿。你偷枪是要进公安局的。
0: 是哦，巡山队里还有个警察。
10: 嗯，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他，他肯定不会来撞路。
0: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快说呀。
10: 天气啊。
0: 天气？
10: 嗯，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莫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

0: 蛇，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1: 什么？
0: 打雷啊！

0: 没吃药吗？不用。翟素，翟柳这儿。你把药放哪儿了？啊？
1: 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0: 何增元，
1: 翻到包。别找了，我走的急忘带了。
2: 翻翻，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你白色的瓶子是吧？
0: 对，汪里有翻翻，没有吗？
2: 没有，因为赵州。
0: 翻到洞。
2: 别找了，看好你的车。
0: 干什么？喂，
1: 怎么回事？
0: 楼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2: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0: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来，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2: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
0: 说了我没事，哎，
2: 我俩愿意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0: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
2: 得先照顾好自己。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停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
0: 我们大家也不会分散。
2: 你去开车，走。
1: 旅长，
2: 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不听我话了吗？走！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这样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但我干嘛？我说错了？就是卓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的。你什么你？听话，扎营。
1: 队长。

卓玛走了之后，已经没有人再跟我这么吵架了。他一直会跟我冷战。

0: 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
1: 大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真的，别人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
0: 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嘛。
1: 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0: 好，我虚心学习。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
1: 当然什么都知道。
0: 你们俩真的挺像的。
1: 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
0: 我说的是卓玛。他小的时候，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五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治有一块宝地，我拉莫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他说无人区里太危险了。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财神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1: 他遇到什么了？

我妈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她会转世。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一直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那天晚上你被打倒，昏迷了很久，大家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你后悔过吗？没有。那卓玛也一样。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0: 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充满了影子，我只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
1: 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可我心里都觉得是我的卓玛回来了。我会一直在的，我不会离。

0: 回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白驹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有什么？有你气的？行了，睡会吧。
0: 不敢睡，你闭眼就都是扎西的样子。虽然我知道责任说的是气话，可是我真的太不称职了。
1: 你也不要太小看孩子们了，张扬开车是我教的，他开的一点都不比我差。他脑子灵，反应快，又有经商经验，肯定做足了准备。甭说别的。
0: 就说他们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油钱这事儿，就知道肯定已经是蓄谋很久。你不用太担心，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啊？
2: 没去卓玛那里，这次走的是南线，卓彦湖、月山湖、班拉波。
1: 等我找到他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3: 我们应该走北线。这已经是第三条河了。我们今天走了那么久，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哎呀，找沙娃子一定离不开河呀。咱们又没有其他线索，只能用这种笨方法碰碰运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你看，明天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前面还有两个河。
3: 这哪来的？是多杰队长的还是白杰的？
4: 这是我姐留下的，她大学学的地址嘛。
3: 上过大学的人就是厉害。我也想供我弟弟上大学。
4: 等着到你弟弟以后，我们三个以后都去上大学，好不好？
3: 你不是不爱上学吗？但我也想当一个厉害的人。
4: 想你姐了？不想。她葬礼的时候，我一点眼泪都没有掉。当时她说她要去无人区，全家就是阿爸支持她的。

0: 来，我给你标两
1: 个。你不能动，我自己来标。
0: 你还挺像斗鸡队长的，嘴硬心软。
1: 你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
0: 为什么呀？我挺喜欢他的，虽然老是皱着眉头，老爱骂人，但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事。

0: 哎呀，你又开始了，对不起嘛，我不该那么说，但每次都是你先提的呀，每次你一提完你自己就难过。
1: 我没难过，我只是想到我以前回家玩，我爸急得打我。
0: 我知道啊，去邻村看戏，你都讲好几遍了。
1: 杜杰队长肯定急坏了，这不是邻村，这是博拉穆拉呀。我把他唯一的儿子带进来。
0: 说话吧，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车！快走啊，快跑！
1: 咱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0: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1: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杜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0: 不行，让
1: 我走，我年纪比你大，这时候你得听我的。走。
0: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爸拖儿被胆小鬼，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就打你。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巡山队的，
1: 狙击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他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啊，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1: 哦，半小时啊。嗯。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0: 对对。
1: 哦。住了好多，多少年来？
0: 哎呀，我在工作20年。
1: 20年。
2: 对，太有经验
1: 了。行。
2: 那你慢
1: 走走，你走前面。
2: 先走。对。
1: 好，走。
2: 好，
1: 走，
2: 陈老师。
1: 走。

0: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1: 啊，野
0: 敲锣
1: 哦，
0: 造成一些噪音，让它驱离一下野生动物。
1: 哦。
0: 有人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1: 对，
0: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2: 我就用敲锣的方式，挺有仪式感的。
0: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遭遇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在医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在这
2: 儿，还是很有风险的。
1: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0: 对
2: 对，
0: 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1: 对，
2: 这些都有。
0: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0: 蘑菇蛋是什么？
2: 对，这也能吃。哦，
3: 它不过叫孵化。
0: 我不得不能了。
2: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3: 就这里面。嗯。真像个蛋。
2: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2: 那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嗯，很神奇。拿着。
0: 拿着。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
3: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0: 芝麻。哎，
3: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0: 对，这是草蘑。
3: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0: 对，跟炖小鸡比较好。
3: 草蘑。
2: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嗯，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哎，就它能生存得了，
1: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哦，嗯，这叫
1: 生命力，
0: 它生命力非常强。
1: 嗯嗯，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嗯，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0: 一道全是，两侧。
2: 它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2: 很奇怪。
0: 它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内衣啊都有，
1: 都有的。
0: 这叫青苔漆，
2: 青苔漆。
0: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林里边。
0: 走。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哦，
1: 第二个家，
2: 对，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哈，
3: 走到家里去，
2: 走，
3: 走。

0: 歇一歇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2: 对，行行行行，
0: 我们这比较简陋，
3: 东西都挂在墙上，
2: 都是吃的。
1: 对，
3: 在墙上。
2: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1: 是，不掉下来不行，有耗子。
2: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晚上睡觉有耗子从床上爬呀。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1: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这顶爬。
2: 是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它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拍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1: 卷起来
0: 上好，对，
1: 有老鼠啊，
2: 对，哎呀，
1: 再给罩上，
2: 对，行。做饭在哪？就在这儿是吧？
1: 在这儿
2: 做。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1: 不是电锅。
2: 电锅。
0: 电锅。
2: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0: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它是不电不用，距离太远了。你变距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够，不太足。
2: 对，
0: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2: 勉强对付用，
0: 做饭可以。
2: 哎呀，这吃饭确实也是，
0: 这就可以了，
2: 艰苦得很啊，
0: 这就可以了，
2: 真艰苦啊，真艰苦啊，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0: 我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
0: 冬天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子，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子，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子，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2: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个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期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2: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这么艰苦的环境啊，
3: 在这守这么多年，
2: 对，
0: 我觉得挺好啊。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这个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2: 习惯了。
0: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这地方。退后，我打算

0: 东西处走走。
1: 对，
0: 走走，
1: 特别好，
0: 再看看海。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心里不舒服。对。话说回来了，一走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头看看去。让我去看。

0: 今天天气不算好了，看着也不安全。
1: 嗯，哦，吃了一点炸药后，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再不上点了，地方凉了，上点也不安全。如果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2: 谢谢，
1: 期待的。
2: 总是有遗憾啊。
1: 嗯，有遗憾。但
2: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3: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2: 好。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1: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灿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0: 每个人其实他都需要走读，既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自己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 和书本知识在接通以后
1: 不一样，
0: 他会获取更加丰富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其实作家还应该补上这个走读这一课。三三幺国道，那你不走你不知道啊，你不走真不知道它有多美。包括大小兴安岭，大小兴安岭这在人的印象中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山脉，你不进来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来了以后你听人介绍介绍说一说，是吧？那给这个在书本上获取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参加这次叫走读，也可以叫我个人的一个采风，就是想在行走之中呢，然后也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里还伴随着身边风景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去外面行走还是阅读，都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只是看书的话，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如果只是一直看的话，你没有切身的去经验的话，它跟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层，你也不能把这种真情实感传递给读者和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只是行走而没有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去思考的话，就很难把你的经历转化为经验。可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是空看了美景，但是并没有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也没有以后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什么滋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行走还是阅读，如果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它是又动又静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这两者的效果都更好，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0: 蓝天白云啊，
1: 这个景色绝了。
0: 啊、你看这多美，嗯，啊，一望无际，哎呦，你看这景色，太漂亮了，是吧？嗯，
2: 完全。
0: 尤其这一条黑龙江，这可是你们不得了的一个风景线啊！啊，太羡慕，嗯，这一条江的风景了。
1: 这些景色就是整体搭配在一起，啊，形成的这种和谐的感觉，颜色搭配的这么漂亮舒服，也是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0: 最好的季节，它也确实是。你看这个江，给这个一河两岸的这种美景是吧？啊，这个增添了多么丰富的一种动感。
1: 对。江水就会增添动感，啊，树木、土地是安静的。
0: 你看，在这对面就是俄罗斯啊。游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0: 咱这个窝棚呢是由金家、崔家还有孙家这个三家姓氏组成这么个小部落，当时呢就是以这三家为中心建立这么个交通站。
1: 嗯嗯，
0: 这个交通站主要的是负责的是收集情报，为抗联筹集粮食，再就是这个掩护咱们抗联战士去苏联学习休整。抗联老战士陈雷省长退休之后来到咱们这个三家窝棚来寻找这个三家窝棚的位置。他为什么说对这咱们窝棚印象这么深刻呢？他就是奉命去苏联休整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记载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了三名。是来到咱们这个交通站包扎伤口，吃完那个饭之后去的苏联。这边所介绍的就是当年我爷爷回忆，给抗联送粮食。当时鬼子实行的合村并镇政策，就把附近村庄的人全归到一个屯子里面，说屠城是非。

0: 非常难的，所以说当时我爷爷就说我太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咸盐放在这个马的那个脖套里面，藏在那里面，
1: 马的脖套，
0: 对，但是呢由于这马上山它会出汗呢，这个就把马杀的直打响鼻，那个马呢就直蹦，就不
1: 腌着不舒服，
0: 对，不舒服，后期是没有办法，是我太爷爷就把这个我爷的衣服化了盐水，蘸了盐水晒干之后让我爷小嘛穿上，穿完之后用马车驮的出城，之后到山里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啊，再融化了。

0: 这个介绍的是沙马，当时我爷爷当时亲口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给我太爷给抗联上山送苞米的时候，说那个那是正是夏天，说这咱们抗联战士从那个树林里一钻出来，说给他吓了一跳，满脸瘦的就不像样了，而且那个翘黑一张嘴，当时我爷去给他们送粮食指定会高兴啊，抗联一看到我爷爷去了就一张嘴一笑，就剩牙是白的，给我爷吓坏了。后来我太爷说那一看是条件是确实太辛苦了，营养跟不上，就把当时赶到山上的那匹马给杀了给抗联使用，把因为马大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吃完，说他教的抗联战士把这个马肉藏在河水里面，我爷爷说这个山水河水山里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这个马肉在河水里面能保持20天不坏。
1: 对，
0: 像这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咱们修东交通站的这个位置对面是沙窑之诺，现在对面也是个兵营。当时赵尚志等人过江呢，是直接也是到这个对面兵营去。
1: 这上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所有的红色地方都是抗联活动的地方。
0: 对，但是这个咱们交通站
1: 很大，
0: 咱们这个交通站主要就负责老黄山头和杨子川在这个区域，
1: 对，
0: 划船苏联对岸这个沙窑之诺这个兵营，主要就负责这一片小的区域。
1: 对。非常惨烈，

0: 这个纪念碑的高度呢都是有寓意的，高度和尺寸。像这个纪念碑呢，总高是459.3厘米，重量呢也是45.93吨，就是象征咱们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这个碑身横向中长呢是129厘米，就是对应着赵尚志1925年入党，就是象征他一生把这个党放在心里。
1: 对对对，嗯，哦，这是李敏的字。
0: 李敏来问金杯心提的词，完之后我们这拓在上面的。为这个金杯揭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在这儿，就在这样子，我爷爷坐的轮椅，就李敏奶奶握着我爷爷手说那个，拍拍我爷爷的肩膀说那个小老弟啊，说这个赵司令管你叫小老弟，说我得管你叫小老弟啊。就是李敏奶奶这么说完之后，我爷爷当时眼泪就刷就下来了，说嗨呀，说这70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管我叫小老弟。就是后期我爷爷就是临终那两年，我总来，他让我推着轮椅来让他看一眼纪念碑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大孙子呀，说你得这个让那个以后的小孩知道啊，说这是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了我说爷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等我讲不动了，我说像你这么大事又讲不动，我说让你从孙子接着讲。

0: 现在咱看那个大石头了吗、哦、那个就是信号石。哦，就是咱们
1: 信号石。
0: 对，抗联战士每回同志进村就路过这个信号石。哦、嗯、就是看一眼这个村里面是否有危险。哦，
1: 嗯，就是东西就放在这个里边。
0: 大概就放在这个位置。哦哦哦，像当年抗联就是进村也好，去苏联也好，他们都是沿着江边河边来走、嗯、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大摇大摆的从咱们主道上进来的。所以咱们这个交通站位置正好是在这个江边进屯的这必经之路上。嗯嗯，说这个信号石就是用的比较方便一些。
1: 生存战斗牺牲，这还有什么感受？
2: 嗯，觉得之前也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赵尚志，像李兆麟将军他们这些，嗯。

0: 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的事情，然后今天来这边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那么被更多人知道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些我看那个数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那么年轻，对，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像是这种信号石，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很机智，当时肯定是想各种办法，还有那个衣服里那个泡着盐，
1: 泡盐水，
0: 对，想尽各种方法，然后用尽各种努力吧，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一个胜利的希望的到来，反正来到这里，肯定心里是很感动，
2: 谢谢。谢谢你啊，送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程。

0: 全心两忘，很多事情都不在意，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人也会变得心境相对开阔一点。
1: 其实这种旅游很有意思啊，大自然这个它的行塑能力太强大了，就说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敬畏大自然不行，是吧？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你深深地感到那一种无力，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太多了，在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形塑下，去思考人类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去完成你的创造，是吧？你的创造一定和大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互动，而不是说，我们老想要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当你一次次看到大自然的那一种伟力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0: 老师说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相比，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我们在一起共存，更好的在一起融合生活，和谐在一起相处，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同北岛，据说从离岛最近的陆地还要乘坐20分钟的船才能到达。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默默地守在岛上十几年。到达码头时，突然下起的雨让江上的风浪大了起来，就在导演组犹豫是否上岛时，守岛的大爷居然亲自开船来接我们，一次特别的旅途开始了。
0: 走，好。慢点啊！
2: 来，我再来接你们。
0: 来来来，
3: 这个可是有点，
2: 我打你，我一脚卡在这儿。
3: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来，好，来，都给我。
0: 好，
2: 好了，不管了。
3: 嗯，好，
4: 谢谢。好。

0: 我们上到拖拉机上是吧？
1: 对，这几个人上拖拉机上。
2: 嗯，把你带着你拉上去啊！
0: 我呸！来，好，来，
2: 来了，你俩
0: 上
2: 来
0: 了啊！他俩好像……哎，老大爷那个，来，哎呀，来，来，
2: 领住。
0: 哎，这俩狗呀，俩狗，哎，俩狗玩的美得很。走，嗯，哎呀，
3: 哈哈哈哈哈！特别呀，
0: 啊，
3: 特别吗？
0: 哎呀，特别特别特别，太特别了，哦，哈哈，哎呀，这是，哦哦。您好，哎呀，真不容易啊！走，你走前边啊、哦，走啊、哦。这是每天早晨升国旗是吧？
4: 也升，那是刮大风就不升
0: 了。啊，刮大风不升啊、哦？
4: 没有风啥的，一般都是下雪了都升。

0: 这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
1: 嗯，
0: 就是那个
2: 树林子，
0: 树林子还不是没有大树
3: 哦，没有大树，
0: 全都是不高，都是一人来高啊，那个像巢似的。
1: 哦哦，
0: 哎，完了那个我三月份来的，这飘的雪都那么深，这杠上。
1: 啊，对对对。
0: 后来完了挖，拿锹挖，来两个四轮子，拉点砖，到这搭那个塑料棚子。
1: 哦，
0: 嗯，
1: 对对对，
4: 真不容易。
0: 哎。搭塑料棚的，完了好住人啊。
4: 嗯，
1: 哎，你这还弄一个，有时候你们也上去玩一玩是吧？
5: 是，
1: 哎，挺好的。嗯，这个是就是吃的水，就这个。
2: 哎呀，这水的好。
1: 哎，还没出来啊？
2: 快点。
0: 得饮水。得饮水
1: 哦，得要给它，
0: 对，
1: 要倒一点是吧？
0: 对，得饮。
1: 倒多少啊？
0: 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哦，然后就可以饮是吧？
0: 对。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2: 它是看，
0: 这一倒水就是把这个皮子。
4: 哎呀，出来了。
0: 皮子封闭了。
4: 嗯。
0: 封闭了。
1: 哦，是这个意思。
4: 嗯。这水看着就。
1: 这个水肯定好啊。
4: 嗯。
0: 水行。
1: 哎，好，压几下，
4: 又锻炼了。哎呀，没事，
1: 使劲。
0: 喝点水，
1: 这个水是
0: 水好喝，
1: 水好喝啊。
0: 嗯，
1: 好，来，叫我再压。
0: 喝吧，
1: 来
4: 喝，
1: 来你先喝上，先尝尝。
2: 没过味
4: 儿。嗯，没有，没有，
1: 直接就是，
4: 嗯，哎，还挺清凉清甜。
1: 嗯，就是这个水非常好。
4: 嗯，
1: 它这个水就是过滤的非常好，又没污染，是吧？
0: 因为这两江，你看那个前面是河，这边是江。
1: 哦，
0: 那个这通过这个这里头全是沙子，
1: 哦，沙子对过滤的、哎、特别
0: 过滤啊，
4: 对，嗯，沙子起个过滤作用，
1: 对对对，
0: 没得什么问题，
1: 嗯，这个比矿泉水可能更好，
2: 没事，我们没过味儿，
1: 哦，没过味，
0: 没有味儿，
4: 没有
0: 味儿，
1: 嗯。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哇，
3: 这是什么？

0: 请不要大声喧哗。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这是哦，这也是一个太阳能板。这是太阳能吗？嗯，这是太阳能
1: 板
0: 是吧？
1: 哎，太阳能。
0: 哦，你就拿这个，哦，也是拿这个看电视是吧？
1: 对。
0: 那这一块板够了吗？
1: 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光照明。
0: 光照明。
1: 光照明，充手机。
0: 嗯，这就够了。
1: 够了。
2: 够。
0: 这一块板就够了。
1: 够了。
0: 要看电视呢？
1: 看电视它不够。
0: 不够啊。哎呀，
1: 现在这太阳能方便，
0: 方便方便。
1: 我刚来的时候，买的成箱的蜡，蜡烛，
0: 蜡烛啊，哦，对对对，
1: 点蜡，
0: 哦，
1: 对，
0: 点了多少
1: 这个？
0: 点了多少年呢？那点蜡？
1: 点了那有几年？有四年呢？
0: 四年啊，
1: 四五年吧？
0: 哦哦，
1: 这在外边走吧，我往西走走。
0: 好好，
1: 嗯。

0: 这个岛吧，原来就是砍树、采沙子是非常那个风光的。嗯嗯，因为这嘎达，一到冬天都没有什么人了呀。有一天晚上啊，那个8点多钟了，我都脱了。嗯，我就听这个有上边上口有急一响。
1: 哦，我寻思要是船，那响，听着船响，一会儿船就过来了。哦哦，
0: 刚听不过来。后来我跟我老伴说，我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有打沙子的。嗯嗯，我老伴说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
1: 对，
0: 外边去黑，我说没事，我拿手电起来我去了。嗯，去了船，往那边一走一咕噜，一看这边灯亮的。
1: 哦，
0: 去了，一看，确实打沙子。打沙子是吧？但是他打沙子，他那个船的声音大呀。嗯。那我这个小船，这个声音小啊，到跟前了，我手电一支，他看来人了。嗯。他知道是不让打沙子，他就把那个车毙了，收拾收拾起来，开船就撩了。
1: 对对对对，
0: 嗯，砍柴火的都有。哦。砍柴火的那个有一天那个是。 来3台那个能用车，能用大马力车，嗯，哪个车上都坐30个人，嗯嗯，完来他，我说你们都干啥呀？嗯，他说我们来砍点柴火上去，嗯嗯，我说上哪砍柴火？他说上这儿，我说这嘎不允许砍柴火，这嘎砍柴火不行。
1: 对对，
0: 他说我砍不多少，那个他儿子结婚，嗯，那个结婚不得做饭吗？啊啊，要用，嗯，我说不行。 后来他寻思，不要动拉倒吧，起来走了。
1: 对对对，嗯，真是敬业，嗯，你这是完全是无私奉献的。

0: 你像今天这个大水吧，今天这水还不大的，嗯，每年大都一弄到这树瓜生梢了。
1: 哦，你说水能长到这个树梢这儿？
0: 哎呀，那大水哦老大了。我从2007年来到这儿，我就没走，就是那个没扒房的时候，始终都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哎，
0: 在这住第二年，大雪封山呢，跟我俩憋这个半个多月。后来那个我那两个儿子借的这个能用车，那个拖拉机，完了给送菜。有手机也白费，用上两天就没电了。
1: 对对对，
0: 没电，这嘎也没有电呢。
1: 对对对，没电，
0: 没地方充电。这个我们考察呢，就是说这嘎的原来就是这嘎的没有人，挂上国旗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对。

0: 今天来到这个同北岛上，然后听大爷还有大娘讲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心里其实非常的感动，就觉得你们对于这个岛的坚持和热爱，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就是在文学中的形象。你比如说最眼前的就是我想到陈燕老师那个主角里的一琴娥，她就是对于秦腔一门戏曲是从热爱出发的坚持，然后在坚持之中呢也始终没有丢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做事情的一种需要的一种动力和精神，对，这种会很打动人，然后也会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变得更饱满。
1: 这个我今天在岛上我就感受啊，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这一种平凡的这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的。刚才他讲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看着这个很平实，

0: 但是你仔细想，非常不容易。其实一个人做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长期坚持的这种精神。我们做，如果说做一件事，偶尔闪一点光彩，这个很容易，但是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它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老人身上，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长期坚持，是吧？只有长期主义，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身上生命的那些闪光点，是吧？我觉得这他们就像这个岛和这个江一样的美丽。谢谢两位老人。
1: 对，谢谢大爷大娘。
2: 谢谢。

0: 这一周不时落雨，在稍显阴晦的天空下，我和朋友们经常是穿着雨衣被湿漉漉地浇打着。旅行中存在的波折往往增添了回忆的乐趣，正如阅读有时会带来的艰涩和痛苦，正是阻止你进入愉快世界前的最后一块门槛。艰难地踏过去了，才有回望来时路的安慰。所有失去正在于你的获得。生而为人，在世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旅行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毕竟越见开阔，越见开阔。青山绿水间，
1: 衣服特别有特点。
2: 对，这是我们赫德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德族的衣服
1: 啊，衣服
2: 是做的
1: 摸肩啊，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
2: 头戴着，
3: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4: 对，一松开就松
3: 开。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4: 这样也可以。
1: 给姐，让我梳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
3: 哎，有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
4: 这个，
3: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4: 这个大胖子。
1: 好烫，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

0: 呀，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

0: 摆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摆。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摆。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

0: 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2: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一年。

0: 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
1: 现在这样子了。
2: 哦，
0: 嗯嗯，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嗯，
0: 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2: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哇！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都喝掉啊。 你是一来事儿就疼啊？嗯，你这个吧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 靠着，来，用这个啊，下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嗯，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 谢谢姐。

0: 你回头写信跟明成说一声，让他别再给你上班。
1: 哎，跟他说了啊，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对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啊？啊？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你用你哥的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啊，走走吧。啊。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不好
1: 了。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配好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这也老多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嗯，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0: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这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你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你。
2: 那
3: 上
2: 吧。
3: 是状况好啊，这是。
0: 尚宝坤，
3: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我好好唱歌的。
3: 啊！状况好。哎呀，都说了，
0: 你不要管那么严，好白菜不放在地里啊。
3: 等回家的吧，
0: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4: 日子匆匆走不过，为我有法感伤，给过那一片墙，花一串。
5: 你来唱一遍吧。
6: 我来一遍啊？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呀。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5: 没事，那我唱一句，你跟着我唱一句。
4: 凉风轻轻吹，
6: 凉风
4: 轻轻吹，
6: 轻吹。
5: 对，咬字别太紧了。
4: 抽眼睛留我依靠。
5: 哎，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
4: 日子匆匆走过，为我有百感伤，你过那一片景象。

0: 来了，小姐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

0: 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1: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0: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1: 我不敢。
0: 牛虻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1: 说说看。
0: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1: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虻的呀。
0: 我说的不对呀、啊。
1: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虻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0: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1: 有时候也冲突。
0: 嗯，
2: 又跑这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姐回来了，刚好吃饭。
5: 姐，这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啊。
8: 这属于媒体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0: 吴总别胡说八道啊。
9: 行了，听听拿着吧，给你。
10: 哎，别给我吧。
9: 哎，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0: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写这封记笔记。
10: 你记吗？
7: 你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园艺吧。
4: 哎，园艺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9: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9: 学唱革命歌曲啊。
10: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9: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4: 好听，
9: 好听吧？
10: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7: 鸟语？
9: 粤语？广东话？
7: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4: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7: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嗯，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9: 现在啊，
7: 过来。
9: 哦，
7: 快点，你过来。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来了。
7: 啊。
9: 嗯。咋了？是干啥呢？
7: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9: 这一个朋友，
7: 什么朋友啊？
9: 一个普通朋友。
7: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9: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7: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9: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7: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对都是土啊？啊！
9: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7: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9: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4: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7: 你又回来。
4: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7: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4: 我不正经过日子了。
7: 不是，小曼，小曼，我不是那个意思，小曼。

0: 哎，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1: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2: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0: 真不是吓唬你啊！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嗯，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3: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这一趟大概小2个月吧。这么久啊？
0: 怎么，你支持我去啊？
3: 不，支持，支持。哎呀，支持啊！
0: 来这么早？
3: 你可来了，你急死我了！
0: 哎呀，你小点声，听见？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找他找我呀？
3: 那不然呢？
0: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啊！
3: 你是不是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0: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3: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团的。这不应该呀！我听我师傅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30-40场，一场10,000来人，场场爆满呢。
4: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
3: 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0: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啊！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3: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下来，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0: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傅咋办呢？
5: 跟你师傅有什么关系啊？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傅能落啥好啊？
6: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7: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这上海的报纸都写了。
5: 我问问他。
7: 哎呀，他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
0: 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这都下班了，你应该再说吧。师傅，哎，
5: 这说你呢。
0: 我很想树想，我还是不放心呐，我得当面跟你说。啊，你进屋吧。
7: 去去去，快点的。
5: 怎么个事儿啊？
0: 你快来吧你。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3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你说那么玄乎吗？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5: 你又瞎联系呢？
0: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都有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5: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咋在那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足，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挨骂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啊，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结伴工厂，老老实实胡指个响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你。
5: 那不能。哎呀，都说祸从口出，你说她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儿、比划比划，那都不动嘴儿啊。
0: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5: 你这一说挺吓人呐。
0: 能不吓人吗？给人家报纸都惊动了。
3: 这事儿啊，那个豪豪已经知道了，但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了。
0: 行。嗯。
3: 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后爹当的，心还细着吧呢。
1: 是吧？哎，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2: 回来了。
1: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
2: 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1: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2: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1: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2: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了，给你捎的东西，哎，拿好了，
1: 谢谢啊，
2: 挺多的。

0: 哎，我们这边已经布置好了，您副师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
1: 啊，
0: 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晚上7点。你看，要不要叫停啊？
2: 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后场准备吧。好，啊。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
0: 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李副师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
2: 赵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还行吧。
3: 让我这么严肃吗？我来问问。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4: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加演。
2: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40场。
5: 40场，这么多。
2: 一共有多少观众？一万2100座位。都坐满了吗？还有的要站着看。站着看，站着看不起啊！乱，那站上海最大的剧场，这站了一块多少座位？10万。啊！张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
6: 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哎，老段，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
7: 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红
2: 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利息，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6: 6万多大？那肯定不能，肯定不能。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7: 万体馆有多少座？
6: 18000。
2: 你们在万体馆准备演多少场？
6: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8: 票都卖光了，
9: 不能演。
10: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了。

0: 你自己找吧。
1: 好嘞。
0: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2: 我找我媳妇儿。
0: 你媳妇谁呀？
2: 哎呀，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
1: 啊。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2: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0: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2: 不，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0: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吧。
3: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4: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那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5: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6: 胡说八道。
7: 小满，
6: 邵团，你让我说两句。
7: 啊，让他说。
6: 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5: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6: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8: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6: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两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5: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6: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一两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3: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7: 好了，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9: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7: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任书记又说，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2: 刚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6: 就是。
2: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6: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不知道马后炮。
2: 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6: 你还懂这个？
2: 哎呀呀呀呀！你勒死我了你！
6: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也得回上海。
2: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

0: 不是你这，你停下来，我看看。
1: 老庄啊，你这搁这咋弄的呀？
0: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嘛？我给改成这小轴快跑了。
2: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三四倍。
3: 紧牛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
4: 哎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轴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磨车刀啊你？
0: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三倍的工匠，你说我能不眼红啊？
5: 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6: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哎呦，
8: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叫姐姐啊，
9: 大姐姐。
10: 哎呦，
8: 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8: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6: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

0: 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

0: 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子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不是样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0: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 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 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哥，什么时候能推广？就是啊，不是这刀吧？我再使使，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你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1: 老周，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0: 对呀，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张哥，你这摩车刀一推广，我啪！
2: 你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了啊！
3: 咋的？你别人有的都说你都水啊，给你师傅觉着是律动，都赶上这顿饭了都。
4: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2: 来来来来来，
3: 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是定用掰在哪儿去呢你？来，给我来点汤。
2: 这天
3: 我也受过你徒弟，不要再骂人。
2: 行了行了，
3: 来点菜，来点。
2: 好嘞。
3: 你剩下的你给他们拿啊。
2: 师傅，
3: 来来来。
2: 咋的？有事儿啊？咋的？

0: 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你跟他说说呗。
1: 黄厂长，
2: 这事儿你得替我们说说呀。
3: 这事儿到你出马了，兄弟，你是厂长，真的，我们这事儿全靠你。黄厂长，
4: 我是想叫你耍个朋友还是咋的了？
3: 都闭嘴！我跟你们说，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5: 黄厂长，这知一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给我们说话呀、啊，是不是？
3: 是不是？你闭嘴吧，你掀耳钉包了的，你最烦人的。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屋，你凑什么热闹？
5: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3: 行了，你别闭嘴吧。
6: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去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5: 就是嘛，
3: 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6: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3: 咋的？我这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上房呗？
6: 那能管最好了。
3: 滚犊子吧你！你走！
5: 这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说一说，万一出事了是不是？
3: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可是出有些头疼，快点！
5: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6: 我这个情况，
5: 黄厂长
3: 大哥，
5: 我这个情况你
3: 再告，
5: 黄厂长
3: 话
5: 说
3: 再告，
5: 来
3: 走，把这累死。
7: 那啥，黄。哎，我告诉你，别惹我啊！
8: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7: 你给我坐歇会儿来，来，
6: 快！哎，快！你
9: 怎么着？这瞎了，看不见了？
6: 你有话说有屁吗？
9: 哎，先给你倒口水啊！来，喝口水。
3: 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9: 那我喝了啊。
6: 哎呀，
9: 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6: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3: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9: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
6: 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3: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6: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3: 不是张先进，我跟你说，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6: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3: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6: 行，反正我等着
3: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6: 那这话啥意思？
3: 没啥意思，不是？
6: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3: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吗？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6: 别那么上火啊！但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哎，够不够、啊？哎
1: 呀，你就别沾手了，我弄就完了。哎呀，
0: 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毅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哎
1: 呀，学习像他这么大时候也这样。哎呀，我琢磨着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呀，
0: 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
2: 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弹炕呢吗？
2: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2: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0: 不用，凑合凑行。
2: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黄建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2: 行，这有枣没枣咋也赶呢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2: 行，你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住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2: 没事儿。
3: 哎，咋样？
4: 我给你弄的枕头呢？哎，抬抬抬。
0: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4: 没事，还行。
0: 袁毅，来，袁毅，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不要提着叔叔。哎呀，
3: 没事儿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说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3: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不敢。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7: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8: 太急了，睡不着。
3: 哎，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个山。
4: 爸，嗯，我讲故事。哎，
3: 行，你讲。嗯，
4: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7: 装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8: 你快讲吧。
4: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3: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5: 你这是咱故事吗？这就背诗了吧？
7: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8: 你快讲吧。
4: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3: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0: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8: 哥，我怕。
4: 不听了
5: 啊？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3: 对，男子汉大丈夫，还能让个故事给笑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4: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5: 我哪会怕？
4: 突然，哦，哎呦，
7: 赵学习，
3: 干啥呢？
4: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的。
8: 哥，我怕。
3: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啊，不怕。嗯。
4: 殡仪馆。 管理。
9: 哎呀呀呀呀！别讲了，
7: 正要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来来来，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啊，你看看，你看看，
1: 看啥？
0: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

0: 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投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1: 你就是给我投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2: 你这不讲理吗？
1: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上房管给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你看，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搬你家住去。
2: 你这不是无赖吗？你，天底下逼号的无赖，你就是。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岩，我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我知道了。
3: 这庄献进呢说的也对，我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到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到房。
0: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3: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0: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队分好房。
3: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1: 他排第一个。
0: 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庄先进呢？那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庄先进的话，早就分到房了。
3: 我跟你说，这一次庄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0: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学。
1: 谁呀？谁呀？
4: 呀，徐主任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0: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4: 不，那留着给孩子吃，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0: 这，哎，我赶紧出去。
5: 你干啥来了？
4: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徐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0: 我没工夫替你瞎白活，我们家。
4: 哎，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赶紧呼上！
0: 现在家里忙着呢，
4: 厨房
5: 呀，是吧？
4: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0: 啥呀？
6: 吃饭了。
0: 别别写了，
6: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2: 哎，不等咱爸了？
6: 不等了，他今天。大餐吃
0: 能行吗？
6: 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7: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6: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4: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徐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2: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4: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你
2: 我这
4: 那应该还有汤呢，哈！
2: 哎，
0: 这恶心！
4: 不是你们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0: 老王，
2: 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4: 啥呀？
2: 嘴要不甜不如鬼。
4: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鼻尖，心善之人敢直言。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咋受不了了还？
2: 你什么意思？真拿我们家当食堂了？
4: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这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0: 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2: 对，
0: 有来有往的。
4: 哎，这不对啊，你们俩领导上我们群众家吃行政，那哪像话呀？
0: 啥？
4: 这传出去不好听，对不对？我来你家吃，这是给你们二位领导树立光辉形象。对吧？人家说徐大主任、王大厂长平易近人，这体恤群众啊，跟百姓打成一片呢，是吧？
0: 你可拉倒吧你！你以为两句好话一说，我们能上你的当了？庄先进，你就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2: 庄先进，我告诉你啊，少给我们来二逼脸那一刀！
4: 你这嚷啥呀？我跟你媳妇儿啊，有你啥事儿啊？
2: 干啥呀？一天到晚的吵吵吵！
4: 我让你爸呼螃蟹，你爸都不干正事儿呢。
5: 有蟹子呀？
4: 有啊。
5: 你咋那么馋？我想吃蟹子嘛。
4: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呼啊你？这孩子都瘦了呢，你收回去呼去啊！自己都走，
2: 用你呀！我想哎，
6: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2: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他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0: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2: 你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道路出牌呀的。
0: 哎呦，
2: 庄先进，不要拆我家呀！
4: 不是你要是锅盖不上呢，这还
0: 叫宝贝。
2: 你
5: 妈，妈，我这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0: 这宝贝是王大爷，就赶紧的。
2: 我说我没有碗啊。
1: 哎呦，你瞅你妈长得像碗吗？
7: 有啥用？啥用？不
2: 是。等等等等等，我用我爸，用我爸。
1: 这有完没完啊？啊？
8: 这么干，有意思。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9: 我刚才装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8: 别装好好，装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4: 哎，这螃蟹来喽！哇，
2: 哎哇，这蟹子真鲜溜。
4: 是啊，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哎、
2: 怎么叫我外号呢？
4: 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得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瘦的跟麻杆似的。
2: 那不是我，麻杆是我们一同学，他瘦。
1: 你可闭嘴吧你！
4: 哎，这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快来来来来，快接着！
2: 不。
4: 废话，忘个事儿，你家酒呢？
2: 你干啥？来。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4: 不是蟹子就酒，那越喝越有吗？是
1: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4: 早上还有饺子，徐主任，咱也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这饭挺丰盛的。明天我让海边整点海肠子，咱包饺子。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吃。哎，妈，
5: 装好做饭老好吃。
1: 有样吗你？你是我生的吗你？
5: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4: 行，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得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是吧？
1: 我让你教。
4: 来，孩子，哎，帮叔都打开，这每个我都尝尝啊！哎，
2: 都打开，我这喝一瓶得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
4: 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吗？不是，有你事儿吗？你有啥事你自己忙活你自己事儿行。
1: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哎，
4: 好久啊。说啥？
1: 你想合计啥？你说呀。
4: 说了。
1: 说。
4: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吗？
1: 啥？
4: 我跟我媳妇俩人。
1: 你闭嘴！你小包，拿进去嚼去。
5: 没有，我把这壳扒完。
2: 你快过来吧！
5: 干啥？
1: 不行啊！
4: 拿着，
8: 没扒。
2: 拿。那我都端走了啊！
4: 拿，走。哎呀，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这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哎，这比我家强多了。哎，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石槽子似的啊。
2: 赵先进，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4: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是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1: 张先进，
4: 咋的？
1: 你要犯这种错误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
4: 你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2: 我这
4: 干啥呀？
2: 你干啥呢？你
4: 我这床够大的啊！
2: 说，
4: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1: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4: 徐主任，你这是你个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窝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2: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4: 犊子！
1: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

0: 这事儿太小了，这事儿干坏事儿。哎，
1: 曲主任还是咱曲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
2: 哎，
0: 哎呀呵，
3: 哎，啥玩意儿呀？哎呀，
0: 你干什么？哎呀，紧急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的，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啊，我睡着舒服点。
3: 真的假的？哎呀妈呀！
0: 庄先进，你今天晚上又要赶咱这儿睡，我就敢找完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4: 找去吧，
0: 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除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的。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从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5: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0: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个二批连，走，咱走。我你
6: 哎，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5: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不要脸！
6: 你去随便臭无赖，你
0: 把灯关上呗。
6: 我跟你说，他就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
5: 你要是装了，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影响多不好。
6: 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5: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小样儿，聊你呢？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0: 起挺早啊！哎哎哎，儿子，哎，吃完饭上学了，赶紧拿筷吃饭了。哎呀，
7: 我洗脸。
0: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7: 我说你这属狗皮膏药的啊？
0: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这喝点早酒哈。
7: 哎，
0: 回头呢，你们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
7: 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了啊。嗯，
8: 老黄，赶紧给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9: 我反映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映？
7: 别反映，别反映啊！因为黄大长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样事儿屁事儿算啥？不用反映啊。
9: 阿浩，我洗好先走了啊。
8: 嗯，
5: 哎，好，苏小曼呢？
8: 嗯。
9: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哦，跟你说也一样。哎，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
5: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9: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5: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9: 啊，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5: 啥？
9: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有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5: 你这小小年纪，你给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9: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都要像你们家那样，这群众咋办呀？
5: 我们家咋了？
9: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5: 你行你。
9: 哎，算了，哎哎，
5: 你不用说他上班去了吗？行行行，算了，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
9: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
5: 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9: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
5: 哎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

0: 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起身换洗衣服送去体育家给我爸换上啊。
1: 行。
2: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1: 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
0: 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
1: 曲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体话。
2: 行，你们俩这唱双簧了少不了啊。哎
0: 呀，别走呀曲主任。那我爸那换洗衣服一会儿还送你们家去啊。
3: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4: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3: 我你家保姆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向上反映，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4: 你别拿这件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映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3: 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洗，我摔死你，你信不？
4: 你走一我看看。
3: 我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4: 我不下。哎呀，我去。走吧。
3: 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4: 去你的。
3: 哎，你王八蛋你。
4: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整不了你了我。
5: 小苏啊，我这大老远跑一次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0: 曲主任，你让我说什么？
5: 叫你妈装先进，别跟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0: 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就苍蝇似的。
5: 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啊？
0: 那我们家装仙镜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5: 啥？你怎么也学着装仙镜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0: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5: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0: 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主任，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我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5: 行，
6: 装仙镜家烧什么高香了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啊。
7: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6: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7: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想着我绕弯子，
6: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7: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6: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5: 是呢，
6: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啊。
7: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摔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
6: 你以后就知道了。
7: 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8: 小心台阶啊！
9: 我来了。
10: 我去哈。
8: 对。好。啊，来。
6: 司政。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8: 甜甜，你爸呢？
9: 在家里。哦，
8: 来。
5: 相思七装仙镜家，
6: 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8: 装仙镜，哎，来，快！
5: 贺你啊！
4: 大老长，您好，
3: 哎，祝贺你瞧见新居啊！
4: 哎呀，我这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来来，你赶紧坐，给我坐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3: 儿。别忙，
4: 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3: 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呦，孙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0: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4: 小曼一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的歌舞团惨了。哎，
3: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0: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的，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3: 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10: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是不是？啊，
4: 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3: 应该可以了，可以，应该的，应该的。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10: 对对对，
3: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哎
11: 呦，别，
3: 您受委屈了。
4: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看，
12: 太感人了，领导这话说的。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记录下来，拍照。
3: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是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3: 好，朋友们，
14: 哎呀，
15: 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14: 那可
16: 这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姐名呢，那肯定假不了了。
14: 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
0: 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14: 花姐，以你为荣。
16: 哎呀，这有啥呀，不就是新闻稿吗？这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4: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
3: 作品，
16: 对，什么作品？不就豆腐块吗？个作品，这个
4: 不，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16: 我整不了，我
3: 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16: 是照顾作品啊？
14: 这嘴里没有，
16: 反正
17: 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16: 对，
17: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14: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4: 这报纸给我了啊。
14: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哎
17: 呀，感谢大作家啊，
14: 你这。
18: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19: 我搁厨房干活呢。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了，我爸可真行。
18: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
19: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18: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19: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
18: 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
19: 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那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18: 这么贵？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19: 人家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活泛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18: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19: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18: 有啊，挣啊，我们出去。

0: 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1: 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0: 我们也想着呢，今天早上郑钧排练的时候还说呢，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那次差不多。
1: 这挺好的呀。
0: 嗯，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
2: 刘老师，
3: 哎呀，小月同志太客气了。
2: 没啥，这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
3: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2: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3: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2: 是吧？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
3: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2: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
3: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一定要从虎头、豹尾、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2: 对，
3: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
2: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3: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2: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早啊，罗师傅。
4: 哎，小叶。啊，有你的信。
2: 哪儿的信啊？
4: 空城工人报的。啊，
2: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4: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叶爱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5: 咱阿乐师傅。
4: 哎，小木。哎，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5: 好嘞。啊，
4: 谢谢啊。
5: 没事。
6: 能不能再热一点？
2: 这都30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7: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
8: 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9: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了。
10: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2: 快去舔舔冰棍吧。
8: 舔点冰棍，给。
2: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8: 喝绿豆汤。
2: 来，
5: 花姐，
2: 哎，
5: 哎呀，花姐，
2: 咋的了？
5: 你的信。啊，我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2: 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3天2头来信。
10: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6: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2: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6: 哎，约稿约完就退呗。
2: 这何其博总占你嘴呀。
11: 再约去谁排练呗。
8: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2: 子燕，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呀。
2: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2: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2: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2: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2: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
1: 那明明不也接到纸壳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12: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1: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12: 不，这我这不就打

0: 潜质。
1: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呀、
2: 啊？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1: 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那啥也没整明白你。
2: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1: 你这孩子，哎呦，
2: 咋样？不错吧？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还笑呢？我是来找你探讨文学的，不是在这听你傻乐的。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几首诗都是报社退回来的。不过卢编辑说了，我有文学天赋，改改就能发表。
3: 那《钢花飞溅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
2: 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吗？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3: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2: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啊，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3: 还行吧。
2: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嗯、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嗯、大海呀、啊，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3: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2: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3: 搞文学 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2: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3: 小叶，我没把自己，
2: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3: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4: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5: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6: 我真能唱，你要
4: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6: 唱算。
4: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哎，小霞，别请主歌。哎哎
5: 哎，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4: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是谁？
1: 哎，老板，
2: 你啥意思？我还
3: 回来了。别人一看咱，都像耍猴的。
4: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3: 这个点儿了，还要做生意的呀？
4: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葡萄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3: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4: 来得及，走。
5: 王好啊，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3: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5: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6: 年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3: 我跟你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5: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人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瓢。
6: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就挺好看的，
3: 就是。
5: 什么叫好看呢？你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7: 我觉得好看。
8: 我也觉得好看。
7: 漂亮。
3: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
8: 这都诚实。
5: 你阿姨就没举手。
3: 还用着我举啊？
5: 不，就算它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问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看你烫这个头发，是吧？还有咱院里这些人，你那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3: 那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5: 不行，
6: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
3: 平肉吃完了，我先走了。
5: 你要干啥去啊？
6: 哎呦，你真是！
3: 哎，那石溪，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9: 哎，知道了。
10: 真爱操心。
5: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
10: 哎呀！
11: 今天没干杯，
12: 干杯，
10: 干杯，干杯！
12: 高兴啊！
10: 来。在霓虹的天空下跳舞，
3: 姐，今天真漂亮。

0: 姐喝的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1: 没问题，姐，你说。我的，拿着。嗯，你的，你的。经理，我下班了啊。
0: 嗯。
1: 遇到你们开会呢。
0: 哎，那我先走了。等我一下。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多看看看看看。哎，让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2: 这歌我早会了。
0: 叫什么？
2: 成吉思汗。
0: 怎么唱？
2: 嘿，哈，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0: 你可拉倒吧你！
3: 就这女的，
0: 笑不笑的？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

0: 那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1: 不是河东第一次喝吗？
2: 小意思，我们这些都练过。
1: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哎，老舅，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0: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行，
1: 来来来来来。
0: 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3: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啊，来啊！
1: 问题是我们现在缺一个唱这首歌的人。
0: 对，
1: 唱我们都不行啊。
0: 你们都不能唱？
2: 我能。
0: 你能个屁！你能。
3: 好好行。
0: 对啊。
3: 哎，
0: 他
3: 唱这歌一定有味道。
0: 嗯。
2: 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0: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3: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1: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0: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1: 英文我哪会啊？
0: 没事儿，把那歌词儿标成中国字儿就行，唱含糊点儿，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1: 那哪行？
2: 你们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3: 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你没事吧？

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雄

0: 2023年4月16日，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第一次在侯德榜先生的故乡隆重现演。
1: 德榜，
2: 哎，阿公，哎，阿公，您怎么到店里来了？
1: 我刚刚听乡亲们说呀，我家德榜踏车读书，都成了这一代学子们的美谈了。哎
2: 呀，什么美谈呀？阿公，您别说，
0: 天津大学师生的激情表演，真实再现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历经磨难却发奋自强、实业报国的精彩一生。
3: 苏尔维质检专利的奥秘。
0: 侯德榜先生跌宕而辉煌的人生经历，他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以及他顽强探索、永不言败的科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灵。1921年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侯德榜，忽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写信人名叫范旭东，两人此前素未谋面。
4: 他主要是讲英国人怎么样欺负我们，不能用的碱卡着死，中国好多用碱做原料的工厂都停了，中国化学工业一定要发展这个碱的工业，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很殷切的希望侯德榜能够参加永利的工作。
0: 纯碱是生产食品、药品以及玻璃、搪瓷、肥皂、纸张等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化工原料。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0%。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纯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口洋碱、锐碱。占据中国大部分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一两碱粉的售价曾超过1两白银。民族工业家范旭东决心打破洋碱的垄断，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碱厂。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碱技术索尔维制碱法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别说购买专利，甚至连参观工厂都根本不被允许。在信中，范旭东期望侯德榜这位年轻的化工博士能够担起破解索尔维质检法的重任。满腔热忱、言辞恳切的来信看得侯德榜热血澎湃，但心动之余，他又感到十分为难。
5: 欢迎来到侯德榜故居。侯德榜先生名启荣，自日本，是我国杰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这处故居就是他出生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居住地。
0: 1890年，侯德榜出生在闽江边上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庭里。因为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小德榜就要下地帮大人干活。从6岁起，当乡间教师的爷爷便开始教他读书认字。
6: 祖父呢，给他起名叫德榜，为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出人头地，能够走出困境，家庭的困境。
7: 我爷爷就是看见了书，就是不吃也好，不喝也好，都可以忘记，就包括他在农田干活，脚底下踩着水车，还要手捧着水。

0: 书。
1: 13岁的时候，侯德榜进入福州的一所教会中学英华书院读书。
2: 字吗？哎，氮气。
3: 至于写具体的画架，
1: 陌生的洋学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侯德榜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让侯德榜大开眼界，爱国热情在他的心中也渐渐萌发。1907年，侯德榜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在上海，侯德榜亲眼目睹外国轮船在黄浦江上横行，看到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愤懑不已，萌生了留洋的念头，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科学来救中国。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这是清政府主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将保送到美国读大学。
0: 那些同学叫他土包子，他就是一个劲儿念书，最后十门课啊考了1000分，每门课就是100分，这在清华的历史上都有记载。
1: 1913年，清华学校公布了第一批16位高等科毕业生名单，侯德榜榜上有名，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工，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制革。此时此刻，看着范旭东满怀期望的来信，侯德榜陷入两难抉择。8年寒窗，4年专攻制革，侯德榜原本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回国后做一名制革专家。
4: 他做的论文是皮革，这个论文还真打响了，因为他还有自己的创建，就是说他有很多新建。但是呢，侯德榜从来没字不减呢，他怎么答应呢？
5: 如果他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前途也还是很好的。对，你这突然间突然要去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他心里还是很打鼓的。
1: 一时间，侯德榜对制革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当他想到祖国人民因为缺碱，只能穿着没有染色的土布，吃着泛着酸味的馒头，中国人的工厂因为缺乏原料而被迫停工时，又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遍遍读着范旭东的来信，侯德榜终于下定了决心。蒙范先生不弃，德榜应将质检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勉强一肩担起。1922年春节刚过，侯德榜告别妻儿，只身一人匆匆从福州老家赶到天津塘沽。此时永利碱厂的机电工作已大体完成，范旭东聘请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师长，也就是总工程师。他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索尔维质检法。很快，永利碱厂硕大的厂房里多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蓝脸，这个质检技术的门外汉从此一头钻进了车间，这一钻就是3年。
0: 设计图都是老的呀，都是人家报废的，真正最先进的东西不会给他拿出来的。
4: 图纸上很多技术并不是很成熟的，有很多技术在你国外可以，到中国环境变了又不行了。
1: 索尔维质检法的一大特点就是连续生产，整个工艺流程节节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盐、烧灰、锡铵、碳化、煅烧、蒸铵、 动力期待。

0: 大环节，只要一个部分发生故障，生产就不能进行，甚至发生事故。
1: 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图纸，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图纸，要把这图纸再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探索过程。
2: 经常这个服务员把饭给他送到车间，就在这个大路子边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干活，就是三年多没回家。
0: 范旭东评价他奋不顾身，请愧于场，从事死拼。侯德榜回答，做不出茧，吾等都是中国的罪人，今日只有前进，倒汤复火，亦所服顾，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24年8月13日，是范旭东、侯德榜和永利碱厂全体同仁盼望已久的日子。永利碱厂宣布正式开工生产。隆隆的轰鸣声中，碱终于出来了。可一看到产品，大家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3: 我们又失败了。
4: 这本兄，
5: 含碱量98%，肯定是优良产品啊。
4: 对呀，这怎么能叫又失败呢？
6: 我们的碱是红黑色的，补内门是洁白的。
4: 这
5: 可我们的含碱量比他们还高啊。
4: 对呀，
6: 这是商品，这是要接受市场检验的商品。且不说纺织用碱、玻璃用碱、工业用碱，就是老百姓蒸馍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
0: 侯德榜是学制革的，搞碱根本就是外行，不如干脆换一个外国技师来主持技术。一时间，各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纷至沓来，股东们也是怨声载道。重重压力之下，范旭东非但没有一句责备和埋怨的话，反倒劝慰侯德榜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到，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 范旭东就是力挺侯德榜，而且还说了凡是与技术无关的事情不要去打搅侯德榜，让他专心地把技术工作做好。实际上这个范旭东啊，在这方面是遮风挡雨。
0: 感动之余，侯德榜当即立下军令状，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侯德榜等人夜以继日埋头苦干时，四台主要设备煅烧炉突然全部烧毁，全厂被迫停产。听闻这个消息，英国补内门公司大喜过望，趁机向永利碱厂提出了合作的要求。
8: 公司的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岗位不变，薪酬增加一倍，所有员工全员聘任。
9: 很优惠，很优惠啊。可是老朋友，我恐怕不会答应。
8: 你们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9: 在你们英国也有这么一句谚语，脚镣即使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人喜欢戴。
0: 又是两个寒暑过去，1926年6月29日，侯德榜终于把颜色洁白、纯度高达99%以上的优质纯碱捧在了手里。索尔维制碱法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彻底啃下来了。一个月后，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誉为中

0: 进步的象征。
1: 这个永利跟伯内蒙啊签署协议，就中国市场50%以上要永利销售，伯内蒙只能占中国市场的40%几，香港、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东南亚的有好多国家都卖永利的产品。
2: 侯德版做这个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生产一个纯碱，在于什么？在于给国内的同仁树立一种自立自信自强的这种信心。你技术封锁，我封锁不了，我们自己能够创。
0: 红三角牌纯碱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侯德榜着手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写一本书，把索尔维质检法的秘密公之于众。
1: 我们因为人家垄断吃了那么多的苦，如果我们还照样像索尔维那样，像伯内蒙那样这样干，那么我们跟人家是一样。我们要叫人家不吃这个苦，就要把它总结出来。
2: 他的思想是比较前卫的，就他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0: 我们绝不做第二个索尔维，第二个布内门。侯德榜的书桌上堆满了笔记本、图纸、手册和记录报表，他和永利的技师甚至和工人们一起反复探讨磋商，力求详尽准确地把每一道工序都写得一清二楚，既有理论知识，又可以知道实际操作。
1: 它细到什么程度？这个石灰石啊，要砸成多大的块儿，你烧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就能烧好，炉子能用好，这个块儿有多大功分，要到这种程度。
0: 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的《纯碱制造》在美国公开出版。《纯碱制造》一经问世，彻底结束了索尔维质检技术被垄断封锁长达70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质检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
1: 俄罗斯的那些质检专家都认为侯德榜这本书是他们质检的圣经。南非尤其是印度，他们要盖碱厂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本书请的侯德榜帮忙。
0: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再一次登上前往美国的海轮。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正在筹建中的南京永利亚厂购买技术专利和设备，这注定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航程。经过7-8年的艰苦奋斗，红三角牌纯碱早已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此时永利为什么还要开办一家生产合成氨的新厂呢？
1: 就合成氨呢，就是搞硫酸，硫酸合成氨变成硫氨，硫氨呢就是化肥，这个合成氨呢可以变成硝酸，硝酸可以变军工的这个炸药。
3: 当时中国呢周围都有列强要打中国，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炸药，那么永利亚厂就承担这个责任。
0: 事实上范旭东目标极为远大，永利的纯碱彻底打破了洋碱的垄断，但是酸类工业产品的市场依然被布内门等外国公司牢牢控制。要想彻底振兴民族化工产业，这一关必须得过。
2: 范旭东和侯德榜在天津质检厂办出来以后，说想到要和中国化工撞倒，就要两翼齐飞，一个酸一个碱。
1: 我们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如果把那个发展起来，那就平衡了。

0: 此时投资建设亚厂，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合成氨技术并不像索尔维工艺那样被严格保密。经过深思熟虑，范旭东、侯德榜等人认为，开办亚厂的时机已经成熟。临行前，侯德榜把购买方案总结为六个字：优质、快速、廉价。
1: 范旭东加了一句：“你这三样很好，很重要，但是有一条，当时日本已经侵犯中国了。”日本货符合这三样要求也不要。
0: 经过万里颠簸，1934年5月，侯德榜一行人抵达旧金山。在办理入境手续时，侯德榜等人遭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刁难。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惜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具余生已几年。国弱政昏之痛让侯德榜刻骨铭心。没有实力何谈平等和尊重，唯有埋头苦干，尽快完成硫酸铵厂的建设，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在美国，侯德榜马不停蹄，先后走访了德、英、美等国的公司，从工艺路线到投资费用、设计费用等等，逐条逐项对比研究。
1: 他每一个工厂都要去参观过，你这个流程我也看过，然后呢比较，然后呢再采购，来换的信件20000多件，
2: 他就跟一个个谈。谈了以后，把人家的设计费从100多万压到20来万，后来人家就叫苦了，说我要赚你的钱，这个钱赚不到，还倒贴了，就这么厉害。
1: 签合同以前还要提出很多额外的事情，觉得你多给我一套图纸，硫酸的这个流程它就不是买来的，就是白要要来的。
0: 1937年1月，南京长江北岸。一座延绵数千米、管网密布、塔冠林立的化工联合企业终于建成。当时的报纸评论：与船中遥望卸甲店数千公尺江岸硫酸亚厂建筑物，连云江上气象森森，令人对中国化学工业前途有特殊兴奋眼。这座规模宏大、工艺设备先进的现代化化工联合企业，当时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1937年2月5日，永利南京亚厂正式投料生产。看到第一批红三角牌硫酸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侯德榜激动不已。面对来宾即席发言：中国在10年前搞成纯碱工业，这是化学工业的遗裔。而今永利的合成氨、硫酸、硝酸工业也创建成功，化学工业的另一翼也已凌空扑动。现在有了酸碱两翼，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再也不会受基本原料缺乏之苦了。仅仅过了6个月，永利亚厂便遭受了灭顶之灾。日寇的铁蹄长驱直入，逼近南京，永利亚厂危在旦夕。
1: 日本人很看重这个厂，日本人跟范旭东打招呼：只要你跟我们合作，你这个厂保证安全。
0: 面对日本人几次三番的纠缠，范旭东全然置之不理。电告身处南京的侯德榜：宁沮丧，不受电影。
2: 范旭东说：“日本暴打中国60年，多么惨痛！”他心里

0: 但是日本恨透了的，所以说跟日本合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侯德榜坚守在南京亚厂，一边紧急组织工厂转产硝酸铵，又命令铁工厂日夜制造地雷壳、军用铁锹和飞机尾翼，另一边抓紧整理重要图纸文件，凡是能拆走的仪表、机件、工具都分批打包运走。日军恼羞成怒，便采用武力威胁。
0: 那日本就轰炸，轰炸三次，投了七十几个炸弹。第三次轰炸的时候，侯德榜正好在江边，一个炮弹下来把他侯德榜炸了一身，如果炸的不是水的话，炸的是炮弹的话，侯德榜就牺牲了吗？
1: 1937年12月5日，日军向守卫南京的第一道防线聚拢发起了攻击。这一天风雨交加，寒意逼人，夜深了，满脸热泪步履蹒跚的侯德榜被同事们扶上了英国黄埔号货轮。伫立的甲板上，浑身湿透的侯德榜凝望着那座饱含无数人心血和汗水的工厂，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远去。他再也无法按捺满腔的悲愤，默默告诉自己，安昌，我们要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在广袤的龙江大地上，无数古老非遗技艺跨越岁月长河，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一代代非遗技能大师以匠心守初心，以技艺传文脉。他们深耕传统，大胆创新，让冷门非遗走出深巷，扎根沃土，代代相传，为黑土文化绘就出多姿多彩的非遗画卷。身为清宫造办处第六代传人，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高技能领军人才，夏立军始终深耕漆艺领域，笃行传承使命。
1: 那么这个漆啊，就属于我们在漆树上采的这个原漆，我们叫生漆，它是防腐的啊。我们加入各种矿物质粉啊，由这个生漆啊，就变成了各种色漆，变成色漆。你比如红漆，我就会加入朱砂。因为加入矿物质粉嘛，有颗粒，这样我们需要啊进行长时间的研磨，这个也是我们学漆工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它呢就是成线啊，呈现成丝就好了。我们创作呀，第一步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根据你画面的需要，然后你来进行这个镶嵌，无论蛋壳、贝壳、金银铜铁木都可以进行镶嵌。那么有的我们在研学时候啊，有很多学生们来说，老师使什么镶嵌呢？我说使漆啊进行镶嵌。所以有个成语我们叫啥啊？我们叫如胶似漆，胶啊像漆那么黏，那反过来那就是漆比胶还黏。因为我是出生在榫卯世家，机缘巧合吧，一种原因吧，认识了我现在的师傅，也就是百德元。我师傅这块叫金漆镶嵌修饰技艺，那么我们作为弟子啊进行一个扩展，我们叫金漆镶嵌工艺。刷漆也是咱们做漆工艺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基础，虽然看着很普通，但是它呢也有技巧。什么技巧呢？我们先把漆蘸满漆之后，这个漆啊蘸满漆之后往上点，一般几个点啊，几个点，哎，完了再刷，这样啥呢？漆啊会更均匀，更均匀，然后这样。但是我刷的时候啊，我们掌握什么呢？三横三纵，就是这是横刷完了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遍，然后啥呢？再竖着刷啊，这样的话它漆啊就均匀，不至于说流淌。那么刷漆环节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掌握会在两个月左右，就刷漆这环节一般会在两个月左右。当我们刷完漆之后啊，我们是需要给它放入印房，因为这个天然漆啊它非常有个性，没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温湿度它永远不干。做这么一个印房啊，它目的主要是保温和保湿，我们一般温度会掌握在22-23度到30度这个区间啊，比较合适。那么这里边的每一件小小的这个艺术品，都需要在这个印房里边度过4个月的时间，最早4个月。我们传统漆器啊，有一个成品之后，我们讲平光亮，平光亮啊。那么这个平啊，就需要。

0: 要逐层打磨啊，这个磨出来的是吧？从240亩的砂纸，一直磨到7000亩，一直磨到7000亩啊，大概需要磨一个月时间左右，一个月左右时间，就这么一点点磨，一点点磨，不能着急，越往后越不能着急。
1: 一块金漆千磨万试，流光溢彩，古韵悠长。金漆镶嵌工艺是源自宫廷的传统瑰宝，天然大漆历经反复修涂、打磨、镶嵌，方能成就滴漆入土、千年不腐的传世之感。今天我们跟随夏立群老师走进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邂逅历经时光淬炼的金漆工艺。
0: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咱们叫金漆艺术馆，那它为什么叫金漆艺术馆呢？这个金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漆，是吧？在不同的省份，它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叫天然漆、天然大漆，是吧？大漆，按国家林业局航拍，是吧？林草局航拍，我们国家漆树占全世界储量的97%，所以啊，它又被称为果漆，是吧？因为啊，漆的采割呀，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所以啊，在古老就有一句名言，叫“百里千刀一金漆”。在《明代修书录》这本书里边，首次提到把漆和金一种结合，又叫金漆。那么下面呢，我们到咱们这个馆里边去看一看。那么这个作品呢，是做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是吧？这个案台啊，主要体现我们金漆镶嵌工艺里边的两种技法，一种叫断纹啊，我们看到黑色部分啊，是断纹，我们叫清宫造办处四大段宫廷绝技。这个四大段有一个特点，我可以细看看，叫什么呢？似断非断，瞅着好像断裂了，实际上没断。这个漆啊，只是我们这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一脉会做。宫廷绝技，这个是其中一段啊，其中一段作为底胎。那么底胎做完之后，是吧？然后我们采取金漆工艺里边的另外一种技法，我们叫啥？叫描金。在这个案台上，那这个圆盘啊，特别之处在哪儿？是吧？它就囊括了我们北京燕京八绝8种技艺于一身的一个圆盘，它不仅仅是我们金漆镶嵌工艺，而且里边还有什么景泰蓝、花丝镶嵌、宫坛，是吧？等燕京八绝，八吉祥银内盒。那么这件作品呢，它被我们国家相关部门誉为中国工艺美术之集大成者。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件作品做工非常复杂，材料非常昂贵。昂贵之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我们这个作品啊，我们能看到用真正的象牙来进行镶嵌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雕填部分，是吧？这个黄色部分用纯金来完成的。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开发了一些文创品，是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耳坠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个发簪，是吧？包括我们这个胸针，是吧？包括手串，我想啊，就是跟生活越紧密，是吧？可能它对我们这个非遗的这种传承传播会起到极大的这种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只有人人用它，是吧？喜欢它，才能啥更好的传播。
1: 多年来，夏立军不拘泥于古法传统，在传承镶嵌、螺钿、蛋壳镶嵌等经典工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龙江地域风光、红色文化融入创作，打造出漆画、漆器、文创器物等多元作品。一件件兼具古韵与新意的作品，让昔日皇家御用的金漆工艺走出宫廷，焕发全新时代风貌。
0: 实际上从事漆工艺30年来，制作了很多这样一个围绕漆工艺的作品。但我们漆工艺啊，大概分四大类，比如说这个漆画、漆器、漆工艺品、漆家具 是吧？大概分这么四大类。那么这一年呢，也有很多作品呢失败过，是吧？没做好，不理想。但是啊，有一些作品呢，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一些关注，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我们叫的是这个《冰城雪韵》啊。

0: 冰的雪运，但它主要反映啊，我们哈尔滨连续举办27届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像上面这块我们用的是鲍鱼背，下面这块用的是黄背。但当时啊，在表现的过程中啊，就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这贝壳啊切的时候，切不了，为什么呢？一切就炸了。我们不但做成了这个冰雪大世界，而且啥，申报了一项具有自主产权的发明专利，叫一种螺垫片软化切割方法，大概是在2023年，美国的啊一个团体到我们哈尔滨来啊，这个参观来感受我们哈尔滨这种独特的这种这个魅力吧啊，然后呢，其中也来到了我们金漆艺术馆啊，看到这个冰灯之后，连连点赞。说了几句话，一是为哈尔滨点赞，是吧？为传承人点赞。同时啊，我们回到美国之后，要把哈尔滨最美的这个冰雪大世界，一定会展现给美国的朋友们。
1: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这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啊，里边请。这位啊，就是我们白老师，也是我的师兄弟白彦平老师。这位啊，是咱们省艺术指学院副教授滕立军老师，也是我的徒弟啊。他们二位啊，现在正在制作用大漆工艺制作的一个茶台啊。
2: 白彦平同为清宫造办处第6代传人，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大师，深耕金漆技艺30年，斩获40余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龙江大工匠，
0: 对，现在呀，这个茶台啊正在进入这个中期阶段，也就是打磨环节。那么，请白老师啊给这个介绍一下。
3: 制作茶台创作初心呢，实际就是还是跟我们茶文化分不开的。之前呢，我们都是做一些大型的漆器。后来呢，逐渐就是越来越实用化了，做一些茶文化用的杯子呀、茶折呀，一些喝茶用的工具。现在呢，就是为了就配合这个茶整，让它这个整个茶文化有个整体化，所以我们就是创作了这一个茶台。这茶台呢，整个设计呢，现在这白色的是用鸡蛋壳镶嵌，它表现一个我们的其中一种工艺。那这个主要题材就是花开富贵，这个寓意。然后呢，用白色鸡蛋壳镶嵌了几朵这个牡丹花，然后这上面又叶子还有这个藤，都比较全了。四周呢是用这个古代这个回纹，进行一个衬托，中间的面呢是整体呢就是一个中国红。
4: 我们这张大茶台做了大概有3个多月吧，就是这个大漆艺的特点就是制作的工艺周期比较长，而且比较细致，包括镶嵌蛋壳啊，然后这个后期色彩的这种绘画呀，还有色彩的堆积啊、打磨都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都需要我们每一步都需要去精心的去做。所以说这个大漆的特点呢，最后的成果它是比较温润的、内敛的。
2: 匠心传家，薪火相依。从博物馆的典藏精品到工作室的指尖创作，金漆技艺的生命力藏在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接续传承中。在夏立军的大师工作室内，三人潜心伏案，精雕细琢，一刀一刻打磨细节，一漆一饰雕琢匠心。
3: 这个技艺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0: 但是呢，就是怎样能够传下去，这是未来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自己孩子跟着做以外呢，再就是通过社会上，再就是学校啊几个方面进行传承。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在中职和高职院校进行长期的合作，然后呢，给这个学生上这个奇异课。
1: 我们这个七。

0: 在我们省获得了第一名的佳绩，第一名佳绩是吧？也是我们省的冠军。
1: 其实我本人对这个漆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漆艺在我们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技艺我需要去传承，因为白老师和夏老师对我们期望也挺高的，就是我们自身呢也就怎么说呢，比较在这方面比较努力的，希望不会给两位老师就是怎么说呢，多给他们出点成绩吧。
2: 夏立军与白艳萍始终怀揣着传承非遗的初心，在他们心中，古老的技艺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与时俱进、持续生长的文化瑰宝。二人携手钻研技艺，探索创新，将北方民俗冰雪风情融入漆艺创作，形成独具龙江特色的漆艺风格，让金漆技艺被更多人熟知。以技育人，以美润心。为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金漆非遗，夏立军和白艳萍积极投身非遗普及教育，依托博物馆实景课堂开展常态化非遗研学活动。多年来，夏立军走进哈尔滨20所技工院校，为近8000名师生开展漆艺科普与体验课程，累计培养200余名非遗学徒。他们让孩子们近距离观赏非遗精品，亲身感受传统工艺魅力，在沉浸式体验中种下传承非遗的种子。
3: 今天我带学生到哈尔滨博物馆金漆艺术馆来参观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让学生能从校园走到博物馆，让学生真正的了解到非遗这个传统文化对学生这个专业发展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2: 传承不止育人，匠心更有温度。除了常规研学教学，夏立军与白艳萍始终奔走在工艺育人的路上。他们走进特殊教育学校，耐心陪伴，悉心教导听障学生感受金漆工艺之美。
0: 就是我们脑海中掌握啥呢？别涂平了啊，有的画面要求我刷平了，有的画面不需要涂平，就让它有肌理感。
2: 没有浮躁的功力，只有纯粹的坚守，用指尖技艺为特殊孩子打开一扇感受美、创造美的窗口。
4: 首先非常感谢夏老师和白老师对我们学校这种特殊孩子的关照，然后呢跟我们达成了一个非常长久的这个校企合作。然后呢，白老师和夏老师呢作为大漆画的这个非遗传承大师，能够有幸跟他们去学习漆画文化，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5: 近些年呢，就是随着国家对这个特殊教育啊和职业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的逐渐增大吧，然后呢我们学校这个职业高中呢也加大了这个和校企合作力度。4年前吧，我们就是联系到了这个夏老师和白老师，和我们两家吧建立了这个校企合作的关系。然后夏老师和白老师呢，就是每年呢都会接纳我们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去实习，然后也会呢定期走进我们学校，对孩子们呢在非遗作品方面的设计呀和制作呀进行指导，开设这样的课程，能够得到大师的指导，对孩子们的那个成长啊和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和效果。
2: 平凡的坚守温暖了无数心灵，也让非遗技艺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非遗传承没有边界，匠心育人步履不停。
0: 这一瓶漆都是什么？都是乳白色。那么在一个使用的过程中，它的空气逐渐接触氧化，下面你现在已经变成了啥？叫浅褐色。浅褐色越往上越深，是吧？到上边我们看到近乎于黑色，是吧？所以衍生出我们第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一片漆黑，或者叫漆黑一片。
2: 一场场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让更多龙江学子近距离邂逅传统技艺。而在龙江非遗传承队伍中，还有无数匠人并肩前行，各展风华。如果说金漆技艺流光华贵，那么龙江的鱼皮画则是独属于北方水域的质朴浪漫。
6: 艺术巧手。

0: 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古老的赫哲族啊，他做鱼皮制品的时候，啊，是什么鱼皮都可以用的，啊，他们会选啊20斤左右的鱼，因为那个鱼皮的鱼张啊比较大，啊，在熟制啊或者制作鱼皮制品的时候啊也比较方便。我们平时的作品，无论是服饰啊还是鱼皮画啊，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鱼皮。看这鱼皮啊，剥的时候好像是很薄哈，但是在我们做的时候，做出成品的时候，它是，具有厚度了。这个啊，就是我们剥离下来的这个鱼皮，有鱼鳞，在这个后面呢是有鱼肉的，我们要去掉鱼鳞和这个鱼肉。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啊，它主要的特点是有它的天然的漂亮的鳞窝，所以说我们在熟制鱼皮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这个鳞窝破坏。我们把鱼鳞处理干净之后，就要把这个鱼肉啊刮干净。如果鱼肉不刮干净呢，首先它厚度很厚，而且啊容易腐蚀。我们把处理好的鱼皮平铺到木板上。古老的赫哲族呢，把它放到阳光不直射的一个地方进行自然风干。但是呢，这样自然风干的鱼皮会比较泛黄，它美观程度啊不是很够啊，所以说现在呀，我们熟制鱼皮呢都采取冻干啊，是在1月份左右，天气最冷啊，-26-27度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外面去进行一个冻干。这样的鱼皮呢，它这个色泽会更鲜亮。这些啊，就是我们熟制好的鱼皮。但是呢，赫哲族人呢做服饰啊，熟制到这个程度还不够，还要进行一个鞣制的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做工艺品啊，基本上就是熟制到这个状态可以做工艺品，但是赫哲族人做服饰啊，要进行鞣制，把它揉软。像我的这个服饰，一定要把这个鱼皮呀揉软。这个就是古老赫哲族鞣制鱼皮的莫扎刀啊，现在我来示范一下啊。古老的赫哲族啊，鞣制鱼皮通常会用玉米面卷成玉米面啊，进行用这个木搭刀进行反复的碾压。这个玉米面啊，它既可能起到一个摩擦的作用，又能吸附我们这鱼皮里的一些脂肪，能达到一个防腐的一个作用。就这样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碾压，初步啊让鱼皮啊更柔软一些。这是我们鞣制好的鱼皮，看它俩的区别哈，不但柔软，而且还有一定的垂度。这个鱼皮的鱼皮裙呢，是和我这个云肩相配套的。鱼皮裙的款式已经都设计好了，我们就要进行设计这个纹饰。因为赫哲族它主要是水云纹，所以说呢，我们就以水云纹为主。我们呢，把图案设计好之后，就要搭配鱼皮的颜色。我们这张鱼皮啊，就是用植物染料在熟制过程中进行染色的鱼皮这样有一个颜色的搭配，这个服饰啊会更美观。我们把它剪裁下来，剪裁下来之后钉到这个我们所选好的

0: 这个鱼皮上。钉上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纹，设计好这个纹饰啊，把它剪下来。我现在呀是把设计好的这个纹饰镶嵌到这个鱼皮服饰上。我现在制作的鱼皮画作品呢，已经有很多系列了。在我不断的创新呢，更新技法的情况下，我的作品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到现在为止，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奖项已经30多项了。
1: 一水养一物，一艺传千年。省级非遗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石立新，常年坚守高校美育讲台，将古老的鱼皮非遗技艺带入大学生的视野。他师从国家级传承人尤文凤，是赫哲族尤氏家族鱼皮手工技艺外系第五代传承人，现任黑龙江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深耕鱼皮技艺20余载。
2: 我校代表性的石立新教授，他不仅授课，还作为实践导师，带领学生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包括参加国家级的、省级的赛事。
1: 深耕高校非遗教学之余，石立新也潜心深耕手工创作。走进他的非遗工作室，匠心气息扑面而来。
0: 这个是我的师妹啊，正在做鱼皮服饰。这款鱼皮服饰啊，是和我在2026年在中华巴洛克拍摄春晚的时候穿的服饰啊，是一系列的创新款的鱼皮服饰。
3: 师姐，你看，这样缝可以吗？这样缝吧，咱们一定要记住要隐藏这个针脚，这样看着更细腻。
0: 我特别喜欢我这四幅作品。这四幅作品呢，它不仅体现了赫哲族一年四季渔猎生活的一个场景，而且它也运用了桦树皮作为背景，更体现了桦树皮它和这个鱼皮它这个纹理的一个天然之美。主体部分呢是我们用鱼皮制作的，是浮雕立体的。这个渔网啊是真实的，用编制渔网的方法制作的这个渔网啊，这是春天赫哲族人呢在春天的时候撒网。这幅作品呢是修网期两个赫哲族姑娘在修补渔网的一个场景。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人秋天打鱼的一个场景。他这幅作品白桦树皮这个背景和其他的就是有所不同了它能体现出这个水波纹呐，这个秋天水的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幅作品呢是赫哲族冬天冬调的一个感觉它这个远方的这个白雪皑皑呀，和近处的打这个冰冻啊，都体现在淋漓尽致。赫哲族啊是被称为居住在水边的民族，捕鱼啊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鱼皮呢也是赫哲族主要的生产生活的原材料。赫哲族不论是做衣服啊、做鞋帽啊，甚至做简易居住的那个搓骡子、做被子，都是用鱼皮来制作的。如果没有赫哲族的服饰，鱼皮画呢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方寸鱼皮，万般乾坤。一件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鱼皮画作品，承载着黑龙江流域古老的渔猎文明。石立新坚持守正创新，打破鱼皮画传统的形制，推动技艺从装饰画作延伸至鱼皮首饰、服饰文创等领域，让古老的渔猎文化以全新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
0: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黑龙江省原住民的非物种遗产项目，也是咱们黑龙江非遗文化的一个代表。多年来呀，我和我的师妹去创作研发适合当代的大众审美的一些作品。 这幅这个鱼皮挂画件呢

0: 是采用的是传统的技艺的方法制作的，是用这个鱼皮进行这个一个填充进行缝制，一个挂件也很受大家欢迎。像这幅作品就是咱们哈尔滨的地标建筑，这是一系列的，去到外地交流开会的一些伴手礼都会用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它也是一个系列，梅兰竹菊和这个玉兰花是我们和师妹研发的一套适合初中和小学还有平时研学的一套系列的研学作品这套作品呢是我和我师妹一起做的。
1: 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在做花瓣儿，和这个花箍的时候吧，就是应该是不是那么了解这个鱼皮颜色的配比，但是师姐告诉我，就是在花的根部需要用这个深色的鱼皮，花的上部呢用浅色的鱼皮，这样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更有那种花的立体感。所以我们在制作之后啊，就是你可以从远处去看一下这个花的这个整体的构造，就更加的立体和丰富了。
0: 现在我和我的师妹们的目的也是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把这项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
2: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史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4: 鱼皮画让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0: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把这个技艺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工作都有所帮助。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技浅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2: 非遗传承，始于启蒙，贵在深耕。从高校讲台到小学课堂，石立新始终坚持向下扎根。稚嫩的小手触摸天然鱼皮，认真勾勒，精心制作，古老技艺在童真的加持下焕发着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
3: 我非常喜欢鱼皮画的制作，通过学习鱼皮画，我在学习上也得到了很多体会，要耐心细心，而且我的作品也越做越好，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很多的表扬。
4: 鱼皮画让我

0: 我的耐心、细心以及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1: 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这些孩子呀，把这个记忆、这项文化发扬传承下去，将来对他们的生活啊、工作都有所帮助。
2: 黑土物产丰饶，非遗百花齐放。在龙江众多传统手工技艺中，取材于田间麦秸的麦秸画，质朴纯粹，浑然天成。同样扎根校园美誉的国家级非遗麦秸剪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宝霞，多年来坚守校园课堂，深耕麦秸画传承教学。
3: 为啥要做向日葵？
2: 他身兼哈尔滨市设计学科领军梯队带头人，作品斩获国家、省、市级奖项30余项，以匠心深耕这门百年技艺。
3: 做麦秸画呢，首先要进行一个选料的处理，就是我们要选择这种没劈裂、没有霉变的这种麦秆，粗细均匀、软硬适中的这种麦秆。然后就是破杆的处理，用剪刀把这个麦秆直直的顺着这个麦秆纹理的生长方向劈裂上去。接下来就是刮杆的处理，我们用一个直尺，然后把这个麦秆反复的刮，反复的刮，直至刮平为止。对，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剪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这个向日葵的花瓣，我们就要剪成这个向日葵的花瓣的形状，然后进行造型，因为这个花瓣不是平平的呀，我们要造成这种艺术化一点的有弧度的这种造型，继续再进行粘贴呀，最后造型啊，安上叶子才是一朵完整的立体的花。对，麦秸画是咱们黑龙江省的四大画之一。其实麦秸画很早很早以前就作为国礼，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就作为国礼送给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启了麦秸画作为哈尔滨名片之路。我会把这个最传统的、最基础的这个技艺教给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也会从我这个技艺的基础上，用他们这个灵动的小脑瓜去发挥一下，创作很多的作品。那么像这样的作品，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做的非常传统的作品，对，孩子们也会做得很好。其实你看，小小的一幅画，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种工艺，刮呀、烫啊，甚至烫这种技艺，我都在教孩子们来做，就是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他们完全可以达到这种传统的水准。我希望在这个学校能结出累累硕果，希望他们从哈尔滨走出哈尔滨之后说哈尔滨都有什么地域特色呀，他能说出来麦秸画也是我们哈尔滨的地域特色，有着什么样的这种渊远的文化，然后他会做出什么精美的礼品，甚至等他们长大以后也会用我的麦秸画来作为他们走向社会的各种伴手礼呀，去把我们这个地域的文化宣传出去。我想这也是我们非遗传承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4: 我现在能做出非常多的作品，我很开心。
5: 学习非遗呢，既增强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对非遗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取之田间，化腐朽为神奇。普通的麦秸秆，经过选材、浸泡、蒸煮、熏染、雕琢等10几道繁复工序，在匠人的巧手中蜕变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画作。
3: 我从事的这项技艺叫做麦秆剪贴技艺，它是200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第八代传承人。在200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项技艺，那么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2023年9月进入了这个辅林学校，开始从事这个麦秆技艺的传承工作。学校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麦秆剪贴技艺。非常重视各种非遗技艺，那么这个非遗大厅里边收集了我们黑龙江省几乎50%的一些非遗的技艺，比如说我们的鱼皮画、桦树皮画、剪纸画等等。那么比如说后边您看到的那个麦秸的立体花瓶，就是我领着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制作的，美术老师也是我的两个徒弟，我们联手制作了，就是这种立体的，也是我们把它这个麦秸画做的创新的一种技艺，把这个立体的牡丹做到花瓶上边，还有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陶罐的一个设计，就是把这种非遗技艺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让它变成生。 生活用品，这样的话非遗才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2: 校园展览馆内一幅幅的麦秸画作品，既是师生

0: 匠心的成果，也是校园非遗美育深耕的最好见证。
1: 在母育融合过程当中，我们决定发挥美育对孩子的这种育人教育的功能，我们把非遗课程呢引进了校园，然后我们引进了一共五个黑龙江省的非遗项目。那么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你比如像李宝霞老师、石立新老师，孩子们不仅在课程上学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些技艺，同时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他们这种龙江的精神，锻炼孩子的这种自信、文化自信、龙江人的自信。
0: 一人传艺，众人接力。在校园非遗传承的道路上，校内教师团队携手并肩，共同钻研麦秸化技艺。
2: 然后进到了抚林学校，三年前嘛，就是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你看到了非遗大厅啊，包括学校的校长啊，尤其是我们美术老师雷阳老师，他对这种非遗的执着，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学校就像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把非遗融入到教学当中。只要是孩子们有时间，他就会让他到非遗教室来里教室里做剪纸也好啊，做麦秸画也好啊，这个桦树皮画也好，鱼皮画也好，就是从早到晚，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阶段的，无论你是男孩女孩，只要你喜欢麦秸画，喜欢哪项非遗，雷阳老师都会给他提供，无偿的提供这种原材料啊、稿件啊，让孩子们去体验这种非遗。
3: 宝霞老师刚才说这个非遗进校园啊，其实我们最早的初心吧，就是说孩子们能学习非遗，因为孩子是未来的发展，只有学生们认知这个非遗，认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能这个东西更能传得更远。所以自从我们宝霞老师和我们的非遗大师进校园之后，我们的孩子真的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孩子开始对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他逐渐变得有自信啊！就在我们教授过程中呢，小朋友会说啊，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平时都见不到。所以我们呢也希望能在校园里面让非遗绽放开花结果，让孩子们真正的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做一个传承。
2: 就是在这个学校做非遗的期间，然后我们这位李若丹老师他就深深地爱上了麦秸，他现在可以说是痴迷，就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日常教学任务剩下都用来做麦秸画。昨天做到几点？
4: 九点，
2: 在学校做到了九点。
4: 我们经常都说这个非遗进校园是传承，传承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传和承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传呢，就是要有宝霞老师这样的一个技艺大师来教我们的一些传统技法和一些就是前辈们总结的一些经验，这个对于我们学者学习的人来说非常重要。那承者也很重要，首先呢他要热爱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技的这背后的历史与文化。那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一些上课的一个方式方法，把宝霞老师传承给我的一些这些技术要点呢，还有这些麦秸画背后的故事呢，我给它融入到我们正常的美术课当中，与传统的美术教材做一个结合，这样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有这种非遗这种上课的环境和感受，这个氛围感是带动学生学习这项技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反正我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我掌握的这些技艺交给我的徒弟啊，交给我们的美术老师啊，然后我觉得以我的一己之力，可能传承起来比较费劲。比如说我一个班才上20个人，那么大家同时去做传承，那样受众面就更多一些，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代代传承下去了？
0: 非遗进校园，美育润童心。一所所校园成为龙江非遗传承的重要沃土，一位位匠人教师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桥梁。非遗技艺不再是遥远的古老艺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滋养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金漆流光，藏千年宫廷匠心；鱼皮生韵，续百年渔猎文脉；麦秸成画，润万千校园童心。从传统创新到工艺助残，从高校深耕到小学启蒙，夏立军、石立新、李宝霞三位龙江非遗技能大师，以不同的技艺，同样的坚守，扎根黑土，深耕传承，默默育人，让匠心之光照亮黑土大地，技耀龙江，生生不息。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期爱上这座城节目组将带领电视机前的您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森林城市，有着林都的美称。此次伊春之旅，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位于金林区的九峰山养心谷，徜徉在绿色的大森林里，现在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伊春的九峰山养心谷哈。来到伊春了之后，就觉得这里的自然环境特别的舒适。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是觉得有点醉氧了。
2: 这个不是心理作用，这正常现象。因为在这儿呢，这个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
1: 对，
2: 所以来这儿我们就是。感受一下吧，
1: 就是来到这儿，你会发现不止我们两个，很多的游客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站在那儿
2: 深呼吸，
1: 太舒服了，你知道吗？很清新的空气，
2: 而且从哈尔滨到这儿非常的方便。
1: 当然，
2: 从哈尔滨平房机场出发就飞过来，一个半小时就到这儿，
1: 对，非常的快。
2: 而且今天我特意找了两位当地的朋友带咱们，
1: 真的，
2: 你看。
1: 俊男美女站着一直瞅着我呢，原来是你请来的，
2: 这都安排好了
1: 啊。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的，
3: 嗨，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岩，欢迎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
4: 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一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林都伊春做客。
1: 啊，你们二位都是当地人，本地人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对这儿格外的了解了。有你们二位本地通，咱们两个接下来绝对能玩得很熟悉。
2: 没问题。对，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者郭晓，就靠你们了。
1: 欢迎。那咱们先走吧，好，出发。
3: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玩第一项了，漂流。
2: 咱俩一会儿是不是？
1: 对，
3: 那咱们
2: 俩一会儿吧。
1: 不是，咱刚才不是又分好了吗？
2: 啊，你们两个一队。
1: 对，我们两个一队。
4: 我们两个一队。
1: 你们两个一队。
2: 那就明显我们两个要输啊。
4: 没事，
2: 你算一下，我们这个用时最短，对不对？
1: 对，你们两个会比较瘦。
2: 我们两个体重大呀，
1: 体重
4: 慢啊，
2: 体重慢，用时。
4: 怎么办？
2: 哎，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2: 有
1: 什么办法？
2: 就是我在前面，他在前面。
4: 我接个奖是吧？我接个奖，我接个奖。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哪
2: 儿？这是我们要漂流的地点，是不是？
1: 这个地方我觉得环境还真都挺好的，我还想尝试一下的。
2: 来吧，咱先准备一下装备，穿上。
1: 走，出发。
2: 走。

0: 我能感觉到冰凉冰凉的水，
1: 有点凉。
0: 好穿吧。
2: 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衣装漂流比较火的一个地方？
3: 特别火。
2: 对，所以我估计这衣服刚才有人就穿过漂流过了，衣服上面还
0: 这个是
2: 吗？
0: 这是负责救援用的哨吧？是不是？
2: 对对。
0: 有遇到这情况的时候，你就喊着喊着来吹哨，
2: 对，吹哨。

0: 你让我们先漂流一段
1: 啊，快走吧，
0: 你再追行不行？
1: 行，去吧，反正我们最后是按时长最短，不是说谁先到达终点。
0: 行，来，不走了，上走。
1: 咱俩也准备
2: 好的，
0: 给你收了啊。哎呀，我觉得咱俩容易翻，你知道？
3: 我救你，没事。
0: 咱俩太沉了，我俩能经住吗？这船？行啊，
4: 咋去咋的？
3: 啊，这不赢了吗？
0: 要！
1: 然后一出发你俩就往那儿去，人家导演说了这边往这边，
0: 你以为我俩不想往这边吗？
1: 哎，我都跟你讲，我为了你俩操碎了心，我上去我刚才我就
0: 我看着了啊，你这个临门送了我俩一脚，
1: 对对对对，
0: 正是你脚，我俩踹下浪里面下去，
1: 那你俩要不就到不了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输了，输了我们就认，好，男子汉大丈夫，
3: 没错没错，
0: 输了咱们就接受惩罚，好，进来接受惩罚，好，走，
1: 男子汉。

0: 服输，我们说了，来吧，惩罚。
1: 对，我们的惩罚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往这个九峰山养心谷的深处走一遭啊。对，那我们的这个交通工具就不一样，对吧？我们女孩，我们就可以乘坐这个小电动车。
0: 我们就大们大电动车。
1: 你们就开这自行车。
0: 自行车。
1: 那儿呢？那儿呢？你们俩特意配了一个。来，学生老师，学校老师来，这边吧，这边。
0: 我不是这个吗、哎、
1: 考虑到你们两个人一块儿骑，还给你们两个带了一个遮阳牌。
0: 我想问一件事儿
1: 啊，你说
0: 你俩不需要个司机？
1: 你不需要，我们有啊，我们有专业的。
0: 有啊啊，
1: 有带证的专业的司机。
0: 行
1: 啊，
0: 高飞站这么久，确定给我当司机是不是？
1: 不需要。
0: 你说的是不是
1: 啊？
0: 行，咱今天就比拼一下、哎、
1: 快点，
0: 我俩就用我俩的腿、啊、一定跑过你们一二三四个轮子。
1: 好，那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奇迹会不会发生？就在此刻，
2: 开始了。
1: 咱们先让他们走，来，走吧。
3: 等会儿松闸，先松闸，松闸，我松闸，
2: 别松了，
3: 松闸，
1: 没
3: 松
1: 了，
2: 没错，这个，
1: 哎，别开，别开，
0: 等会儿我先来，我先来，我
2: 先靠你了，
3: 我先走，
2: 我就靠灯了。
1: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哎，我们的司机呢？
3: 可以啊，

0: 这个山清水秀，然后呢，负氧离子含量如此之高的地方，我觉得蹬蹬车它也挺累，
1: 也挺舒服，嗯，
0: 挺累啊。哎呦，那你说，东东，咱们来这个伊春玩，
1: 对，
0: 我除了来这儿之外，我们比如说是。2-3天的一个行程，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好好这个讲讲，东东去哪玩？
0: 比如说，咱们可以去金山鹿苑。
1: 鹿苑，
0: 对，很多小鹿，还有不同品种的小鹿。嗯，然后这里现在就是特别火爆，现在是一个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不用加滤镜的那种美，咱们到时候看一下。我得磨个皮给自己，完全不需要那种。
1: 那种景色的美，就完全是一定。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0: 对对对，和小蜜和小鹿这个来个亲密接触啊！喂喂小鹿，好。然后还可以去这个武营森林国家公园。嗯，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1: 我知道，
0: 这个地方很厉害，它是保存了亚洲最大、最完整的那种原始的红松林，因为咱们伊春是红松的故乡嘛，然后还可以看到。500年以上的红松树，
2: 那菲菲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咱们这个九峰山养心谷呢，它是位于伊春市的金陵区，是全国4A级景区，嗯啊，那它也配称作全国十佳魅力生态景区哦，那是的，那提到生态两个字呢，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嗯啊，那在7月4日的时候呢，发布了全国这个空气质量排名啊，那我们伊春市的空气质量呢，位居。全国榜首，对呀，这还用说吗？大家都森林里的家，你看这空气，我真的满眼望去全是绿色。他们快点来！哎，我们等半天了，这去溜达了一圈，里面环境不错，哎，俩下来呗，我们俩刚才进去转了一圈，这个露营的地方特别好，可有情调了，还真有点那种围炉煮茶，甚至说古人啊，去坐在一起聊聊人生啊，然后说说诗歌的那种感觉。 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快点！哎，你们看看这个环境，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哈，畅谈一下人生，聊聊感悟哈。
3: 太棒了，太棒了，
2: 是不是？
0: 你们就给我找一个摇椅让我歇会儿就行。
2: 怎么会这样呢？或者你应该想的是，我们可以聊星星，聊月亮，对不对？
0: 你们可算是没牵着过来呀！
2: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对，就前面的那个。
3: 前调。
2: Hello，
0: 今天跟船员一块儿，
2: 化树皮的这个船是吗？化树皮它防腐、防潮、防水。哎呦，
0: 对，化树皮可以做很多东西。
2: 哎，这是画树皮吗？
0: 那个是原版的，
2: 然后现在改良了，变成这样的。那我们就坐这个船吧。
0: 我们是划俩一起是吗？
2: 一轮比拼，我跟东东信心十足。哎呦，
0: 因为这轮比拼的是谁先滑到对面的那个浅滩啊，谁就获胜。
2: 就刚才你们两个在原地打转，我还立了一下木呢。
0: 别比，
2: 可以，
0: 别比，这个水上
2: 那你们不是，既然这么有自信，说别的有所表示啊，
0: 没问题，放心，我们先出发，来，
2: 让他们先出发，主打一个措手不及，是不是？
0: 你们先出发，
2: 行，我们先来感受，
0: 我让你们，我目测一下，这得有20米，没有，这也就一共50米，我让他们3米。 3米，3米，那就是我船从这儿到那出去出港的这一步了。对对，然后我就出发，好吧。
2: 行，
0: 让你们放船，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朱阳泉啊，
2: 老王爷爷，
0: 我港口都出不去，你看着。
1: 好，我也赶紧。
0: 如果滑，他俩都出，你看，
2: 你看，
0: 你看，港口都出不去，你看不着。
2: 走吧，
0: 你看，你看，
2: 来，你划两下。
0: 来了，右手边往右走。
2: 对，你先划两下。
0: 到我们了，来了，快给我们放船呢，船呢。
2: 你俩快点啊！不用了，
0: 我俩不需要讲解，我俩就划了，走，出发！
2: 我以为你俩不需要划桨，
0: 慢点啊！来，慢点，控制好方向了就。准备啊，
1: 我先转头，
0: 我先转头。
1: 好，
0: 我先转头。
2: 快来呀！
0: 好，等我一下，准备，一、二、走！
2: 我们先走不走？
0: 走啊！
1: 我们已经出发了，我们就划了。我们闭营了。哎呀！

0: 走，等等，好，走。你走，你到底？你到底？我又歪了，我打住。恭喜，
1: 终于赢了一把。但是我感觉有点怪怪的，就是上一轮我们输的莫名其妙，然后这一轮赢的是不知所谓啊。
2: 你不用不知所谓，其实我们两个刚才划的时候也考虑了。你说两把如果连着都让你们输，这着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3: 但实话实说，我们这轮赢的真挺费劲。
1: 这轮我跟东东取胜。
2: 好，恭喜！
1: 东东，
0: 太棒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导演，这轮我们该有获胜的奖品了吧？
1: 有什么奖品呢？
2: 有吗？
3: 有啊！
1: 让
0: 我来，
1: 什么奖品？
2: 获胜的队伍可以享受高空滑漂。哇！
1: 哎，咱俩情况能什么劲儿？哦，不是，咱俩
0: 感到开心。什么？
1: 高空滑漂。
0: 不是高空滑漂是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吧，我也好好奇，多拍点照片。你这么厉害，
1: 好遗憾呢，没玩上。
0: 怎么办？好遗憾。
4: 东东啊，我刚才琢磨了一下，第一轮咱们输了是不是？
0: 是的。
4: 然后咱们骑自行车，
0: 人家坐那个电动车，
4: 是。
0: 这轮咱不是赢了吗？
4: 那好像也得整点惩罚。
0: 不是，咱不是赢了吗？
4: 那怎么办？
0: 赢了也得。
4: 也得弄。哎呀，我的天！来吧，
0: 行，这叫什么名？
4: 高空滑漂。
0: 高空滑漂。
4: 对，
0: 多高啊？这想象可高的高。
4: 高空滑漂。对，
0: 得了，来吧，来吧，
4: 整吧。
0: 出发，出发！来，前方拍照。哎呦，看镜头，人人有份烟。哎，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么快呢？我怎么觉得这么快呢？不是真的，真的！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0: 我要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里的这个食材啊。你像大家看到的这个肉串不用说了，因为它这伊川自然环境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里的肉质都很鲜美，这我们刚刚都烤着呢。然后像它这块的这个小柿子，还有那块那个黄瓜，全都是他这个九峰山养心谷自己自产的，对不对？
1: 在这个景区里种植的，
0: 包括你看了这个百合花，我不知道你们刚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也是这里种的，而且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对对对，可食用的。所以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在这儿，你们俩也辛苦了，我们两个也辛苦，咱俩也赶紧吃吧。他把我这签藏起来，
2: 是你的了，
0: 真的我没忍住，刚才觉得太好吃了，
3: 这感觉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在湖心中央，然后呢？咱们三五好友相聚于此，吃着烧烤，聊着生活，
2: 哎呀，何其美哉！
0: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烧烤很常见嘛，但是像咱们这种坐在这个小船里，然后随着这个波浪一点点的漂浮，然后我们在这吃这烧烤，这个感觉是不常见的。这种幸福感就来得非常的突然，就是其实我们爱上这座城，走进很多城市，就每一个城市它给你的这个感触它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伊春森林里的家嘛，它是充满着朝气的，所以你看我们这衣服的颜色搭配哈，也是很有活力。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它是完全的这种很缓很慢，然后我在想，哦，原来森林里的家给我们的是这种安逸的这种幸福感。
2: 每个人对于这个理解都不一样了。就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森林里的家嘛，什么是家？家的感觉就是最
0: 温馨、
2: 温暖，
0: 对。
2: 然后呢，最安全，然后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你休憩，可以让你完全的放松，这就是家。而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跟自然融入到一起，所以这就属于你的家。大自然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0: 我们回家。
2: 常回家，
0: 干杯！没有酒哎呀，来吧，一串带酒。
2: 好，
0: 走一个，
2: 呀。

0: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金山鹿苑。哎，今天啊，我也请来了我们金山鹿苑的饲养员，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里。
1: 好，欢迎，
0: 欢迎，欢迎。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金山鹿苑的饲养员，我叫韩超，
1: 韩老师。从韩老师这体型一看，这个喂养的鹿就能不错。今天就辛苦你了，韩老师，带我们在金山鹿苑好好溜达溜达，然后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好，
3: 那咱们请鹿园吧。
0: 好，
1: 走，好。
3: 这就是咱们的景区内了。咱们这个园是两座大山中间夹着，在一个这个小溪，在一个平原。目前咱们现在这个梅花鹿现在一共是不到600头，那今年下小崽还没，小崽还没统计呢，啊，得上秋了，上冬了统计。你看看那个，
1: 这前面已经有4-5头拦路了。
2: 他们都不怕人呢，是不是？
3: 对对，这里圈的我们就是以旅游观光为主的，他跟人互动了。像我们外圈还有我们一共2道杠。咱们总占地面积是764公顷，
1: 他现在就跟着你走，
3: 对，
2: 这环境太好了，我怎么感觉自己就像公主一样，好像误入到了一片神秘的森林，然后旁边有溪水，有小鹿，
3: 是
1: 我还以为你说旁边还有护卫。
2: 哎，不对呀，你不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是王子吗？
1: 我是护卫啊。哎，可以抚摸它吗？
3: 可以可以，像这些鹿现在都是刚生产完。这个鹿吧，
1: 特好聪明，
3: 这个好，还有鹿子。
1: 别吃了，你让我摸摸你行吗？
2: 你快摸呀！
1: 我先跟你商量商量，可以。
2: 他熟悉我们，刚才不太熟悉，所以他马上躲开。
3: 对对对对对。
2: 他是很聪明，对吧？
3: 是，
1: 哎，这个是母鹿。
2: 是。
1: 能看出来吧？
2: 对，因为它没有那个。
1: 没有角。
2: 对对吧？
1: 就没有鹿茸的话。
3: 但是现在这季节，我们公鹿头啥鹿茸已经全部割完了。
1: 但你已经看到那个痕迹啊，
3: 对，还有个角帽。
2: 鹿茸它那个就是鹿角，是不是长得很快？
3: 一个半月吧，生产期间，
1: 就再生能力非常强。
2: 再生能力很强。
3: 对对对，一年2茬。从现在开始嘎完之后，一个半月吧，它还能长成第2茬。
1: 用药啊，有药用，
3: 对对对，
1: 回去泡酒，
3: 煲汤，
1: 对，煲汤，
3: 加上
1: 养生很重要。
2: 药用啊，
1: 对对。
2: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越小的这个梅花鹿，它肯定是受到保护的，它不太敢下来跟大家做这个接触，所以我觉得越往高处的可能越是小一点点。
4: 我觉得有道理，就爸爸妈妈把它们保护的
2: 对放在上面。我感觉那只，麻烦摄影老师看一下是不是那只，我感觉那只很小。看那上面好几只，
4: 是的，
2: 找到了。我们去找他了，就是他们。
4: 我觉得我们会赢。耶！
2: 是这样的，我现在跟妍妍呢，我们两个发现了2头小鹿在这里，然后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围栏这么拦起来了。我不太确定他们是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的，但是我觉得从个头上来看和他们那个斑纹的这个新鲜程度来看，我觉得这两只应该是很小的。你看他们那个头都很小，对不对？那我们就认定这2只吧，好不好？
4: 好的。
2: 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证一下？站在这儿跟他们拍张照吗？
4: 可以。
2: 来来来来来，
5: 拍照。
2: 来吧，谢谢盛云老师啊。哎，没有你，哎呀，吓了我一跳。
4: 我们要从那儿走过去吗？
2: 我们就不用走过去，就站这儿吧。
4: 拍就可以了。
2: 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重重的热气。那我们这3头就一块来吧，是不是？来，1、2、3。
6: 高飞他们在和小鹿拍照的时候，郭晓这对跟游客攀谈起来，他们在聊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7: 我从广州来的，这里。
1: 广州来的。
7: 100块钱在这里可以住一次，五月份就来了。哇，
1: 这是来这儿我们避暑来了。
7: 对。哎，
1: 也真好。
7: 又玩又避暑。
1: 又玩又避暑。
7: 家里的。
1: 对呀。那比如说，那你要推荐给自己广州的朋友，你觉得都有什么到这可以玩什么呢？
7: 玩
1: 啊，推荐给他。
7: 地下嘛，我在我实际上我也不怎么喜欢玩，会那些山里，我就玩了那个伊春，我伊春来了快1个月了啊。我觉得，哎，我先是向上的嘉荫，
1: 嘉荫
0: 去的毛兰沟对吗？
7: 然后还有那个恐龙公园啊，挺寒重的，
1: 对，温度也比较适宜，温度和环境比较适宜，
7: 很舒服的，这里
1: 啊，
7: 这里很适合。
0: 早晚一定要关窗盖被，
1: 这蛮适合。
7: 对对对，
1: 一住，哎，
7: 非常好的。
0: 欢迎您常来我们黑龙江。
7: 您是电视台的吗？
0: 对，我们正好是来这边也是。

0: 做节目，然后我们正好做任务的时候偶遇到您了。
1: 对，
2: 这么样的呀。
0: 希望你在黑龙江玩得开心，然后以后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南方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黑龙江旅游啊，来我们避暑啊。
2: 哦，是吗？我还想在这里买个房子呢。
0: 那您玩啊，我们先去执行任务去，我们要找最小的路。
2: 哦，最小的。哎呦，
0: 你有
3: 把照片传给我们？
0: 哎呦，这样可以，
3: 照片传给我们。我们找到了啊！
4: 我们也找到了。
3: 我们有视频为证，
4: 我们也有视频为证，
5: 我们也都有呀。
3: 你为照片为证啊？
4: 我
3: 是视频、
4: 照片都有。
3: 我们找到路特别小，你们小吗？
4: 小啊！
3: 我找这路还在吃奶呢。
4: 我们的也是啊。
3: 你们那拍就吃奶了？
4: 我们那不拍那画面，那是人家的隐私。
3: 那怎么是隐私？那是大自然的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
4: 真的是，
3: 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来，我们比较比较，你拿你的，
4: 来，
3: 咱们比，同时比一下啊。你先看你这个，好吧，
6: 小鹿，
3: 你看我这个，
4: 这个小鹿他认出来了，
3: 我这个小
7: 小鹿，
3: 小小鹿还吃奶，刚吃奶，特别小，都没站稳。
6: 但是你们两队确实找着了，
4: 这都差不多，都是小鹿，是不是？很想
6: 对对对，
4: 这一茬是不是？
6: 对对，
3: 那这样吧，那这一轮就算我们握手言和吧，
6: 打平手，打平，
3: 好不好？好，
4: 可以可以可以，
3: 这轮就打平，好不好？
4: 好，
6: 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山上这个松塔杆子。哎呦，这是真的啊，这是
4: 真的。
6: 对对对，
3: 我们拿着看看。
4: 哎，他以为是好吃的。
3: 哎，正好一人拿一个，
6: 对，一人拿一个，
3: 拿大的给你，
6: 啊，大家留个纪念。
2: 来，爷爷，
3: 来，给你个。
7: 好嘞。
2: 哇，哎，这闻到还特别清香。
6: 对，这放在卧室。
2: 这怎么这么大呀？这个里边还有三
3: 个
2: 呢。
3: 他一闻不是他吃的食物，转身走了。
2: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伊春的那个
7: 红松？
3: 红松
2: 上升，红松
3: 红松树的。
2: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因为它这个是伊春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这个节。你看这小朋友都可喜欢了，所以我一直对能结这么大这个松塔的红松树其实是特别好奇的，
3: 情有独钟。
2: 对，咱们一说呢，松树分很多种，榆林松啊、樟子松啊、西安落叶松啊，但是接这个红松塔的只有红松树。嗯啊，红松树呢也是咱们一直吃的食。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行程绝不仅仅只是如此，对吧？既然是来这儿搞感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绝对还有下一个目的地，是不是？
4: 是的。
3: 那就是比拼又要继续了。
2: 对。
7: 从未停止过，
2: 服不服？
3: 什么？
2: 服不服？
3: 呵呵，看我脱松郭天王！
2: 不服咱们走着瞧。
3: 好，走着
7: 吧，来吧，来吧。
3: 谢谢，谢谢啊，谢谢。
8: 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宜春市丰林县武营镇，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园内现存16公分以上成材红松69163株，是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
2: 咱们这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
9: 大家好，我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讲解员啊。过去呢都叫小崔，现在都叫老崔啊。
3: 好，朱老师，
9: 有什么能为大家服务的吗？
3: 太好了，
2: 我们这是碰着了高手高人了，对不对？
9: 就是我们现在啊，容易在这林中迷路。迷路是指什么呢？迷失自我，在这美景当中，现在就需要您带我们探寻一番。
2: 有点醉眼了，所以得有您这么个人
9: 带我们探寻
2: 一下我们。
9: 那来吧，非常荣幸为大家服务，来吧。
2: 好，来走。
9: 在咱们国内啊，这几年开始盛行叫森林康养啊，但是呢，早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日本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什么叫做森林生态养生疗法。哎，因为森林生态里，你们分别发现咱们进到森林之后啊，马上就感觉到就是呼吸顺畅，
2: 头脑清醒，对，大脑很清楚，感觉。
9: 因为本身呢，森林里面啊，它的空气就湿润而且清洁，哎，所以呢，你会呼吸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尤其是松树林子里面的负氧离子哈，那你看有的朋友们他们从三亚从海边回来，哎，说我在海边刚回来，说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高，但是呢，海边的负氧离子是通过水分子碰撞摩擦产生的，哎，森林当中啊，无论是它的含氧量还是和它的这个成分都完全比拟不了，就像是啥呢？你知道咱们这个现在来的地方叫啥吗？咱们叫红松森林浴场，大家知道为什么叫红松森林浴场呢？对，原来吧，我接触不少朋友啊，他们在沿途在观光车上的时候，你就开始咔就开始宽衣解带。我说你这什么动作？
2: 对，
3: 身体都呼吸啊。
9: 他说咱们不是要去浴场吗？我先把泳衣换上。我说这个稍安勿躁，咱们这个不是水域啊，咱们是在森林当中沐浴。那他们朋友说，说在哪儿不能沐浴，非得上这儿来沐浴？然后呢，一路向北到了现在咱。

咱们这个位置啊，这儿当年呢，他们做课题的在这儿常年监测了一下子负氧离子含量，这儿呢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3万到5万个，哇，其瞬间释放的最高浓度达。

0: 这么走的话，其实平均下来基本上3万4万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对呀、啊，你没发现这里空气都是有
2: 味道的，就是3万5万。
1: 到了森林里面之后啊，大家千万不要扭扭捏捏啊，一定咋呢？毫不客气的大口的吸，大口的呼，哎，因为啊，只有是深呼吸的时候，才能把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吸收到咱们的肺泡里头。
3: 你是用力过猛，
0: 吸多了，
3: 哇，你是用力过猛，
1: 吸多了，你知道？你看那个过去。看中过那种就是放山耗子吧、嗯？啊，你看那些林，你得像他们在林子里就放肆的大喊大叫啊！
4: 碎山倒了，
1: 对
0: 吧？
1: 啊，你把你那个肺里面的气给它排净，然后呢，新鲜的空气才能进来。
0: 爱上这座城。
5: 是不是搂能搂住他吗？
6: 差不多了，
0: 两个人好像有一点
4: 空间、哎。这个男生，就是这个，我找的，
0: 我也找了
1: 啊，我找的。
5: 孙老师，我们的不约而同发现了，因为他太醒目了，他真的是我们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粗壮的一个了。
1: 嗯，差不多吧。这个树啊，目测来看500岁应该是打不住了啊、嗯。这个树因为啊，要我看它应该是一棵明朝古树。
5: 明朝古树啊。
1: 跟大家提问一下这个有关红松的问题、啊。
0: 那我们算是找到了，就是。哎，
1: 找到了，这个就是它的树啊。
0: 好好好。
1: 然后呢，咱们要看一下，说回答一个问题啊，说爱上这座城有一个红松知识提问啊。啊，
0: 好。
1: 咱们用抢答来算吧哈，因为咱们四位啊是抢答
0: 啊。好。
1: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 A 三针一
4: 束。哎，他举手了，他举手了，举手了，请回答。
0: 五针一束，正确。
1: 哎，我们说完呢。红松的针叶能不能食用呢？啊，我也没问几针一束。没有开玩笑。
0: 来来来，
1: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几针一束？
0: 五针一束。
1: 啊，好，回答正确。好，作为此次红松知识问答的获胜者，哎，我们呢此次奖励你在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认养一棵红松。
4: 好，好，好，好，恭喜我们四个，真棒了，
7: 完美，
4: 完美，太棒了，
7: 太棒
4: 了！哎，
0: 我觉得可以，我们就一块认领一颗嘛。像您说的，我们直接关注那个公众号，然后在这上面进行操作就可以。
1: 对，手机上下载 APP， 哎，红松认领小程序，哎，然后呢就可以了。
0: 好，
1: 非常简单。
4: 朋友们也可以认领。
0: 不是，这都不用答题。直接关注公众号就直接认领了呗。
7: 哎，这就是什么呢？从小崔到老崔的一个蜕变。
5: 舒服是真舒服哈、啊，但是你说咱这走着走，这会儿天也黑了，咱一会儿晚上住哪？咱就真在这大山里头呀。
6: 对呀、啊，就在这儿多好啊，
1: 搭个营呗。
0: 森林小木屋。
7: 对
0: 对。哎，不是。
7: 地为席。
5: 那你早说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1: 没事儿，我知道个好地方。
7: 不在这儿啊？
1: 不在这儿。
7: 去哪？
1: 咱们去岭上浴雪民宿，咱们上那住。
5: 也是这环境吗？
1: 听这名儿就感觉到很惬意。哦，
5: 是在大山里面吗？
1: 对呀、啊。
5: 哦，那太好了。
1: 抬头看到星星的地方。哇！
7: 就是这儿吧。起了个名儿啊。走吧，
1: 走吧。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今晚要入住的岭上逸雪民宿。哇，
2: 终于到了，
1: 感觉非常棒。上面那个就是可以露营的地方。
2: 哦，那上面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去，是吗？
3: 那晚上真的在这儿喝一点。
4: 这都归我们了吗？
1: 都归咱了。
4: 真的吗？
1: 不知道。
2: 老板吧。
4: 老板，
2: 老板，
1: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1: 欢迎欢迎，
4: 欢迎
1: 欢迎。
2: 快
1: 点，
2: 快前面，
4: 姐姐有点紧张。
2: 老板特别和善了，我看着谁。看前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岭上逸雪的主理人，我叫余露。
1: 谢谢，
2: 谢谢。
4: 咱们到里面看看吧。

0: 来，这样让这个陆姐领着我们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个民宿。我们两个呢为今晚的晚餐做一下准备，好不好？
1: 那怎么好意思呢？没事，你俩坐吗？我俩必须坐呀。咱们出来。相信我俩的手艺。你对妍妍没有这份自信，我们对你对你的搭档都没有自信。
2: 给我们的。
0: 好，帅有帮助，帮手。
3: 陆姐都领了。
0: 好好好，
1: 那
0: 行，那行，走吧，走吧，
1: 我请
0: 豆姐。
1: 陆姐，
0: 好好好，陆姐，那我们参观的话呢，
1: 我带着你。
0: 我家后花园，
1: 你家后花园梦里的吧？你家，你要知道啊，我们到这儿要宾至如归，就像来到自己家一样，才是最轻松、最舒服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家后花园。
0: 你走了，你知道这个是你家是吗？
1: 那是我家大餐桌。对，那个是你家什么？
0: 那是我家大帐篷。
1: 大帐篷不是我家这么多人吗？这么多人。
0: 啊，
1: 我帐篷。
0: 咱们亲朋好友比较多啊。
1: 那个是你家聚餐的地方。
0: 是。
1: 我家真的好有情调，我的还有朵小灯，这晚上在那一块，这小灯光一打，好像热闹啊。
0: 氛围感多好。
1: 非常好看。我这边走啊。
0: 那个地方看到了吗？
1: 哦，打卡墙。
0: 陆姐，我俩今天是没带宝宝来，但是你看，如果像带着 小朋友在这里可以肆意地发挥想象，绘制图画。每张明信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上面承载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 孩子们也在这里收获了快乐。
1: 我们做这个手绘明信片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人就是玩手机，电子产品特别多，就是大家很久没有提笔给自己的朋友写过东西了，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这个手绘明信片，画一些东西，写一些祝福语，寄给远方的朋友或寄给自己。

0: 快上酱油。
1: 等一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啊，好，再炒会儿。好，再翻一会儿。看着肉，这食欲一下就上来了。

0: 这大勺还真得男的来
1: 抡，
0: 对。
2: 就这，
0: 快来呀！
2: 准备的，
0: 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快来快来！
2: 我看看，
0: 是不是先闻到味儿过来的？
2: 不是，我闻到了一个烟就过来了。我看看这姿势啊啊，
0: 挺专业。
2: 我跟你说实话，一看拿铲的姿势就不是特别的专业啊。在家呀，可能炒的时候不太对啊，没事儿，
0: 慢点啊，一定要炒熟。
2: 好啊，多炒一会儿。
0: 对，
2: 看它那个变色的时候，嗯，哎，然后再放其他材料。哎，
1: 就你们在这炒。
2: 你们坐着，你们坐着。
1: 哎，苏姐，那个啥时候放进去？
2: 香水差不多了，再炒好吧。
3: 哎，我玉米呢？
2: 都下里啊。
1: 下里是吧？
2: 都下里。
1: 炒一下再加水。嗯，麻酱放。就喜欢看你们劳动的。再干炒一下。
2: 好了。是不是有点酸？不会啊。

0: 我有点酸，刚使劲使大了。
1: 好好好，
2: 好漂亮，好漂亮，好看。
3: 还有一边。
0: 哎，管理桶，管理堆，往里放。哎，好。
3: 好，
0: 咱
3: 放先给咱自己堆一堆。
4: 哎，我闻着铁锅炖的味儿，就着西瓜在这儿解馋了。
5: 行，
4: 好了，盖锅吧。
0: 好，盖上，来
6: 来，
0: 这个仪式来了啊！来，三二
6: 三一，还得盖一个。
0: 三二一，盖锅。呜，
4: 就把这满满的热气都留在锅里。
0: 接下来，我们静静等待30分钟，基本就出锅了。这时候咱们就感受一下这个，
5: 咱们就
0: 美丽的风光，坐浪会儿。
5: 等等就好了。
4: 提双眼睛就一直盯着这锅。
0: 小玉姐为什么会选择在伊春做一个这样的民宿呢？
7: 我们喜欢伊春，就是我们觉得伊春空气特别好，就是生全国生活这么多地方，就觉得夏天的伊春的温度最适合我们现在的体质。
4: 哦，您是哪人呢？
7: 我户口本上写的是青岛。
4: 那您啥时候来的伊春呢？
7: 13年。
4: 哦，13年，
0: 有10年了。
4: 是到这儿当时是工作还是机缘巧合就到这儿来
7: 旅行？旅行，
4: 然后就喜欢上这儿了。
7: 对，
4: 当时第一印象来到伊春感觉是什么？
7: 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所以你觉得伊春的夏天超级凉爽。这两天的客人已经感受到了。
0: 刚才说还要去买外套。
7: 对，还没觉得一个现
0: 象。
7: 就是南方在40度高温的情况下，天天很蒸的那种情况下，我们这儿很凉快。然后我喜欢客人，就是客人满意的时候，我也特别满意。
0: 那种成就感，
7: 对，
0: 特别好，就是看到别人的幸福，
7: 对，
0: 别人的笑容，
7: 就是客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通过我们的服务跟我们成为朋友，所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祖国处处是我家。我们现在去他们生活的城市，他们来招待我们，然后到这儿来，我们来招待他们，就是我们整个祖国这么大嘛，南北大流通，
0: 心连着心，
7: 对，心连着心，特别舒服，
4: 是感觉，所以伊春成为了你第二个故乡。你看你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也设想过要不要在其他地方开民宿，但是最后还是想说就在伊春这个家里面迎接更多的客人来到这儿，对吧？所以我觉得依托于伊春这么美的地方。
7: 对，伊春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祖国的边陲嘛。但是我从今年接待的客人就会发现，就是这些客人像南方来的很多，就北京的、上海的这些很多，他们很多人很向往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天然大氧吧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0: 对，
7: 不是能真正的，只有伊春是这样，是伊春的含氧量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能身体彻底的放松。
0: 这不就是路虽远嘛，心若向往，行必达之。
7: 对，
0: 咱们就可以来到这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朋友，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伊春做客，来到我们的家，
2: 来到我们的家
0: ，我们欢迎你们。那我想知道这个球的，
7: 着急了，
0: 要不要加点水啊？我开给我看看，
2: 翻一翻，
7: 对
0: 啊，你看看啊，哎呀，
7: 再盖一下，
0: 再盖一下，再来一会儿啊，
2: 但是那饼大饼那个
0: 发起来了，
7: 闻
2: 到味儿了，我快吸一口。
0: 你吸一口，你不单单吸的是铁锅炖的这个香气，还有满满的分享因素。
2: 小的给你，把
0: 碗
2: 纸拿走。
0: 嗯，
5: 用
0: 手啊？
5: 哎，怎么就我拿个碗呢？
2: 好
8: 黑龙江江，我国位置最北、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燥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热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

座城。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听。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说动物的这一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只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啊，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山上的路非常滑哦，咱们就这个，
0: 对，没问题，
1: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好，
2: 问题比较，
1: 这个好多，
3: 对。
1: 咱们的塔在离这多远的位置啊？
2: 到从这到上得有一公里吧。
1: 一公里。
2: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2: 对对。哦。
0: 住了好多，多少年了？
2: 哎呀，我在这工作20多年。
0: 20多年。
1: 20多年。非常有经验。
0: 行。
1: 慢点。
0: 走走，你走前面。

0: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1: 啊，野生
0: 敲锣
1: 哦，
0: 造成一些噪音，跟它驱离一下野生动物。
1: 哦。
0: 有的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场值班都是防火期阶段，
1: 对，
0: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练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2: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0: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章鱼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这医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着呢，
2: 还是很有风险的。
1: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0: 对
3: 对，
0: 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1: 对，
0: 嗯，
2: 谁都有。
0: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2: 嗯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2: 蘑菇蛋
0: 是什么？
2: 对，这也能吃。哦，
3: 它不会再孵孵化。
1: 我不得不能了。
2: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3: 就它里面。嗯。
2: 是可以吃的啊，
1: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2: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嗯，很神奇。拿着，
1: 拿着。
2: 哎呀，这非常。
1: 这个草蘑比较完整。
3: 哎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
0: 去。芝麻。
3: 哎，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1: 对，这是草蘑。
3: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1: 对，这炖小鸡儿比较好。
3: 草蘑。
2: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都有的。
1: 这叫青苔漆，
2: 青苔漆。
1: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1: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森林里边。走。
1: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就它能生存得了。
2: 叫三棱草。
1: 三棱草。这叫
2: 三棱草。生命力非常强。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它。
1: 一条道全是两侧。
0: 看，这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1: 对，
0: 很奇怪。
1: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1: 对，
2: 哦，第二个家。
1: 对。
0: 哇，那就过去把门开开吧。
3: 走到家里去。
2: 走走。

0: 歇一歇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2: 对，行行行行，
0: 我们这儿比较简陋。
3: 灯都挂在墙上。
2: 这是吃的。
1: 对，
3: 在墙
1: 上。
2: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1: 是，不掉下去不行，有耗子。
2: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有耗子上床，有床爬。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1: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1: 有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里这张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跟顶爬。
2: 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排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1: 卷起来
0: 扇好，对对对，
1: 有老鼠啊，
2: 对对对，哎呀，
1: 再给罩上，
2: 对，行。做饭在哪儿？就在这儿是吧？
0: 在这儿，
1: 在这
2: 儿。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1: 不是，电锅。
2: 电锅。
0: 电
2: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0: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它是不电不用，距离太远了。哦，离变距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够，不太足。
2: 对对对对，
0: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2: 勉强对付
0: 做饭可以。
2: 哎呀，这吃饭确实也是，
0: 这就可以了，
2: 艰苦得很啊，
0: 这就可以了，
2: 真艰苦啊，真艰苦啊，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0: 我二十多年了，
2: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0: 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的，你看如果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2: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个这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期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2: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这么艰苦的环境，
3: 在这守这么多年，
2: 对，
0: 我觉得挺好啊。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很厉害，这是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2: 习惯了。
0: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这地方。退后我打算另起处走走。
2: 对，
0: 走走
2: 特别好，
0: 再看看海。
2: 对对对对，
0: 这退休心里不舒服。
2: 对，
0: 话说回来了，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头看看去。

0: 今天天气不上点，上点也不安全。
1: 嗯，呼呼，说一点这要话，这一层没事，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再不上点了，地方凉了，上点也不安全。你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2: 谢谢，
1: 期待着。
2: 祖师有遗憾啊，
1: 有遗憾，他
2: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3: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

0: 罗印，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明罗是吧？
1: 对，
0: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2: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灿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0: 每个人其实他都需要走读，既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自己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和书本知识在接通以后
1: 不一样，
0: 他会获取更加丰富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其实作家还应该补上这个走读这一课。三三幺国道，那你不走你不知道啊，你不走真不知道它有多美。包括大小兴安岭，这在人的印象中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山脉，你不进来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来了以后你听人介绍说一说，是吧？那给这个在书本上获取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参加这次叫走读，也可以叫我个人的一个采风，就是想在行走之中呢，然后也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里还伴随着身边风景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去外面行走还是阅读，都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只是看书的话，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如果只是一直看的话，你没有切身的去经验的话，它跟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层，你也不能把这种真情实感传递给读者和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只是行走而没有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去思考的话，就很难把你的经历转化为经验。可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是

有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也没有以后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什么滋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行走还是阅读，如果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它是又动又静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这两者的效果都更好，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0: 蓝天白云，这个景色绝了！你看这多美，一望无际。哎呦，你看这景色，太漂亮了，是吧？尤其这一条黑龙江，这可是你们不得了的一个风景线啊！太羡慕。
1: 这一条江的风景呢，
0: 这些景色就是整体搭配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和谐的感觉，颜色搭配的这么漂亮舒服，也是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1: 最好的季节，它确实是。你看这个江，给这个颐和两岸的这种美景是吧？这个增添了多么丰富的一种动感。对。
0: 江水就会增添动感，树木、土地是安静的。沿着这对面就是俄罗斯啊，游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0: 这个窝棚呢是由金家、崔家还有孙家这个三家姓氏组成这么个小窟窿。当时呢就是以这三家为中心建立这么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主要的是负责的是收集情报，为抗联筹集粮食，再就是这个掩护咱们抗联战士去苏联学习休整。抗联老战士陈雷省长退休之后来到咱们这个三家窝棚寻找这个三家窝棚的位置。他为什么说对这咱们窝棚印象这么深刻呢？他就是奉命去苏联休整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记载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了三名。是来到咱们这个交通站包扎伤口，吃完那个饭之后去的苏联。这边所介绍的就是当年我爷爷回忆给抗联送粮食。当时鬼子实行的合村并镇政策，就把附近村庄的人全归到一个屯子里面，说除城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当时我爷爷就说我太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咸盐放在这个马的那个脖套里面，藏在那里面。
1: 马的脖套。
0: 对，但是呢由于这马上山它会出汗呢，就把马杀的直打响鼻，那个马呢就直蹦，就不
1: 腌着不舒服。
0: 对，不舒服。后期是没有办法，是我太爷爷就把这个我爷的衣服化了盐水，蘸了盐水晒干之后让我爷小嘛穿上，穿完之后用马车驮着出城，之后到山里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再融化了。

这个介绍的是沙马，当时我爷爷当时亲口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给我太爷给抗联上山送苞米的时候，说那个那是正是夏天，说这咱们抗联战士从那个树林子一钻出来，说给他吓了一跳，满脸瘦的就不像样了，而且那个翘黑，一张嘴。当时我爷去给他们送粮食，指定会高兴啊。抗联一看到我爷爷去了，就一张嘴一笑，就剩牙是白的，给我爷吓坏了。后来我太爷说。

0: 那一看是条件是确实太辛苦了，营养跟不上，就把当时赶到山上的那匹马给杀了，给抗联食用。因为马大了，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吃完。说他交代抗联战士把这个马肉藏在河水里面。我爷爷说这个山水河水山里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这个马肉在河水里面能保持20天不坏。
1: 对对对。
0: 像这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咱们胸东交通站的这个位置啊。对面是撒哈之诺，现在对面也是个兵营。当时赵昌志等人过江呢，是直接也是到这个对面兵营去。
1: 这上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所有的红色地方都是抗联活动的地方，
0: 对。但是这个咱们交通站，咱们这个交通站主要就负责老黄山头和杨树川在这区域，
1: 对，
0: 划船疏联对岸这个撒哈之诺这个兵营，主要是负责这一片小的区域。
1: 对，非常惨烈。

0: 这个纪念碑的高度呢都是有意义的，高度和尺寸。像这个纪念碑呢，总高是459.3厘米，重量呢也是45.93吨，就是象征咱们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这个碑身横向中长呢是129厘米，就是对应着赵尚志1925年入党，就是象征他一生把这个党放在心里。
1: 对对对，嗯，哦，这是李敏的字。
0: 李敏来为纪念碑先题的词，完之后我们这拓在上面的。为这个纪念碑揭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在这儿，就在这样子，我爷爷坐的轮椅，就李敏奶奶握着我爷爷手说，那个拍拍我爷爷的肩膀说，那个小老弟啊，说这个赵氏那一关你叫小老弟，说我的关你叫小老弟啊，就是李敏奶奶这么说完之后，我爷爷当时眼泪就刷就下来了，说嗨呀，说这70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管我叫小老弟。就是后期我爷爷就是临终那两年，我总来，他让我推着轮椅来让他看一眼纪念碑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大孙子呀，说你得这个让那个以后的小孩知道啊，说这是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了我说爷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等我讲不动了，我说像你这么大事我讲不动，我说让你从孙子接着讲。

0: 现在咱看那个大石头了吗、哦、那个就是信号石。哦，就是咱们
1: 信号石。
0: 对，抗联战士每回同志进村就要路过这个信号石。哦、嗯、就是看一眼就村里面是否有危险。哦，
1: 嗯，就是东西就放在这个里边。
0: 大概就放在这个位置。哦哦哦，像当年抗联就是进村也好去苏联也好，他们都是沿着江边河边来走、嗯、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大摇大摆的从咱们主道上进来的。对，所以咱们这个交通站位置正好是在这个江边进屯的这必经之路上。嗯嗯，说这个信号石就是用的比较方便一些。
1: 生存战斗牺牲，这还有什么感受？
2: 嗯，觉得之前也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赵尚志，像李兆麟将军他们这些，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的事情。然后今天来这边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那么被更多人知道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些我看那个数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那么年轻，对。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像是这种信号石，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很机智，当时肯定是想各种办法，还有那个衣服里那个泡着盐，
0: 泡盐水，
2: 对，想尽各种方法，然后用尽各种努力吧，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一个胜利的希望的到来，反正来到这里，肯定心里是很感动，
1: 谢谢，谢谢你啊，送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

0: 你真会产生一种身心两忘，很多事情都不在意，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人也就会变得心境相对开阔一点。
1: 其实这种旅游很有意思啊，大自然这个它的行塑能力太强大了，就说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敬畏大自然不行，是吧？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你深深地感到那一种无力啊，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太多了，在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形塑下去思考人类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去完成你的创造，是吧？你的创造一定和大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互动，而不是说我们老想要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当你一次次看到大自然的那一种伟力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0: 老师说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相比，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我们在一起共存，更好的在一起融合生活，和谐在一起相处，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同北岛，据说从离岛最近的陆地还要乘坐20分钟的船才能到达。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默默地守在岛上十几年。到达码头时突然下起的雨让江上的风浪大了起来，就在导演组犹豫是否上岛时，守岛的大爷居然亲自开船来接我们，一次特别的旅途开始了。
2: 走啊！慢点啊！
3: 来，我再来接你们。
2: 来来来，
4: 这个可是有点，
3: 有点问题啊！你一脚卡在这儿，
4: 等会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好，
5: 来，
3: 给我。
5: 好，好了，好了，不管了。
4: 嗯，好，
5: 谢谢。好。

0: 我们上到拖拉机上是吧？
1: 这是这是人上拖拉机上。
2: 嗯，把你带着你拉上去啊！
0: 我呸！来，好，来，
2: 来了，你俩上来
0: 了啊！他俩好像哎，老大爷那个，来，哎呀，来，
2: 来这领着我。
0: 哎，这俩狗呀，俩狗，哎，俩狗玩的美得很。

0: 啊，
1: 特别吗？
0: 哎呀，特别特别特别太特别了，哦，哈哈，哎呀，这是，哦哦，您好，哎呀，真不容易啊，走，你走前边啊，走，啊，嗯。这是每天早晨升国旗是吧？
2: 也升，那是刮大风就不升
0: 了。啊，刮大风不升啊？
2: 没有风啥的，一般都是下雪了都升。

0: 这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就是那个
1: 树林
0: 的，树林这还不是没有大树
2: 哦，没有大树，
0: 全都不高，都是一人来高啊，那个像巢似的。完了那个我三月份来的，这飘的雪都那么深，这杠上。
3: 对对对。
0: 后来完了挖，拿锹挖，来两个四轮子，拉点砖，到时候搭那个塑料棚子。
3: 对对对。
4: 真不容易。
0: 搭塑料棚子，完了好住人啊。
3: 你这还弄一个，有时候你们也上去玩一玩是吧？挺好的。这个是就是吃的水，就这个。
1: 这水的好。
3: 还没出来啊？
1: 外边。
0: 得云水。得饮水
3: 哦，得要给它，
0: 对，
3: 要倒一点是吧？
0: 对，得饮。
3: 倒多少啊？
0: 也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啊，然后就可以饮是吧？
0: 对。
3: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它是菜。
0: 这一倒水就是把这个皮子。
4: 出来了。
0: 皮子封闭了。封闭了。
3: 哦，是这个意思。
4: 这水看着就。
3: 这个水肯定好啊。
0: 水行。
3: 好，压几下，
4: 又锻炼了。
3: 哎呀，没事，使劲儿。
0: 喝点水，
3: 这个水是
0: 水好喝，
3: 水好喝啊。好，来，叫我再压。
0: 喝吧，
3: 来喝，来你先
4: 喝尝，
3: 先尝尝。
1: 没怪味儿。
4: 没有，
3: 是吧？
4: 没有，
3: 直接就是。
4: 哎，还挺清凉清甜。
3: 就是这个水非常好。它这个水就是过滤的非常好，又没污染，是吧？
0: 因为这两江，你看那个前面是河，这边是江。那个这是通过这里头全是沙子。
3: 沙子，对，过滤的特别。
0: 过滤啊。
4: 对，沙子起了过滤作用。
3: 对对对，
0: 没得什么说。
3: 这个比矿泉水可能更好。
1: 没事，我们没怪味儿呢。
3: 没怪味儿，
0: 没有味儿，
4: 没有
0: 味儿。

折，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

0: 这是哦，这也是一个太阳能板。这是太阳能板是吧？
1: 哎，太阳能。
0: 哦，你就拿这个，哦，也是拿这个看电视是吧？
1: 对。
0: 那这一块板够了吗？
1: 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光照明。
0: 光照明。
1: 光照明，充手机。
0: 这就够了。
1: 够了。
2: 够。
0: 这一块板就够了。
1: 够了。
0: 要看电视呢？
1: 看电视它不够。
0: 不够啊。哎呀，
1: 现在这太阳能方便，
0: 方便方便。
1: 我刚来的时候，买的成箱的蜡，蜡烛，
0: 蜡烛啊，哦，对对对，
1: 点蜡，
0: 哦，
1: 对，
0: 点了多少
1: 这个？
0: 点了多少年呢？那点蜡？
1: 点了那有几年？有四年呢？
0: 四年啊，
1: 四五年吧。
0: 哦哦，
1: 在外边走吧，我往西走走。
0: 好好，
1: 嗯。

0: 这个岛吧，原来就是砍树采沙子是非常那个疯狂的。嗯嗯，因为这嘎达一到冬天都没有什么人了呀。有一天晚上啊，嗯，那个8点多钟了，我都脱了，嗯，我就听这个有上边上口有急急响。哦，我说要是船那响，听着船响，一会儿船就过来了。啊啊，刚听不过来，后来我跟我老伴说，我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有打沙子的。嗯嗯，我老伴说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
1: 对对，
0: 外边黢黑。我说没事，我拿手电起来我去了。嗯，去了船往那边一走一咕噜，一看这边灯亮的。哦，我去了一看，这就是打沙子，
1: 打沙子是吧？
0: 但是他打沙子，他那个船的声音大呀。嗯，那我那个小船这个声音小啊，到跟前了，我手电一支，他看来人了。嗯，他知道是不让打沙子，他就把那个车闭了，收拾收拾起来，开船就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砍柴火的都有。哦，砍柴火的那个有一天那个是。来了3台那个能用车，能用大马力车，嗯，哪个车上都坐30个人。嗯嗯，完来他，我说你们都干啥呀？嗯，他说我们来砍点柴火上去。嗯嗯，我说你上哪砍柴火？他说上这儿。我说这嘎不允许砍柴火，这嘎砍柴火不行。
1: 对对，
0: 他说我砍不多少，那个他儿子结婚，嗯，那个结婚不得做饭吗？啊，要用。嗯，我说不行。后来他们寻思寻思，这不让都拉倒吧，起来走了。
1: 对对对，嗯，真是敬业。嗯，你这是完全是无私奉献的。

0: 你像今天这个大水吧，今天这水还不大点儿，嗯，每年大都一弄一弄高这树瓜生梢了。哦，你说水能长到这个树梢这儿啊？
1: 哎呀，那大水，哦，
0: 老大了。我从07年来到这儿，我就没走，就是那个没扒房的时候，始终都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哎，在这住第二年。

0: 我们那时候大雪封山呢，跟我俩憋了个半个多月。
1: 哦哦。
0: 后来那个我那两个儿子借的这个农用车，
1: 哦，
0: 那个拖拉机，完了给送。

0: 这个不管是俄罗斯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哦，对对。

0: 今天来到这个同北岛上，然后听大爷还有大娘讲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心里其实非常的感动，就觉得你们对于这个岛的坚持和热爱，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就是在文学中的形象，你比如说最眼前的就是我想到陈燕老师那个主角里的，一琴娥，她就是对于秦腔一门戏曲，是从热爱出发的坚持，然后在坚持之中呢，也始终没有丢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做事情的一种需要的一种动力和精神。对，这种会很打动人，然后也会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变得更饱满。
1: 这个我今天在岛上，我就感受啊，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这一种平凡的这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的。刚才他讲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看着这个很平实，但是你仔细想非常不容易。其实一个人做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长期坚持的这种精神。我们如果说做一件事偶尔闪一点光彩，这个很容易，但是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它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老人身上，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长期坚持，是吧？只有长期主义，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身上生命的那些闪光点，是吧？我觉得这他们就像这个岛和这个江一样的美丽。谢谢两位老人。
0: 对，谢谢大爷大娘。
2: 谢谢。

0: 这一周不时落雨，在稍显阴晦的天空下，我和朋友们经常是穿着雨衣被湿漉漉地浇打着。旅行中存在的波折往往增添了回忆的乐趣，正如阅读有时会带来的艰涩和痛苦，正是阻止你进入愉快世界前的最后一块门槛。艰难地踏过去了，才有回望来时路的安慰。所有失去正在于你的获得。生而为人，在世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旅行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毕竟越见开阔，越见开阔。
1: 青山绿水间，
2: 衣服特别有特点。
3: 对，这是我们特的族的服装，这是我们特的族的衣服
2: 啊，鱼皮
3: 不是做的
2: 摸肩啊，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
3: 什么带的？
4: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5: 对，就一松它就松。
4: 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5: 这样也可以。
2: 给姐，让我梳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
4: 哎，有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
5: 这个，
4: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5: 这个大胖子，
2: 好烫，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

0: 明先生，梁处长来了，
1: 让他进来。哎，
2: 别走啊，一会儿出来有事儿跟你说。

0: 梁处长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
1: 啊，明长官。
0: 阿成，给梁处长倒杯茶来。
1: 不，不用，明长官，我不渴。我这次来，
0: 那就不用倒了，梁处长不渴。

0: 梁初阳
1: 啊。明长官，属下是前来向您汇报这次苏州古玩店事件调查情况的。
0: 查出什么来了？
1: 这间古玩店确实是一家地下军火走私据点，在抓捕行动的当天，明董事长误入此地起了误会，
2: 底下人油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明董事长，卑职是寝食难安，自责不已啊！如果因为卑职的疏忽给明董事长造成什么身体疾啊，那真是……
0: 明家大姐从17岁开始执掌明家，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还不至于被你们给吓病了。梁处长大可不必这么自责。
1: 明董事长是女中豪杰，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什么事不用吞吞吐吐的说。
2: 是还有一件事情，属下要向明长官请罪。
0: 你们又干什么呢？
1: 在古玩店我们确实抓获了一名前来交易的重庆谍报人员，经审讯，汪处长迅速锁定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展开对裁缝铺的行动中，我们遭遇到了抵抗。虽然说一举捣毁了这个联络点，但是还是让抗日分子给逃脱了。
0: 据我所知，这次行动是汪处长指挥的吧？梁处长何罪之有呢？
1: 76号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虽然我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但依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请明长官处分。
0: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揽。梁处长是想给我留一个忠勇之士的印象吗？
1: 啊，不不不，梁某断没有这个意思。
0: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州古玩店事件是个误会，也没有给我大姐造成多大伤害。这件事情过去了，你以为我会抓住这件事情没完没了？汪处长的失误，我不去问责他，却处分你，你把我当什么人？
1: 明长官，大人大量，公私分明，梁某惭愧呀。

0: 都是为新政府做事，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我还要指望你们两个建功立业。王于兴师，修我戈毛，与此同仇。
1: 同仇敌忾！干什么呀？什么是办公室不能说？挣钱的事儿，你办公室人来人往的，能说呀？说吧，又让我帮你干什么？明天晚上替我跑一趟船口港。
2: 去那儿干嘛？
1: 我有两船货，明天晚上要从船口港出发。
2: 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1: 船口港有日本宪兵监管，我就算是海关总署的人，那我也说不上话呀。那怎么办？我都安排好了。这样，
2: 你把货调到龙仓港，那边没有日本宪兵监管，而且我跟那边熟。
1: 龙仓港？
2: 怎么？货不能调？
1: 啊，能能能能，我回去就安排他们调货。
2: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非常时期，少走两趟能死啊！
2: 掉钱眼里的，我这不还是为了咱俩啊？哎，啊，
1: 什么意思啊？
2: 这一次我要四成力。太黑了吧你！赶紧的，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1: 我该回去了啊，让明长官知道我上班时间溜出来，没好果子吃。怎么会？明长官这个人，我觉得其实还不错。你跟他说什么了？啊？你他妈不会把我给卖了吧你？不会不会，你想哪儿去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管我仕途的文昌公，一个是管我财运的财神爷。
2: 两个人，我谁都得罪不起。我俩可不是一座庙的，你可别拜错了。
1: 不至于吧？
2: 别跟我绕。四成力，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怕了你了。

0: 有内部情报，樱花号列车上有一份关于日军对皖东北和淮海区进行扫荡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赶在今天晚上炸毁火车之前拿到这份文件送到根据地。时间紧急，如果再找其他会日语的同志已经来不及了，只有他能完成这个任务。
1: 我已经安排好了，借着给梁仲春走货的事情马上赶去苏州，在爆炸点附近测一名台小组。
2: 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身份。
1: 是。
2: 他们应该开始行动。

0: 小野三郎、病気休暇中じゃないのか。
1: ああ、ただの風邪です。治りました。
0: 乗りなさい。
1: 恵子さん、こちらへ。恵子さん、どうぞ。

0: もうここでいい。
1: お先にどうぞ。こんにちは。我并没有叫你，惠子小姐，您只能待在这间列车员车厢，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您的。
0: 好的。
1: 你站住。
2: 长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
2: 长官，箱子里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打开。

0: 你怎么会带这么多表？是我南京的朋友托我带的，赚点小钱。怎么？你们日本列车员也走私吗？
1: 我们也要养家糊口嘛。 都是刚到的货，瑞士表。

0: 你可以走了。
1: 东西留下。
2: 什么？
1: 这箱子先放我这儿。
3: 龙先生，有件事跟您说一下。
1: 等一下，东西放在我这儿，很安全。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是不是应该先谢谢我？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我知道你不是日本人。
0: 你知道我的身份有假，还要帮我？日本人可不会这么做。

0: 你上这趟车到底要干什么？那你上车的目的是什么？
1: 我的目的不能告诉你，你不要妨碍我。
0: 刚才可是我救的你，
1: 那我也必须知道你是谁。
0: 是日本人，而且我刚才救了你，我不会伤害你的。

0: 请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不希望接下来的行动会伤及无辜。
1: 我的身份不能告诉你。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共产党。你最好待在这儿，去别的包厢只会

0: 刚才检查我的那个特务，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我跟你说过了，不能告诉你。你除了这句话，能不能说点别的？他拿走了我的箱子，我必须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箱子里面有什么？这我不能告诉你。
1: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好吧，如果我们这样彼此不信任，不仅仅是相互干扰，恐怕谁的任务都完不成。我只能告诉你，我携带箱子是要设法接近日伟高官。我跟你的想法一致。
0: 难道我们的任务是一样的？你的任务是什么？阻止火车抵达南京。阻止火车？我的任务里没有这一项。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在我拿到文件之前，你不能行动。原来你是来拿文件的。
0: 你，
1: 别生气啊。
0: 我不是要把任务告诉你吗？你要炸车，我不反对，但一定要在我拿到文件之后。你是要我配合你吗？就这态度，麻烦你把形势搞清楚。现在是你在求我，我求你什么？你现在炸火车的箱子都丢了，恐怕你除了干坐着。
1: 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刚才拿我箱子的那个人，明明发现了有炸药，但并没有接放。他不是单纯的特务，一定是自己人。当然，也可能是你们的人。
0: 那你判断失误怎么办？拿不到炸药怎么办？
1: 就算我拿不回箱子，我一样可以炸毁火车。宪兵身上有手雷，餐车上有油料，这些都可以作为炸毁火车的武器。总之，我告诉你，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0: 那我告诉你，现在这辆火车今晚将要在……
2: 对不起。

0: たち何してる。
1: 私たちは料理を作ってきたのです。
2: そうです。
3: 长官，他们两位是中尉先生请来给将军们做菜的，让他们赶紧去做饭吧，要是耽误了，中尉先生会不高兴的。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做饭，八点就要开餐了。你要的调料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里面。

0: 特务现在在吗？还好，东西都在。看来那个特务是自己人，是你们的人，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你干嘛？你是第一次啊？初吻？真是初吻？对不起啊，刚才实在是我。 哎，我说你怎么打脸老打一边呢？
1: 放手！
0: 你打我可以，不要打脸。

0: 你现在可以准备自己的行动了，不过要等我完成任务以后才可以引爆。
1: 啊，行，你说了算。

0: 犯错的怎么样了？马上就可以了。
1: 我要给炸弹定时了，你需要多少时间？提前声明啊，我不能给你留太长的时间。时间越长，被发现的几率就越大。一旦被发现了，就是混战，我们谁的任务都完不成。
0: 爆炸时间要按照火车到达镇江前最后一个弯道以后一分钟来设定。你要在弯道下车？
1: 你怎么知道？那也是我计划的下车地点。还有一件事，应该可以告诉你了。我们的爆破行动就安排在我下车以后。你们也要爆破火车？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完全可以。
0: 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能提前暴露。
1: 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事先沟通一下？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危险。
0: 你觉得危险？ 那你现在可以下车了，不用再继续你的行动了。
1: 你以为你们的行动就有多可靠吗？我不信，我会把炸弹推到餐车的中央，在他们中间爆炸，以确保万无一失。你们能达到这种效果吗？我告诉你，这次行动的成果是属于我们军统的，你们顶多就是辅助。

你刚才就不能说个别的地方吗？非要说名古屋？这镇上是有多少名古屋的呀？

0: 这个枪不像是日本人，你们是哪条路上的？咱们出来照个面儿。把枪放下。是共产党。
1: 怎么是你们？
2: 你们有行动吗？
1: 对，我们的人在火车上。

0: 적한 도노. 엄마 잘다. 엄마 시작할 가운데가.
1: 오노 사브로우と申します。
0: お前は違う。こいつ小野じゃない。
2: 開けろ。

0: 心吧。
1: 我们先走，一定要把文件送出去。

0: 我们一起走，我们不能把你扔在这儿。
1: 一起走，
2: 火车就要爆炸了，再要走，谁都走不了。
3: 我跟上。

0: 勃拉姆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1: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
2: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你不用扶我，我自己能走。你抓紧时间撤离吧。
1: 我们的政策和你们一样，优待俘虏。
0: 谁是俘虏？我早就说过，不用你送我。
1: 行行行，不是俘虏，是伤兵，好了吧？
0: 你还知道我们的政策？
1: 那当然。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左翼的读书小组，看过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回国以后，大姐管得严，我就看得少了。不过我对你们的进步思想还是很感兴趣的。要不是老师把我拉进了军统，我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1: 什么俘虏不俘虏的，都是抗日，在哪边不都一样？
0: 虽说都是抗日，但是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嗯，以后你就知道了。
1: 英皇号专利在距离镇江不远处，被抗日分子炸毁了，伤亡非常惨重。
2: 师哥，
3: 蠢货，一群蠢货！
2: 我能找你们什么？啊！出发之前都告诉我计划无懈可击，现在一说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不要逼着我骂脏话。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袭击了火车。阿成呢？
1: 明秘书长去海关了。
2: 这个时候去什么海关？
4: 是76号梁先生，昨天出货遇到点麻烦，他去处理了。他倒是会去给梁仲春献殷勤。特高科传过来什么消息没有？
0: 特高科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
5: 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6: 日方和76号处于一级戒备，已经开始调查樱花号上的可疑分子了。
4: 明长官，我刚刚在南天科长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
2: 这趟专列上的与会人员无一生还。死这么多人，我们不仅视线毫无察觉，就是到了现在，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专列上，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复存在的人在活动。明长官。
3: 现在第一要务，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要安抚日本人愤怒的情绪，要马上布置南京政府死难官员家属的抚恤工作。汇总了所有的情报后，立刻向我报告。你们出去。是。
2: 师哥，曼川，今天晚上，新政府的众多官员和日本帝国的军官瞬间遇难，这件事情我一定是难辞其咎的。王主席这边我不担心，重点是日本人，他们会对我们的谍报系统失去信心。我感觉我的权力。
3: 失去。师哥，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第一步，我要承认暂时的失败，接受教训。我太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第二步，要彻底清查76号和特高科的情报网。
2: 这里面一定有抗日分子的内线潜藏在里面。第三步，要找到抗日分子的信息来源，顺藤摸瓜，杀他一个回马枪。这么大的行动，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1: 好，清查内奸的工作我责无旁贷，只要这两个机构里有可疑的人，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
2: 要慎重，不要牵涉太广。这次清查一定要有证据。
7: 梁仲春那些借机清除异己的行为，不能再出现了。师
1: 哥，
7: 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新政府，是为了你。
2: 我知道，我相信你，完全相信你。
7: 隐蔽，你在这待着，别动。
8: 组长，是你吗？
7: 是我，自己人，是自己人，
8: 没事吧？
1: 没事，脚崴了。

0: 副长，他们是谁？他们是上岸一案的。怎么称呼？叫我黎叔吧。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日本人马上就到了。惠子小姐，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保重。正。
1: 其实我今天晚上过来，原本不是为了专列爆炸的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此事更重要？
1: 我们情报处侦听组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而且已经成功勘测到电台的方位。如果不是今天晚上专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打乱了我的计划，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
2: 电台在什么方位？是重庆方面还是延安方面的？
1: 电波都来自吴淞口方向，都在深夜发报，而且发报的位置经常变换，不过电波频率非常稳定。至于是哪个方面的，我还不能确定，等我抓到了人审一审就知道。
2: 76号核心政府要是能多几位像你这样的下属，我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地步。
1: 石哥，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形势如此危急，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挽救的。你放心，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我一定会尽力扶持你，替你铲尽隐患。

0: 真的舍不得你出来做事。这几年你变了很多，让我既惊讶又心疼。
1: 师哥，我终于盼到你回来。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肯为你做。

0: 海关的事情办完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了。我知道了。师哥，
1: 是海关的事，不是日本人。日本人那边你也别太担心了，只要我找到那两个秘密电台，无论他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
0: 都能为我破获抗日组织打开一条缺口，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日本人的嘴了。我们
1: 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言的，有的只是利益。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恐怕我们在新政府都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岂不是更好？我们俩都被踢出去了。 索性就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不好？怎么了，师哥？你受伤了？没有，
0: 是我大姐。你了解她的。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啊？这个老女人，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1: 满川，难道不是吗？她自己没有男人要。 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他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可是明台呢？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他却心疼得像块宝。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0: 行了，满川，我大姐一向独断专心惯了，一时之间扳不回来。
2: 有些事也是气不得的，你要理解我。进来，
3: 林长官，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2: 这么快？
3: 是。

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餐车里，当时大家正在用餐，所以没有生还者。

0: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震慑了汉奸。贺斯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
1: 本人奉上海站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前来替各位受训。鉴于上海 A 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爆破樱花号专利，特进生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并授予四等云辉勋章一枚。余万历、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的档案里，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受训。祝贺你们。
2: 谢谢长官。
1: 二位先请吧，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
3: 是，
1: 请。明台啊，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
4: 过奖了，
1: 谢谢。我临来的时候，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份计划表。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才能行动。
4: 我来到上海以后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
1: 毒蛇说了该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毒蛇特地叮嘱我说，现在的七十六号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万春，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粉碎计划让毒蛇很看重你的能力，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毒峰在上海的位置，成功的站稳脚跟。
4: 是。
1: 有什么新打算了？
4: 请你转告毒蛇，我给汪曼春准备了一份厚礼。
1: 好啊，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我提醒你啊，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切记千万不能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
4: 这是他原话？
1: 就算是吧。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
4: 我还是想见他一面，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1: 好啊，一定转达。
5: 大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昨天晚上，王曼春向我透露，他们七十六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
6: 是我们的联络点吗？
5: 不，但至少王曼春认为是。电波来自乌松口方向。
6: 乌松口？梁仲春的这个蠢货，一把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
5: 你去敲打敲打他，让他把一把藏好。
6: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就让汪曼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他们狗咬狗，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
5: 有的时候对手也需要保护，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
6: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王曼春怀疑你了，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发

0: 以此来试探你，为了梁仲春，这样做不太值得吧？应该不会。汪曼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年代。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犯点纪律而已。看在旧情的份上，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懂了，我一会儿就给梁仲春打电话。嗯，先送我去周公馆，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记住，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套取他的信任。具体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2: 当然，梁处长，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
1: 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我听说出大事了，
2: 什么大事小事的？
1: 炸了日本人的火车，跟咱没关系。但愿如此。
2: 好了好了，等把船发出去，万事皆休。他南田的手伸不到那么长。明长官那儿，你不用怕，我去给你打圆场。
1: 你就放心吧。
2: 他们我倒不担心，不过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
1: 你在吴淞口那边，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特高科的一个朋友说，
3: 汪曼春最近查到了一批重庆地下商业电台。你们侦听组是不是来了新人？多留个心，是人才敢把留给汪曼春呢？你才是七十六号的头版交椅。

1: 王处长，王处长今天没来过。王处长去政府办公厅了，你有事找他。我不找他，我找你。找我？
2: 坐。杨处长，你有什么事吗？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朱慧英是吧？是，
1: 杨处长。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也算见多识广吧，技术活干得也不错。
2: 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是，
1: 梁处长。在你眼里头，我是白痴吗？梁处长，
2: 想立功是好事，可也得把眼睛放亮。
3: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这可是违规的，梁处长。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啊，整个侦听组6个人都是被汪曼春秘密处决的。
2: 梁处长，你想告诉我什么？我想告诉你，汪曼春是没有人性的。在76号，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去重蹈他们。

0: 这是我真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
1: 还好你没有立即交上去，

0: 好了，可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那我不管。你给我挖的坑，你自己去埋上。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你的时间更短，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
1: 是，我尽力。
0: 不只要尽力，要尽心。往后你辛苦点，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 我可不希望汪处长因为这件事亲自到我那儿去，明白吗？是，
2: 杨处长。人才呀，76号需要人才，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干活吧。
3: 梁仲春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台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什么计划？他准备送给王满春一份大礼，计划在新年刺杀王府区。 林参谋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复。汪府渠负逆为奸，该死！20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早逝。为了谋夺我名家的财产，又派人来害我姐弟。

0: 生，此仇不共戴天。他想杀王府渠，是有个人恩怨。
1: 要下令申斥他们？
0: 不，他很聪明，下令申斥他，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事。
2: 王府渠，他最近在做什么？
3: 袁天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王府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剑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截获了。
2: 青木剑次跟袁田雄二一样，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袁田雄二没有来城上海，王府渠贼心不死，是想另请高明。跟中统交涉一下，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3: 那明台那边呢？
2: 回复他同意刺杀王府渠。
3: 是。还有别的话要嘱咐他吗？
2: 谨慎行事。
3: 好。
2: 一想到从前以后上令下达都是让明台去出生入死，我就恨不得宰了这个毒蜂。
3: 大哥别生气了。
2: 不生气，兄弟做到这个份上，我跟明台还算是什么兄弟吗？
3: 你们不是普通的兄弟。
2: 对，我们是上下级。
3: 对了，他还有一个要求。
2: 还有要求？
3: 他说他要当面聆听毒蛇的教诲。
2: 当面聆听教诲？倒不如说他想知道谁在背后指挥他行动，

0: 喜欢被人控制，打小就这样。那我怎么回复明太？这还用我教你？不见。
1: 你去忙吧。哎，好的。怎么，等得不耐烦了？你纯成这样去行动，迈得开腿吗？我是在上海滩行动，又不用跳火车。哎，
2: 想什么跳？跳什么火车呀？看什么看啊？
1: 旁边又没人。你那天干嘛扶他？谁啊？
2: 少装傻，女共党。这脚崴了。这不是重点。那什么是重点？
1: 重点是你看他的眼神。
2: 我眼神怎么了？
1: 你看他那眼神啊，恨不得立刻就跟人家走。我觉得你俩早晚得到一块儿去。
2: 你是觉得我跟他？
1: 我是说，你早晚得加入共产党。
2: 别胡说八道！
1: 哎呀，就要这身了，交钱吧。哎。

0: 早啊，大姐。
1: 啊，早。
2: 二哥早。
0: 早。
2: 这是今天的《中华日报》。
3: 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法宝。
4: 谁写的呀？这么无聊。
3: 你不知道是我写的？他们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请我给他们报社写一篇社论，退不掉啊！
4: 不务正业。
3: 大姐呀，咱们家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您不管管？
1: 我连你都管不了，我还能管谁呀？
3: 又是我的错。
1: 啊，对了，这也快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你看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呢。
3: 明台回家过年吗？
1: 前两天呢，发了封电报回来，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这兵荒马乱的，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
3: 这样也好，正好趁着假期可以补习一下功课。下个学年啊，我想让他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阿成啊，吃好了去把车准备一下。
5: 来，李大哥慢吃。
3: 什么事啊？
1: 桂姨来信了，说是她在乡下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3: 她想回明家。那您的意思呢？
1: 桂姨毕竟在我们明家做了那么多年工，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阿成？他可是阿成的养母，他们俩的关系……
3: 我看不可能。阿成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情我看谁劝他，他都不会答应。
1: 当我没说，吃饭吧。

0: 先生，请问您有预定吗？3号桌，这边请。 请坐，先生，您现在点餐吗？朋友来了再点吧。好的，先生。来了，Happy
1: New Year, Mr.
2: Guo，新年快乐，明少爷。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搜集日军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的相关信息。
3: 先不说工作，怎么吃饭？
2: 服务生，没吃过这家的菜吧？很不错，鳕鱼浓汤，香煎法式牛排，焦糖布丁，都要双份啊。好的，
0: 先生，请稍等。今天是除夕，
2: 我约了人吃饭呢。
3: 哦，
2: 那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3: 吃年夜饭啊。
4: 这，先生，您的牛排，
3: 请吧。

0: 还不错。
1: 郭先生，
0: 嗯，
1: 您这吃相在上海滩可吃不开啊。
0: 我这吃相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也在上海滩混过。想当年，
1: 别跟我想当年。
2: 现在不是当年，
1: 这儿不是军校。
2: 你不是我的教官，而是我的副官。
0: 组长。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来提醒你，这里是上海，租界是孤岛，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法国的巡捕，日本的间谍和76号的密探，而且我们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在这种各种势力混杂的场所，而且你今天的打扮跟你的做派，恕我不敢恭维，你这么招摇，难道你不怕别人记住你的脸吗？
2: 第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和各方的势力周旋。你不到敌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够接近他们？看不到目标，摸不清敌情，我们就是睁眼瞎。第二，我穿什么衣服，什么做派，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到这种地方就应该穿成这样，混迹其中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像你吃个西餐都吃成这样，那才容易被人注意呢。而且如果在行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的脸，答案只有一个，他很不走运。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我们的新年礼物。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侧后方坐的那三个男人，是你今天的行动目标。瞧你只有七发子弹，你最好在打光之前解决他们。
1: 你有行动，你应该提前通知我。

0: 我们一起制定行动计划，你这样太草率了。我建议取消行动。
1: 不可能，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拒绝参加行动，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盒子离开餐厅，买张票回重庆。
2: 我服从命令。
0: 3分钟后，你启程开枪，7发子弹要解决3个人，可别打光了。要是跑不了，留1发给自己。对标吧。
3: 8:12。
0: 好。8:15开始行动。
4: 林先生在这个包间吗？对不起，林先生不是这个包间，您走错了吧？真是的，约人家吃饭也不说清楚在哪。那打扰了。哎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我赖晚了，
2: 林先生，你要是再不来，人家可不等你了。
4: 你是等不及了吗？

0: 汪先生，新年好。
1: 你不是明台吗？
2: 是，我是明台。你是我送给76号的第一份礼物。

0: 师哥，师哥，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刚到。他是什么人？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什么都不是，就是宵禁的时候。 被日本宪兵抓到的流窜犯，师哥，你怎么想起今天来看我？
0: 今天是。

0: 夕吗？我知道你的习惯，凡除夕夜都是不肯回家的，所以我让阿成在乐普朗茶楼订了座位，点了草头圈子红烧肉，浓油赤酱的都是你爱吃的。他们跟我讲你还在工作，我就来请你了。
1: 谢谢师哥。那你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很快就来。

0: 师哥，对不起对不起，久等了吧。对不起，你还要再等我一下，我想换身衣服，我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去吃年夜饭吧。
1: 我是不怕等了，我就是怕去晚了，阿成把给你点的好吃的全吃光了。
0: 他敢。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啊。辛苦啦。
1: 怎么害怕我看啊？
0: 别闹。

0: 喂。
1: 满春，你没事吧？满春，

为什么不杀我盖家？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可没被你吓着，这是职业性的条件反射。
1: 花炮声和枪声都分不清楚，还说自己是职业的，不知道害羞。
0: 你现在胆子不小，敢嘲笑你的长官了。
1: 任务都结束了，就别摆架子了。庆祝开张大吉，让你陪我放几个烟花，算是便宜你。
0: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
1: 哎，明少做了这么大一单生意，你不应该请我去烫个头发，看场电影，大世界听听戏，跑马场赛赛马。
0: 我现在不是什么名少，只是区区一个行动组的组长，恐怕大小姐的这些要求我负担不起。
1: 那就少废话，给我放烟花吧。

我想我姐姐想我哥哥了。每年除夕，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块放烟花。

0: 我现在明明在上海，却不能回家，他们也一定很想我。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必须得瞒着他们，可总有一天我要面对他们的。
1: 你回家吧。

0: 那你呢？
1: 走吧，现在回家或许还能赶上年夜饭。
0: 谢谢。那我走了。
1: 就这样回去啊？
0: 啊，
1: 不回影楼换身衣服拿上行李吗？
0: 啊，对，
1: 走吧。

0: 汪先生是您的老师吧？
1: 是。他们挑在除夕夜动手，

0: 贼安生的日子过了。死了多少兄弟？
1: 行动组死了三个，走廊上还死了五个保镖，估计凶手至少是两组人。大堂和这儿同时开火，
0: 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1: 没有，除了弹壳什么都没留下。
0: 就没有人看见凶手的样子？
1: 餐厅的服务员说，当时餐厅的客人太多，他们也没有注意凶手的相貌。
0: 计划缜密，手法专业，不留活口。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暗杀。
1: 老实说，情况不容乐观呀。不过，请明长官放心，我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给王者一个交代。
0: 梁处长，有决心是好的，但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接下来不知道该轮到我们中间的哪一位了。
1: 是啊，绝不能让这些人为所欲为，我一定会先找到他们的。
0: 那是，但最好不要让他先找到你。

0: 老板，栗子怎么卖？
1: 1.2元一斤。
0: 哦，那给我称半斤吧。
1: 小姐，这半斤也要6角的，要不您买1斤，我就收您1元。
2: 就来1斤，我请客。
1: 哎，
2: 新年快乐。
0: 行。肖先生。
2: 魏小姐。
0: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啊，我和你还挺有缘的。
0: 真的很有缘。
1: 来，您的栗子。哎，谢谢。
0: 谢谢。

0: 今天是除夕，你不回家吗？
1: 这不正往家走吗？你呢？明天是除夕，你就吃栗子。你常住上海吗？
0: 也许会留下，也许不会，要看时局，也要看家里的安排。
2: 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我没有要打探的意思。

0: 甜吗？
1: 嗯，甜。你别光顾着包啊，自己吃。
0: 除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请这个客？
1: 这需要理由吗？
2: 为一位漂亮的小姐付账，
1: 这是我的荣幸，更是缘分。
0: 如果你对每一位漂亮的小姐都这样，我可不受你的气。这栗子你拿回去吧。

0: 不是我救的你，是董大哥。他姓董，他叫董岩，这名字也是李叔后来告诉我的。他是哪里人？家里有父母儿女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毕竟如果没有他。 在火车上牺牲的就是我们俩。我明白，你们有纪律。不只是纪律，对于他，我知道的只有这个名字，还很可能只是个话语。 记住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其实光记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或许有一天。 我们也会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真正的存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是不是很悲观？抛开立场不讲，以你的家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负逆为艰，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算是牺牲，我们也曾经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过。即使没有把名字留下。
2: 未来的中国也会有一份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
1: 喜欢看电影吗？喜欢，但不经常看。
2: 如果让你挑一部《木兰从军》《白蛇传》，你会选哪部？你猜我会选哪部？《木兰从军》。
1: 为什么？
2: 作为董岩大哥的同志，你一定会选一部慷慨激昂、反抗侵略者的电影。你是巾帼不让须眉。

0: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王处长怎么样？情绪好一些了吗？稍微好一些了。我给他服了些镇静剂，现在正睡着呢。王处长现在也不方便回家，要不我先送他去上海饭店，您直接回家。出了这种事情，我要是不在他身边，
1: 先生，今天可是除夕。
0: 还是一起去吧，抓紧时间去开车吧。
2: 是。
0: 梁处长，这里就拜托你了。出了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定会问责我们的。这种时候，出一点点纰漏，都会引火烧身。想想怎么应付吧。
2: 我明白。
0: 王处长家里出了这种事。

0: 他的情绪恐怕一时很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你要多辛苦一些了。他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我和周先生心里面都有数，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1: 多谢明长官栽培。
0: 那我就先走了。
1: 明长官慢走。
0: 杨处长。
1: 啊，
0: 新年快乐。
1: 谢谢明长官。

0: 下雪了。
1: 你看，好美啊！
0: 喜欢吗？
1: 嗯，喜欢。哎，
0: 我知道你们的规矩，但是你们的规矩管不了我。
1: 哎，你别摔着！
0: 我告诉你啊，你摘着梅花放在家里，这香气可以存好几天呢。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快下来吧。
2: 哎。你个小混蛋！
1: 哎，来人了！
2: 我的梅花呀！
1: 快下来，快下来！

0: 这个梅花送给你。
1: 你没受伤吧？
2: 我怎么可能受伤呢？
0: 谢谢你的梅花。
2: 不用谢。

0: 我得走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年夜饭呢。
1: 那再会。
0: 有缘再会。

0: 肖先生，我想告诉你，刚才那两部电影如果要看的话，我选《白蛇传》。
1: 为什么？
0: 因为白娘娘肯为她心爱的人去移山倒海。

0: 你说什么啊，家？我是问您，这饭都做好了，大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他刚才来电话说又有点急事，要处理完了才能回来呢。小少爷留在香港不回来，大少爷工作又这么忙，这个年啊，过得可真是冷清。 以前家里过年的时候，只要有小少爷在，那总是热热闹闹的。我还真挺想他的。
1: 哎，咱们先吃吧。谁在放炮呀？
2: 我去看看。

0: 不吃饭了，大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姐！
1: 新年快乐！
0: 红包拿来。
2: 哎，你们两个贵庚了，还要红包？
0: 自古以来，长姐为母，在明家姐姐是长辈，我们再大，在您面前也是孩子，大过节的还不赏个红包，
1: 就是。
3: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乖巧了？
4: 要钱的时候呀。有都有，阿成也少不了。谢谢大姐。
3: 那我的呢？我的红包呢？大姐。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3: 你这是长大了呀？你长心眼了。
4: 我想给你个惊喜，你高兴吧？姐姐只要见到你啊，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3: 你
4: 回来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大哥，阿成哥，你们也回来了。
5: 小少爷新年好，越来越精神了。哎，
4: 书读的不错嘛，会抖机灵骗人了。
5: 抖机灵我本来就会，我可没学骗人啊。
4: 嗯，姐，嗯，我的新年礼物呢？我又不知道你要回来，怎么给你准备新年礼物？ 没关系，只要今年我的红包比他们俩都大就行了。
1: 那没问题，他们两个的红包加起来，给你一个最大的。
4: 好。
0: 哎，
2: 大姐偏心啊。
0: 嗯。
1: 谁让你们两个都不乖的？家里就我们明台最乖了，当然给一个最大的。
0: 好，就给最乖的。来。

0: 给你的礼物。
1: 哎，你知道他要回来的？你什么时候买的礼物？
0: 我知道呀，但是我没有跟大姐讲。

0: 到哪都是啊，
1: 到哪都是。
2: 你什么大哥不大哥的，不就是在那个什么政府当了个不三不四的官吗？整天到哪里都冲单。
3: 姐，大过年的就别说这个了。
2: 行，姐姐听你的，不说他了。
3: 什么时候开饭呀？我跑了一路我都饿死了。
2: 哎呀，我都忘了，光顾着说话了，进屋吃饭。走。哎，把箱子拎进来啊，
3: 小心停放啊。
1: 我给他礼物还得谢谢他。
4: 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怎么哄大姐开心。把箱子拎进来啊。

0: 我先给大家把酒倒上，饭桌上没规矩。
1: 谢谢阿成。
2: 吃完饭再拆。
3: 这菜不是还没上齐吗？
2: 那也不行。
0: 姐。
1: 啊？
0: 哎呀，大过年的，怎么高兴怎么来？我要听你大哥的。
3: 大姐，您就惯着他。
0: 啊，怎么又是皮带啊？
3: 哎，那可是巴黎的最新款啊。
1: 每年都送我皮带，我现在皮带都比裤子多了。我知道，你就是想拴着我，是吗？没错，就是要把你拴得死死的。我想要手表，我喜欢你手上那块。小孩子家要那么名贵的表干什么呀？成天糊里糊涂的，再给弄丢了，不需要。
4: 不想花钱就明说嘛。
5: 明台，
3: 说什么？
5: 汤来了，
6: 汤来了，
5: 白香，坐下一起吃饭了。哎，来来来，大家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0: 大姐，
1: 嗯，
0: 我想听戏。
1: 嗯，这大半夜的上哪里听戏啊？戏园子早散了。
0: 去戏园子干嘛呀？大哥比他们唱的好多了。
1: 你大哥也累了，改天再听。
0: 怎么了？当了大官给他们唱戏掉身价呀？
1: 怎么说话呢？要不你就来一段，就一小段。
2: 一次难得嘛，
3: 一个人起哄着，好吧，一年一次就算讨大姐开心。
1: 嗯，
3: 跟你没关系啊。那我就伺候大姐一段梅龙阵。
4: 好。
3: 阿昌，好
0: 好，
1: 走吧，
0: 走。
1: 嗯。

0: 马车啊，
1: 慢着。
2: 我不想听梅龙镇。
0: 那就来段状元梅。
2: 我也不想听状元梅。
0: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毛病。
3: 那你想听什么呀？
2: 我想听苏武牧羊。
3: 这样好不好呀？来一段你最喜欢听的淮河吟。
2: 我最喜欢听的是淮河吟，可今天晚上我就是想听大哥唱苏武牧羊。
0: 今天过年我不想骂你，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3: 你住嘴。这不是喜庆的日子吗？听些你侬我侬情意绵绵的曲子，不比那些慷慨激愤的壮志曲应景一些吗？嗯，
2: 就因为今天是除夕，才更应该懂得忆苦思甜，要不怎么知道当下需要珍惜呢？

0: 大哥不想唱算了，我上去洗澡了。
1: 谁说不唱了？你坐下。 阿昌。

兄，你呀不要如此倔强，你若归降不过，岂不是荣华富贵？喏喏喏，你来看，换身穿紫袍。

小姐。

0: 进来。
1: 大哥，阿香说你找我。
0: 啊，是这样。坐。是这样的，贵爷啊，这两年来给大姐写了很多信。

0: 说实在，乡下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想回来投靠你。是，他当年虽然收养了我，但他也差点把我折磨死，你不知道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万幸了。
1: 阿成。
0: 这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现在想回来弥补。我不想再提这个人，我也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他20年前曾经想要虐杀我。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虽然他当年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他逃避不了他当年所犯下的罪。
1: 阿成，你别激动，我能不激动吗？你们要他回来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当然，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仆人嘛。你怎么说话呢？谁拿你当仆人了？答应过以回来这件事，是我跟大姐做的不妥。本来我们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但谁想到他今天晚上回来了。这样吧，我会跟大姐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
0: 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发现我没有以前那么恨他了，很陌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好走不送。 去看看明天祭祀要准备的东西。

0: 阿成，你还没睡啊？嗯，你等一下。阿成，我原本是不想来麻烦明家人的，可是乡下的房子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我也差一点被炸死，没了去处。这些年，我一直在乡下做农活。 老了一身的病，风湿越来越严重了。找了医生给看了，说是再不好好保养，过不了多久就会瘫痪的。我实在是无路可去了，这才到上海来的。阿成，毕竟我们母子一场，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记恨。我也老了。
1: 我也得到报应。你好眼吧，坏眼吧，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等等，要走也是我走。

0: 阿成，孤儿院的院长默默生病了，妈妈要去看他。你呢，自己乖乖的在家吃饭，不要乱跑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嗯，好，乖啊。

0: 你别难过，也别怪他。阿成从前吃了太多的苦，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大小姐，您要是不肯收留我，我只能露宿街头了。大小姐，您就看在我从前在家里做过姑的份上，您就赏我一口饭吃吧。大小姐，
0: 哎呀，使不得，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不是我不肯留你啊，阿成从小在这个家长大，我们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你回来这件事情，他要是在意的话，我们也很为难。今天晚上你先住下，明天我跟明楼再好好劝劝他。

0: 大哥，走啊，
1: 走，
0: 吃早饭吧。
2: 会议的事想通了没有？
0: 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2: 大成，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好，听你的。

0: 好了，
1: 早点吃吧。
2: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海军俱乐部。
1: 明天又见你。
2: 他是不是怀疑我们了？
1: 这么早就着急要见你，你说呢？
2: 我想，他叫我去，应该是投石问路吧。
1: 希望如此吧。樱花号大爆炸，特高科压力很大，怀疑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应该是想从你身上找到突破口，这个时候切勿冒险出头。
2: 明白。
1: 不过诱饵还是要放的，但是要放得合适。南田洋子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始终占着先机，不妨装装傻，在他面前做个事后诸葛亮。
2: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他分析分析局势，以此来赢得他的信任？
1: 这只是一半的目的，还有呢？
2: 还有就是让他这个障碍替我们清除别的障碍。
1: 去吧。哎，等等，把那个刚回来的小家伙给我叫起来，我们哥俩是得好好聊聊了。
2: 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他现在肯定还睡着呢，何况今天还是大年初一，要不
3: 你还有空心疼他？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2: 行，我去叫。别发火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发火？
2: 你发不发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让你发火。
3: 嘿，你小子，
2: 明台，明台，
4: 啊，
2: 起床了。
4: 啊，
2: 大哥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4: 干什么呀？大过年的他要骂人啊，我不去。
2: 赶紧起来，大哥等着你呢。
4: 哎呀，你就跟他说我睡得太死了，叫不起来。
2: 三二一，换身衣服，洗把脸，赶紧的。
4: 他要是敢骂我，我就去告诉大姐。
5: 那边什么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
2: 我不负责天气预报，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
1: 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能瞒得了我吗？你记住，到哪里我都是你大哥。我在彷徨，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岷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运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东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修？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岷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三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3: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碱使用的是海

0: 盐。在那个内地造碱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1: 他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你要来汲取这个盐卤。这个盐卤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所有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2: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制碱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制碱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制碱工艺——茶安法。这套制碱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茶安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监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3: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的。
2: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茶安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制碱新方法。
4: 他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3: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2: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侯德榜则转到赴美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2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1: 他们就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会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2: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10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3: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晚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2: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5: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6: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制碱法了。
5: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6: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2: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20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制碱法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制碱法远非十全十美， 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

0: 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制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1: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俗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2: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1: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2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3: 他实际上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榜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火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举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心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榜悲痛欲绝。
4: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她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过她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爷，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8年，永利却失去了掌舵人。
4: 我母亲后来也说他跟范旭东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1: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旭东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榜。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

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利董事会公推侯德榜为继任总经理。

0: 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盗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榜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1: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的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在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榜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榜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榜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2: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侯德榜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就要。
0: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8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减厂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1: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历的事业在国内，永历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3: 建国初啊，中国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0: 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仅七旬的侯德邦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1: 他是尼波罗虎学院的虎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2: 他经常是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呢，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十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邦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见给试验蒙上了阴影。
1: 苏联不搞联合质检，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邦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邦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2: 那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邦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布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邦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词拒绝了布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邦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邦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地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邦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3: 两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

0: 干半天就算了，他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七天。
1: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邦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邦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0: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1: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邦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1: 时期来嫁结离时，金婚妻时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3: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4: 化工精神创新传承，
3: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4: 首要原则相信科学，
3: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4: 专注事业发展实业，
3: 矢志创新，匠心淬炼，谱写新篇章。

朗称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英国78岁奶奶拿下吉尼斯纪录。美国 OpenAI 暂停最新模型训练。祝福祖国巨型。

0: 花篮亮相天安门广场。长假拓展出行半径，长线游热度高。龙江冰雪闪耀世界技能大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0: 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伊方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0: 拉夫罗夫说，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
5: Считаем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для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кризиса установить доверие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прибреж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залива, араб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Ираном. Россия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готова вносить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вклад в стабилизацию эт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важного района.
0: 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即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4: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0: 受恶劣天气影响，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全美已有大量航班被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4: 受到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0: 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受损、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

0: 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要格外警戒。同样遭遇暴雨侵袭的还有泰国，连日来泰国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和全国多地出现洪涝。当地时间27号，泰国中西部多地普降大雨，部分地区雨势极大。泰国总理阿努廷27号提前结束访问英国行程，抵达泰国之后立即投入防汛救灾指挥工作。由于持续降雨造成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受多地洪灾影响，原定于9月27号举行的全国社会保障委员会选举也推迟至10月举行。
1: 在欧国联一场焦点比赛前夕，爱尔兰足球队26号通过投票决定，仍将继续与以色列队进行交锋，放弃对比赛的抵制。
2: We carried out a vote amongst the squad to establish their sentiment on fulfilling the fixtures, and it was a significant majority that was returned with the intention to.Continue. So, based on that, the association took the decision on behalf of Irish football that this fixture would continue as we have always intended to fulfill the fixtures.
0: 由于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军事行动的不满，此前关于对阵以色列队的赛事安排，爱尔兰队的教练和球员均表示强烈不满，部分球员甚至考虑抵制本场比赛。虽然球队投票决定继续比赛，但爱尔兰队门将加文·巴祖努还是选择个人退出本场赛事。此外，球队决定将不参与部分赛前环节，并在比赛中佩戴黑色臂章，以纪念加沙冲突中的遇难生命。对此，以色列队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3: No, I think we're going to put our hands. We give the respect. If they don't want to shake their hands, that's okay.
1: 谁说游戏是年轻人的专属？英国一位78岁的奶奶被她的孙子带入堡垒职业世界，一路直播打怪，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世界年龄最大的堡垒职业女性主播。
0: 这位奶奶名叫凯斯鲍伊，网名暴躁奶奶1948，现居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因弗鲁里。2017年，她偶然看见孙子在玩堡垒之夜大逃杀模式，瞬间被吸引，于是干脆入手游戏主机，亲自上阵。最开始孙子并不看好，直言没人会看奶奶直播，这番话反倒点燃了凯斯的斗志，她决心证明自己。如今她的直播间已有超过2.4万名粉丝。
4: Just my life. It is fantastic. It gives me a challenge to do, and I play it every day.
0: 凯斯奶奶介绍，《堡垒之夜》是一款第三人称射击游戏，玩家需要比拼策略，淘汰对手。她的直播间汇聚了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玩家，不少老粉丝已陪伴她多年。轻松愉快的线上交流，让这位78岁奶奶乐在其中。
1: 一场跨越28年、跋涉50000公里的非凡旅程即将迎来终点。英国环球旅行者卡尔·布什比立志坚持全程不搭乘任何交通工具，从南美洲一路徒步走回英国。可就在离故土咫尺之遥时，横亘在眼前的英吉利海峡却成了这场漫长征途最后的拦路虎。
0: 57岁的卡尔·布什比于1998年10月踏上徒步征程，并为自己立下严格规矩，全程不依靠任何交通工具代步，仅凭双脚回到英格兰北部的家乡。一台绰号“野兽”的手推车承载着他全部家当。28年间，布什比曾徒步穿越白令海峡，自称创下前所未有的纪录。他原计划借到英法海底隧道回国，但许可事宜未获通过，只能转而尝试唯一的疯狂选择——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布什比坦言自己并不擅长游泳，也不喜欢游泳，形容自己游泳时就像被扔进浴缸的猫。此前，他用30天靠游泳和浮具横渡了里海。布什比说，如果这趟旅程顺利结束，他打算筹备纪录片，开展演讲。他还笑称，等回到家时自己一无所有，需要重新适应普通人的生活。可尽管前路未知，他依旧乐观面对。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

0: 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25号，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一栋建筑发生爆炸，救援人员经过近30个小时的搜救，从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其中包括入住短租公寓的4名美国游客。希腊警方表示，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展开调查。印度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近日宣布，该邦74%的地区遭遇旱灾，当地政府表示将向受灾农民提供多项救济措施。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近期，由于森林火灾和人为焚烧，巴西亚马孙雨林中心地带城市马瑙斯持续被烟雾笼罩，引发当地居民对自身健康的担忧。热带雨林遭受火灾后，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不仅会使森林蓄积量急剧下降，还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这些烟尘长期滞留在空气中，会危害人体健康，导致地区环境恶化。当地时间27号上午，一艘帆船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芒加莱县附近海域发生倾斜，导致船上多人落水。目前，所有落水人员均已获救。事发时，船上共有19人，包括13名游客和6名船员，游客中有7名外国人，6名印尼人。港务管理部门称，事故由帆船撞上浅礁引发。随着关于 AI 智能体行为失控的报告日益增多，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宣布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据 OpenAI 25号披露，正在审查夏季发生的多起事件，其 AI 智能体在搜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近日，在喀麦隆北部城市加鲁阿，一批新的电动客车正式上街头。这批新电动客车的客车供应、技术人员培训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采用中国技术。相比载客摩托500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5.8元）的车费，电动客车只需要一半价格，而且车上装有空调，乘车体验更舒适也更安全。韩国气象专家预计，今年冷空气提前南下，预计枫叶将比去年更早开始变红。据预测，韩国雪岳山将是今年最早迎来初枫景色的地方，预计在9月30号左右出现。之后，北汉山、汉拿山等地枫叶也将陆续变红，大致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人们就能欣赏到漫山红叶的景象，比去年大约提前1周左右。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国庆前夕，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亮相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民和游客纷纷打卡拍照。
2: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15的开局之年，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15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3: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4: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大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5: 自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6: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面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2: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

0: 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1: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旅客特意选择夜间航班，在飞机上赏明月，共捉过中秋。
2: 中秋节当晚，从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 NS8020 航班上，客舱里满是中秋主题元素，整趟航班全程飞行约3个小时，巡航高度在10000米左右，停飞后的2个半小时全程都能观赏到月亮。
3: 我刚才在这个窗户外面看到这个月亮了，而且特别圆特别亮，看这个月亮特别的清楚，还挺浪漫的。
4: 我感觉在飞机上赏月真的是个奇遇。
2: 这样的主题航班中秋节期间不止一趟，数据显示，25号19点到26号凌晨3点，全国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有超过21万人次的旅客在万米高空赏月过中秋。
5: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到天气和云层的遮挡不同，因为飞行的高度比较高，在云端之上，我们欣赏到的月亮会更加的明亮清澈。赏月航班在每天的19点到凌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月时期。在中秋假期3天呢，南航在大兴机场始发的赏月航班预计要达到155班次。
1: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临近，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大家都热衷于去哪儿玩呢？机票预订数据有答案。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7: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3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常见目的地特别的火。
6: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映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8: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追捧，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份赏秋地图供大家参考。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 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

0: 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1: 9月26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结束了4天的激烈比拼。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围绕64个比赛项目完成精彩对决。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就能看到全球手艺人同台过招。
2: 烹饪比赛现场，选手要在4天16小时内做出4道菜，共16份菜品。为什么一道菜要做好几份？因为顶级职业厨师盘盘出品的味道、配菜、装饰、呈现都要在一个基准线，才算完美作品。这是餐厅服务项目的比赛现场，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不同的项目却在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烹饪项目的菜品由这里的选手来呈现，上菜、斟酒与客人交流全是餐厅服务项目选手要完成的。餐桌上坐着提前预约的普通观众，他们凭证入座，在这儿用餐不只是品尝美食。虽然观众不参与评分，但他们与服务人员的互动交流正是考题的一部分。砌筑项目赛场的人气大概仅次于烹饪比赛，对于观众来说，这个传统项目能够更加直观看出水平。不少干了多年的老手艺人都很惊讶这些不到22岁的年轻人的水平。砌砖也能出世界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是速度、精度、审美、耐力与临场应变能力的综合考验。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比什么。世界技能大赛除了烹饪、砌筑这些老面孔外，还出现了无人机系统、工业4.0等新项目。
3: 现在很多企业都是提出什么黑灯工厂啊、无人车间啊，那么这些都是工业4.0在不断的应用。我们工业4.0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信息技术啊都已经包含，这也是我们一个制造生产的一个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
2: 在这个2年前新增的项目里，中国队成绩优异，上一届不仅拿到了金牌，而且2个选手拿到了整个大赛中的最高分，获得了每届唯一的阿尔伯特·维达奖。这是以世界技能大赛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奖项，可以说是冠军中的冠军。本届有7个新增项目，每一个都对着世界各国正在加速的产业方向，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数字媒体设计等，一一对应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这64个项目的演变正在越来越贴近产业的真实需求。我国现有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这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吊装、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类型覆盖悬疑、喜剧、历史、合家欢、动画等多种题材。目前票房前5名分别为《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目前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9月26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了降雨天气，午后武川县新县城等地相继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大小不一的冰雹从空中密集砸落下来，整个过程持续约半小时，最大冰雹直径达40毫米左右。9月27号2点55

0: 分，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和扶霜都是2020年出生，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86-5503抢购吧。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5: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2: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您将看到龙江冰雪闪耀世界技能大赛，大兴安岭地区进入供暖期，以温暖守护万家灯火，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下面进入晨光龙江。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配套活动世界技能博览会上，黑龙江展区以激耀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把独属于龙江的冰雪浪漫带上了外众瞩目的世界技能舞台。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走进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处处都是耳目一新的冰雪惊喜，晶莹剔透的冰封玫瑰、憨态可掬的雪人、巧夺天工的非遗作品，让浓郁鲜活的北国冰雪风情扑面而来，也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少参观者排起长队，就是为了亲手摸一摸这些活灵活现的冰雕作品。
3: 非常喜欢哈尔滨的冰雕，非常震撼。之前感觉挺普通的吧，然后现在感觉他们可以雕刻出各式各样的东西出来，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2: 在冰雕技艺展示区，冰雕师李娇龙手持刻刀专注创作。李娇龙三代从事冰雕，爷爷父亲都是冰雕大师，晶莹的冰块在他手中不断蜕变，变成了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吉祥物能能和象征中秋节的玉兔。游客们围在展台外围，目不转睛观赏刻刀起落间的冰雕魔法。李娇龙告诉我们，今天他雕刻用的冰是从2300公里外冷链运输来的。为了让龙江百年冰雕技艺在世界舞台上原汁原味呈现，他把松花江的天然冰带到了黄浦江畔。
4: 我爷那辈儿是把冰雕当成一个娱乐，然后我父亲呢，他是把这个冰雕当成一个生计的一个手段，到我这儿呢，就是是一种使命，其实是，我有使命把冰雕带出黑龙江，带到全世界。
2: 零上20多度的展厅里，冰雕表层不断融化，现场工匠们凭借扎实的技术水平，边雕刻边调整，最大限度呈现技艺美感。展会现场和李娇龙搭档的冰雕师孙红岩雕冰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连续多年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景观制作。人们常说冰雕是遗憾的艺术，但在孙红岩看来，正因为冰雕的绝美时刻短暂，更要力求完美。
5: 是咱们全世界也是最大的一个工作室，它可以每天都可以制作，有自动的行冰，有各种机械，对于咱们黑龙江冰雪的发展，我想意义是非常大的。
2: 这一次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黑龙江以冰雪雕刻技艺为核心龙头，串联了冰雪非遗文创、冰雪职业技能体验、冰雪技能人才等多元板块。冰雪为骨，匠心为魂，黑龙江在全国率先组建3家冰雕技能大师工作室，让传统手艺走上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道路。最近，李娇龙和孙红岩也有了新身份，冰雪雕塑工作为新工种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
0: 25号，大兴安岭地区全面进入供暖期，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将供热保供作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民生实事，以有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开春首日，居民家里一大早就有了热乎气儿，
6: 屋里立马就暖和起来了，21、22度的都有，过节心里也暖洋洋的。
2: 目前大兴安岭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度以下，为了让暖流跑赢寒流，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早在4个月前就推动住建部门完善供热应急预案，市场监管部门更新京东锅炉一起一档，全面排查隐患，督促供热企业做好抢修兜底。25号，地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又来到这些单位进行动态监督。
7: 我们根据室外的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供热运行参数。同时呢，我们还成立了应急抢修小组。如果发现用户家跑冒滴漏或者不热现象，我们会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2: 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温暖来得更早。当地9月12号就提前开窗供暖，比计划时间整整提前了13天。
8: 屋里热乎了，人也多了，客人呢也愿意多坐一会儿，生意现在就更好了。
9: 来这里呢，一看温度那么低，我们都带着很厚的衣服，然后屋里呢，结果暖气很足，所以很舒服。
2: 这几天，漠河市纪检监察干部走访了100多户居民，抽查室温达标情况。
10: 尤其对独居老人、顶楼住户、管网末梢的重点居民，我们挨家挨户走，过段时间还要做到逐一回访。
2: 此外，为了让群众早日住上暖屋子，呼中区、塔河县、呼玛县也提前进入了供暖季。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监委靠前监督、跟进监督，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12388信访举报平台，针对室内温度不达标、供暖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强力推动整改，用监督力度传导民生温度。
11: 对重复投诉、超期处置及群众回访不满意等异常问题，坚持倒查部门履职短板，以有力监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群众住上暖屋子。
2: 9月25号，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中秋国庆双节主题游园活动正式启幕，景区将传统民俗与恐龙特色 IP 相融，推出趣味互动项目，配套暖心便民服务，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打造喜庆热闹的假日体验。从传统祈福到趣味猜谜，从暖心服务到特色打卡，多重体验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感受家国情怀和文化魅力。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86-5503抢购吧。
1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3: 是的，
1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3: 没错，
1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1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

0: 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哈尔滨晴，18到9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多云，18到4度。汽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阵雨转小雨，15到4度。黑河阵雨转多云，18到5度。齐齐哈尔晴转阴，19到8度。绥化晴，19到8度。大庆晴转多云，18到9度。伊春多云，17到5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8到5度。鹤岗阵雨转晴，18到6度。鸡西多云转晴，15到7度。牡丹江多云转晴，18到5度。双鸭山晴，17到6度。七台河多云转晴，17到5度。哈尔滨晴，18到9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多云，18到4度。
6: 龙江大地层林尽染，五花山色正斑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秋日画卷，共赏五彩缤纷的锦绣山河。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青椒炒腊肠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你们俩小子能确定啊，今天的进口林下游团购能开展？
3: 我和立冬会算呗。
2: 因为您那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啊，应该就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那位领导啊，我觉得。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经理请到了咱们现场。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肖经理，让他亲口跟咱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团购的情况。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肖经理。
4: 肖经理，
0: 好，肖经理请坐。
4: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江，很高兴来到这里。
1: 肖经理啊，您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这儿，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紧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讲这个进口林下游这个事儿。
4: 好的。我们公司这次呢非常重视跟阮老师你们的合作，相信呢通过这次合作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量在国内甚至全球肯定是能提升好几个点的营业额的。这次团购呢，产品是进口的宁虾油，这款宁虾油是我们公司属于顶级的产品的，它是100%的纯宁虾油，磷脂的含量高达56%。
1: 李东啊，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宁虾油了。
2: 对，
1: 其他我跟你说，同赛道的产品啊，真的跟它比不了了。
4: 没错，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宁虾油啊，市场价是499一瓶的。
1: 哎呦。这价可真不便宜啊，肖经理。
4: 哎呀，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的。既然阮老师你们栏目呢准备做团购，那价格肯定还是有优惠的，给您打个8折，399一瓶。哎，这个价我敢说，也就是在您这儿，我们对外都是一视同仁的，一分钱都不会降。
1: 哎呦，非常感谢肖经理，这款林下游的销量呢是火爆的，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我非常感谢。但是吧，但是我觉得吧，您给我打了一个八折，
4: 八折
1: 就是
4: 三百九十九。

0: 99一瓶，这个价格我觉得吧还是比较贵。
1: 哎呀，阮老师，嗯，都说贵有贵的道理。这款产品呢，作为新西兰的大企业大品牌，它是通过了 HACCP、GMP、RMP 多重权威认证的，在全球都有非常的影响力。可以说，无论是从品牌啊，还是从口碑，它都是非常好的。再降价的话，这可能不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肖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好，又有 HACCP、GMP、RMP 国际权威的认证，这个产品的品质它是毋庸置疑的。您看，您今天呢也到了我们这个现场，大家也都看到你了，是吧？实际上呢，我们都想秉承着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您看最好您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价吧。
1: 阮老师，您看，您说说看吧，您心里价位是多少？
0: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可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个这个二？
1: 什么意思？降2块钱？
0: 小经理，我说的是想让您给我一个两位数。
1: 两位数？
0: 啊，对，就两位数吗？最大的两位数就是99。
1: 哎，阮老师，你确定这个？你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我们这款100%的纯磷虾油吗？99，499，99，相当于打2折啊！
0: 啊，对，就是这款进口的这个磷虾油，2折99一瓶，我觉得挺合适。
1: 阮老师，不是，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是非常了解的，99它就是个包装费。哎呀，这款磷虾油之所以复购率跟好评率这么高，它在市面上一直是供不应求的这个状态的。哎呀，都是因为这个产品，哎呀，我们是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
0: 您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但是
1: 阮老师、啊，你听我说啊，这个eco生态捕捞技术，那是专业的鲜活捕捞，24小时的专业保鲜，这样呢是可以避免磷虾啊，它因为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个活性流失与变质的。你知道这个技术啊，我们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你就说这个eco技术的专业磷虾捕捞船啊，它光建造费用就高达上亿美金，它这个成本呢，市场价499，我敢说它就是良心价。哎呀，结果你说这个给99一瓶。
0: 我知道，我知道。您说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产品，你们用的呢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好归好，但是
1: 您别但是，这么好的产品啊，您就不应该给出99的价格，这根本不合理啊。哎呀，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它可以确保这个成分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哎呀，这个技术可是最高端的磷虾油主流技术之一。我们公司啊，后续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你看你就给99，这个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0: 我呢，只是希望。哎，
1: 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是不是确定99块钱一瓶，不能再商量了？
0: 确定。多一分都不行，肖经理，您看看这事。
1: 那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合作不了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肖经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走了呢？
2: 是，
0: 立冬，赶紧跟着去看看。
2: 肖经理啊，肖经理，您等一等，
1: 立冬，你回去吧，这个阮老师诚意也不够。
2: 阮老师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多想，肖经理。
1: 我知道他就是想给客户省钱嘛。
2: 是，
1: 但他也不能不管我们死活啊。你说这个499掐头去尾，干掉400块钱，没这么砍的。
2: 阮老师砍价确实是狠，但是您这么想啊，你看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想让阮老师帮着做一次团购。阮老师这个肩上担的呢，是我们观众朋友的期待，对吧？而且，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如果要是长期的用这个进口磷虾油的话呢，经济上是很大的一个负担的。这一点，希望你也能理解。

0: 也挺难的。
1: 嗯，
0: 这个，你说你这99，我没法跟领导交代啊，主要是。
1: 这样哈，咱们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您这一走了之，这个对你们公司的形象呢也不太好，是不是？要不然咱回去，咱回去再聊一聊。
0: 哎，你等一下。哦，阮老师。
1: 哦，阮老师。
0: 喂，阮老师。哎，啊，是是是。哎呀，主要您刚才这个。这个没有这么砍的、啊行，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先这样，任老师，
1: 嗯，
0: 啊，我先挂了啊。
1: 怎么说？
0: 他让咱回去。
1: 对，咱回去。
0: 行了行了，
1: 来
0: 回去，
1: 咱再聊一下。对，
0: 好，好，
1: 来，您请，
0: 嗯，走。
2: 哎呀，
1: 回来了，
2: 夏经理，夏经理，总算是回来了，赶紧坐坐坐坐坐。这个，您怎么跟我说说您就走了呢？我跟您说，好事多磨，您坐下，咱们再聊啊。
0: 哎呀，阮老师，这样吧，你说这个99一瓶呢，我真做不了主
2: 啊。
0: 你看，我给我们王总监打个电话，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嗯，你看行吗？
2: 啊，行行行，那您赶紧跟他联系啊。这咱们就稍微等一会儿啊。
3: 喂，肖经理。
0: 哎，王总，我跟阮老师这边合作进口宁夏油的项目啊，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这个宁夏油市场价499，阮老师呢给了个99元一瓶的价格。你看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推进啊？
3: 阮老师这个品牌吧，我们之前做过调研的，在国内的影响力呢确实很强。这样吧，既然他坚持要299的这个价格，那我们就配合呗。这样团购第一天299吧没问题，但是呢仅限2小时，算是给客户的尝鲜福利。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团购开团就恢复我们一开始决定的8折。
0: 好的，明白。那我今天给299一瓶，然后呢限时2小时，明天呢恢复8折。
3: 对，好，那这样吧，我今天还有个会，那就先这样。
0: 好的。阮老师，您看这个，
2: 今天299一瓶给我，
0: 对，
2: 时间是限制在2个小时之内，
0: 对对。
2: 可是明天就要恢复到8折，也就是399一瓶。
4: 嗯，马老师
2: 啊，
4: 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你就先努力，先把咱今天的团购先开展了再说呗。
1: 嗯，
2: 哎，
4: 是不是？
1: 是，
2: 对哈。啊，行，肖经理，那就按照你们刚才这个商量这个结果来啊进行。我同意了啊，今天就2折，99一瓶给我，时间是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
0: 可以啊，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开始。
2: 嗯，
0: 大家可以报名了。哎，这样，阮老师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发货。
2: 啊。哎，等等，肖经理，您先稍微坐一下，您看能不能再帮我包邮啊？
0: 哎，阮老师，你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真的这个，哎呀，我头都大了。哎，好吧，好吧，已经亏了，也不差这个邮费了，我现在去安排啊。
2: 好，那您去忙，谢谢，
0: 没事，
2: 谢谢，
1: 肖经理慢走啊。
5: 哎呀，啥也不说了，哎，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
1: 啊，
2: 干什么呀？
5: 放礼花。
4: 哎呀，哇，
5: 哎呀，怎么样？
2: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4: 变魔术变的吗？
2: 魔术变的。
5: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西兰进口的宁夏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2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2: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不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王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1: 对，
2: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真的是。

0: 结束了。
1: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六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啊，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2: 就是，
1: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了。
0: 对，
1: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啊，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3: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那一组是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严老师。
0: 哎，
4: 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
0: 啊，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
4: 这几年呢，我饮食呢不太规律。
0: 我跟你说，这款磷虾油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有这个 HACCP， 还有 GMP， 还有 RMP， 它这个权威认证的。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岩老师啊。
0: 哎，
4: 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栾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
0: 啊，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
0: 嗯，
5: 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调理。
0: 嗯，
5: 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
0: 嗯，
5: 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栾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
0: 嗯，
5: 赶快打电话团购，栾老师，
0: 哎，
5: 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0: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明白的，谢谢栾老师，栾老师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您好，袁老师。
0: 哎，
6: 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0: 啊，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6: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
0: 嗯，
6: 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一款磷虾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
0: 嗯，
6: 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
0: 嗯。
6: 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0: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6: 好好好，一定好。
0: 好，6组给
6: 你
0: 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6: 好嘞，
0: 好
6: 嘞，
0: 好，
6: 谢谢袁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啊，
7: 6组进口磷虾油
0: 哦，
7: 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0: 嗯，哦，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7: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
0: 啊，
7: 钱倒是有啊，
0: 哦，
7: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0: 嗯，
7: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
0: 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1等1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6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

0: 好吗？
1: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凌霞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凌霞油。
0: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3: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凌霞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凌霞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罗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0: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凌霞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凌霞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0: 不用谢，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凌霞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凌霞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凌霞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那个凌霞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凌霞油团购的活动吗？
0: 是。
4: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0: 对。
4: 大品牌大厂家的。
0: 对。
4: 这样那个袁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0: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4: 哎呦，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4: 嗯，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姚老师您好。
0: 您好。
5: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了。
0: 嗯，
5: 一天不看呢不成心事儿。今天呢，我打的电话呀，就想问我的情况。
0: 这个凌霞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那好，袁老师，帮我订了2组。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
0: 好好好，帮你订2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5: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凌霞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凌霞油啊。
0: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6: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0: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凌霞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凌霞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

0: 朋友。
1: 阮老师好。
0: 你好。
1: 我要八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八组吗？
1: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50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呀？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0000块钱呢。
0: 是，
1: 这八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八组，你给我报名吧。
0: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八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0: 啊。
3: 阮老师，我想问问，这进口的真比国产的好吗？
0: 问这个问题啊，大概率上我跟您说啊，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呢，国外的一些国家呢，对磷虾油这类的产品的监管比咱们国内呢更加严格。比如说这个新西兰，那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标准来生产这个磷虾油的，而且呢，生产磷虾油还要需要通过多重的一个国际认证。那么这样，这个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在安全性上会有极高的保证。再一个，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国外的技术要比咱们国内成熟很多，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的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3: 也明白了，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0: 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3: 哎，等等你，袁老师
0: 啊。
3: 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0: 对，
3: 这也太合适了。阮老师，您能帮我报上3组行吗？
0: 报3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3: 那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意。

0: 看好他！别动！你别乱动！别乱动！
1: 白飞，别动啊！别乱动啊！放皮带！
0: 马大哥，小心！别动啊！
2: 快点拉！使劲儿！来！使劲儿啊！哎呀！哎呀！组长，来！哎呀！躲开！有病啊你！不要命了？好玩啊？
1: 你干什么？
2: 你说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我们都是废物，就你能救实验夫，就你本事大，拉我上去！哎呦，谁也甭管他，
1: 你要看见，
2: 就让他一人看着实验夫，就他本事大。好，你蛋，起来！
3: 我让你跑！
2: 哎，德小姐，来，起来，来。

0: 一看大家又不常干活，嗯，哪有这么洗衣服的？
1: 我在家就是从来不洗衣服，怎么了？
0: 还生我气呢是吗？嗯，
1: 我懒得理你。
0: 我跟你说啊，当时你太冲动了。
1: 我那是冲动吗？我怎么冲动了？
0: 你看你看你看，还说没冲动呢，看你急的。你别冲动了，我好好跟你说啊。我问你，咱这是一次军事行动吧？啊，我们都是军人吧？你只不过是一个随队记者，对不对？所以遇到什么情况，你不能用老百姓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军人就可以见死不救了，是吧？
0: 我们怎么是见死不救呢？我们军人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你这么救人的话，只能给我们造成麻烦，弄不好实验服。
1: 你给我喊什么呀？哎，我刚刚差点没死了，你还嚷嚷，你让我缓一缓再骂我来得及吧？
0: 就是因为你差点没死了，我才这么着急呢。
1: 我死了正好，你天天这么骂我，你盼着我死呢吧？
0: 你别胡说啊，你要真的死了的话，我怎么？
1: 怎么了？
0: 你死了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1: 谁要你交代？你是我什么人啊？

0: 是你族长，我是你什么人？
1: 你是他们的族长，不是我的族长。
0: 你现在在我们小组，就得听我的，叫组长。
1: 组长，
0: 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件破衣服洗干净了。

0: 大总，再走就是沼泽了，现在怎么办？
1: 东面追了这么远，都没有踪迹，他们该不会真进沼泽了吧？
2: 追，
3: 大家小心了，千万跟着我，不要走歪了。
4: 哎，都跟上啊，都跟上，
2: 小齐啊。
5: 贺野君，你在哪儿啊？

0: 马上隐蔽，快点，快，快点！哎，你咋？起来，起来，走！快，快！马一飞，小日本他们摸过来了。把装备卸掉，都快点！何坚，你负责看着石岩夫，还有他们两个。嗯，
1: 哎，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去什么呀？去，连枪都没有。你在这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不许乱跑，啊！这是命令，必须执行。弹药不多了，大家省着点用啊。何坚，一定要把石岩夫我

0: 慧姐，你找死啊你！
1: 快去！啊，老鬼子好了，快去追！哎，何姐，何姐，你不能去，你去了我们怎么办？妮子怎么办？
0: 你小心，保护妮子。
1: 何姐，何姐！
0: 组长，石岩夫跑了。
2: 何彦君，我在这儿。
3: 将军，
2: 将军，
1: 将军，快点！
3: 我去救将军。
1: 川田军，
2: 川田军。掩护，何野君，我在这儿，干掉他们！
3: 将军，将军，
2: 干掉他们！何野君，
4: 石岩夫，石岩夫，你给我站住，站住，
2: 快！何野君，他们没子弹了，快干掉他们！他们没有子弹了，
3: 掩护

0: 我！
1: 别开枪，别杀了将军！站住！站住！
0: 黑泽，黑泽，你别开枪，别开枪！
1: 回来！
0: 黑泽，不许开枪！黑泽，别开枪！彭一泽，彭一泽，彭一泽，彭一泽，没事吧？快撤，快点撤，快！
1: 给我打！
2: 怎么样？怎么样，彭一泽？
1: 怎么样？
2: 不行啊！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1: 好。
3: 小鹏，你小心点。坚持住！
1: 你呢？别让他们跑了！
4: 将军，
5: 我在这儿。
1: 将军，
0: 先锋，站住！
4: 将军，
1: 川田军，
6: 川田军，
1: 危险！
4: 川田军。

0: 师父，你给我站住！将军，全天君，给我站住！师父，将军阁下，踩在我身上快过去！
1: ！
2: 将军，
3: 快点儿！
2: 将军，快跑！将军，快跑！将军，
0: 师父，你给我站住！
2: 将军，
4: 何义俊，将军，快撤！他们没有子弹。
2: 黑藤，你带将军先走，海藻丹会合。